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的限行方面啊。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2分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带来的《后来》。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

0: 睡波你扎到了。
1: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大家呢可能想找个周末能够逃离城市的喧嚣，又想玩的尽兴，那邯郸的七步沟景区绝对是一个超棒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盘一盘这七步沟到底有多好玩。
3: 哎，
4: 先跟大家唠唠这七步沟的自然风光，那简直是绝了。一进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峨的天门山，两座山峰呢都由中原古界红色石英砂岩构成，四面都是悬崖峭壁，海拔千米有余，顶部呢却较为平缓，地质学上称这种形式的山叫方山。
3: 嗯，
4: 他们犹如两位忠诚的卫士，牢牢着守候着七步沟这片宝地。
3: 哎，继续往里边走啊，就来到了百瀑峡。这个峡谷呢长约2公里，每到雨季啊，飞瀑流泉数不胜数，场面是极为壮观。而在平常的时节呢，这里也是四季水流潺潺，沿着峡谷往前走，一路都有清澈的溪水相伴，就别提多惬意了。峡谷之中的天镜湖更是美得令人陶醉，湖水清澈透明，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周围的山峦树木完美的倒映其中。微风吹拂，湖面波光粼粼，随手一拍啊，都能收获一张绝美的大片。在林间漫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形成星星点点的光影，宛如碎钻般闪耀，耳边啊还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歌声，运气好的话还能瞧见几

0: 这松鼠在林间蹦来蹦去的，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啊。
1: 七步宫呢，可不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风光迷人哈，其历史文化底蕴同样非常深厚。这个地方原本叫做七瀑沟，七呢就是油漆的漆，瀑呢就是瀑子的瀑，就是这个因为过去呢山里边漆树特别多，老百姓呢大多是以开设漆瀑为主的，所以叫七瀑沟了。
0: 嗯，
1: 唐朝时期呢，众多佛教僧人前来隐居，取佛家七步莲花的典故，到了清朝就改名叫做七步沟了。景区里面的罗汉洞呢颇具传奇色彩，它呢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是一处天然洞穴。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叫做台童的人在此隐居，后汉书当中呢是有相关记载的。自唐朝末年起，这里一直就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历代高僧呢都曾在此修行，修成正果之后就被尊为罗汉，故而得名罗汉洞。此外呢，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白云禅寺，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依旧屹立不倒。寺内供奉的十八罗汉雕塑，每一尊都是栩栩如生的，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景区内不容错过的景点啊，比如说马武寨啊，是七步沟景区的主峰，海拔高达1566米，峰高路险，人迹罕至。但是峰顶呢却十分的开阔平坦，覆盖着一定厚度的土壤，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野草。寨顶上呢有一个天然垂直的溶洞，向里边投石探身啊，只能听到落石的风声，却听不到落地的声音。
1: 你得多深呢？
0: 嗯，据说啊，它与藏龙洞是相通的。这里呢还是太行山上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相传啊，汉代王莽继位之后呢，天下大乱，青年将领马武在此安营扎寨，聚集人马，积粮练兵，武装割据长达8年之久。后来啊，他追随刘秀恢复汉室，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一。这座山也因此被称为是马武寨啊。如今呢，虽然说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营寨的遗迹以及往山上拔水的这个磨出的绳钩，依然还是留存着的。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南天柱啊。南天柱呢是石英砂岩经过节理坍塌风化之后形成的风柱，高度呢超过100米，拔地而起，直耸云端。由于四周地势是低洼的，从远处眺望呢，它的孤峰特点格外的明显，因此得名南天柱。走近一看啊，抬头仰望，四壁陡峭，犹如刀斧劈削一般，峰体造型独特，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赏呢，都是形态各异的。
0: 嗯，
1: 包括承德的棒槌山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一根大石头在这戳着看着啊。
0: 对啊，另外啊，天门湖呢位于天门山脚下，水域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巍峨的天门山倒映在湖中，湖光山色相互映衬，也是美不胜收。湖的东南角呢建有月水亭，在此倚栏赏水，别有一番韵味。风水季节的时候还能在水坝上趟水而过啊。向西沿着湖边有一座曲折蜿蜒的曲桥，寓意着生活道路虽曲折却充满着光明。
1: 嗯，再来跟大家说说这景区的性价比。门票价格很实惠，基础票价呢通常是在80块钱左右，而且呢景区为了照顾不同人群推出了超多优惠政策，比如老年人呀、儿童啊、军人以及残疾人士都能享受一定的减免福利啊。逛完这个景区玩累了，肚子咕咕叫了，别愁，周边的美食多的能让你挑花了眼。
0: 哎，到了晌午啊，这景区美食街的香味就真的是直往鼻子里钻啊。先尝尝武安的皮渣，这可是当地的一绝了。皮渣在铁锅里煎的金黄酥脆，咬上一口，外层焦香，里头软糯，红薯淀粉那种醇厚的味道瞬间就在嘴里散开了，真的是越嚼越香，让人回味无穷。
1: 另外呢，还有驴肉卷饼也是不容错过的。刚出炉的麦香饼卷上鲜嫩多汁的驴肉，一口咬下去，这个汤汁啊就流出来了，麦香和肉香完美交融，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把你的味蕾唤醒，让你食欲大增。
0: 嗯，除了这些啊，景区周边的农家院的菜品也是特别的地道，手工豆腐那叫一个滑嫩，入口即化，豆香十足。还有什么炸花椒叶，把花椒叶裹上面糊，炸的时候呢是金黄酥脆，吃起来啊，咸香中带着淡淡的花椒的清香，越吃越上瘾。还有柴鸡炖蘑菇啊，用当地散养的柴鸡和新鲜采摘的蘑菇一起焖制，鸡肉鲜嫩，蘑菇

0: 呢，吸饱了鸡汤的这个鲜香，每一口都是超入味儿啊，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
1: 如果你喜欢吃鱼呢，湖边的鱼宴绝对能满足大家。这里的鱼都是从附近的湖里现捞的，特别新鲜。石锅鱼，鱼肉鲜嫩爽滑，搭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吃起来是麻辣过瘾。那如果您吃不了辣的，可以吃这个酱焖的。鱼身呢是被浓郁的酱汁包裹着，咸香可口，骨头都入味儿了，让人吃的停不下来。因为邯郸的酥鱼做的也是很好吃。哎、都是那个骨头都可以嚼着吃的那种啊。
0: 当然了，这个武安的熏肉咱也得尝尝啊。熏肉色泽红亮，味道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夹上几片啊，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下，那种独特的烟熏香味在口腔里散开，简直是太享受了。另外啊，别忘了再来一碗这个武安的拽面啊，面条筋道有嚼劲儿，浇上鲜香的卤汁，再配上几瓣大蒜啊，吃起来是特别的带劲，让你瞬间就能充满能量。
1: 这不是找个玩的地方，自己说饿了说流口水了可还行啊。总之啊，七步沟景区既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又有神秘悠远的历史文化，还有刺激好玩的娱乐项目。不管你是想休闲度假探秘历史，还是追求刺激，这都能满足你。所以说家人们别犹豫了，找个时间带上家人朋友啊，周末就行，一起去七步沟尽情撒欢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水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足量的饮水呢，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也能帮我们维持正常的身体活动和认知能力。日常我们的饮水呢，来源很广泛啊，像自来水、瓶装水、桶装水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有的人啊，因为担心这个自来水的水质问题，而偏向于选瓶装水或者是桶装水。这样真的是健康的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近几年人们对微塑料的研究颇多，所谓微塑料啊，就是尺寸特别小的塑料颗粒，长度为一微米至五毫米，甚至呢还存在纳米塑料，长度比微塑料更小，仅小于一微米。2024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观测到瓶装水、桶装水中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的存在，发现每瓶一升装的瓶装水中约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包括90%的纳米塑料和10%的微塑料颗粒，并且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自来水中也含有微塑料。有研究对全球14个国家的159份自来水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129份含有纳米塑料或微塑料，检出比例高达88.1%。与微塑料相比，纳米塑料尺寸小，更容易在人体内各个器官组织游走，可以穿透生物屏障并进入生物系统，包括血液、淋巴系统甚至全身。目前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更多探索。已有证据证明，这些被摄入体内的微塑料会影响微量营养素的吸收，增加肠道不适症状，比如说腹泻、直肠出血和腹部绞痛。塑料微粒还会刺破和摩擦器官壁，诱发炎症。此前广州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把硬水烧开再经过简单过滤，就可去除其中80%以上的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研究还发现，烧水的过程中啊，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水中的微塑料去除率逐渐增加，水的硬度越高，对水中微塑料的去除效果越好。为了减少微塑料摄入，除了将水烧开再喝，还建议您啊做好以下这些事儿：少吃外卖。大多数外卖都用塑料盒或者塑料袋盛装食物，这些塑料制品都可能会让我们摄入更多的微塑料。少喝奶茶，少用塑料吸管。温度高的饮品或食物会让微塑料释放更多，包括但不限于热咖啡、热奶茶等饮品。很多人还习惯用塑料吸管来喝饮品，这也会增加微塑料的摄入。少用塑料砧板。有研究人员分别在聚丙烯砧板和聚乙烯砧板上切胡萝卜，评估使用这两种塑料砧板时平均每个人的微塑料总接触量，结果发现二者均会使胡萝卜被微塑料污染，用刀切食物的过程中会脱落较多微塑料。根据研究人员估计，如果用塑料砧板，一个人每年可能接触到1450万到7190万个聚乙烯微塑料，而聚丙烯微塑料呢约为7940万个。最后是不吃海鲜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来自英国赫尔大学赫尔约克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2014年至2020年间超过50篇的研究，以调查全球海洋生物的微塑料污染水平。研究人员发现，亚洲沿海的软体动物微塑料污染最为严重，存在于海洋动物的肠道、肝脏等各个部位中，其中贻贝、牡蛎和扇贝的微塑料含量最高。所以说啊，尽量不要生吃海产品，一定要做熟吃。吃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去除其胃肠、内脏和鳃。
2: 好了，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

0: 茶友夏斐明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

0: 这样的专业人才。
1: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1: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0: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放学回来了。妈，妈，
7: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

0: 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7: 商会一直
8: 没有什么可能的，
5: 商会要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2: 老爷，嘿，你
7: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

0: 我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唐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0: 他还在。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 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
2: 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2: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0: 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抄家抄完了？
3: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3: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一根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6: 1、2、3。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

0: 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

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

0: 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一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量

0: 颗，
1: 一击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金厨银卫这个说法，说的就是厨房里面花钱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很多人有一个逻辑，说我花钱多我应该弄得好呀，但并不是，明明砸了重金装修了厨房，用起来却处处反人性啊。很多朋友说了，假如厨房如果能够重装的话，有些雷区我千万要避开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啊，这些设计方面的雷区啊，可以让您避开，条条干货，希望大家不再踩坑。不然呢，你就是每天下厨就是活受罪。第一个就是橱柜做转角错层。小厨房橱柜做这个转角错层啊，其实可以大大的利用这个空间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啊。直柜转角柜呢非常浪费空间，就你拿东西的时候要么你柜底掏，
0: 对，
1: 有的那个太小的你伸都伸不进去，只能手在里边麻撒麻撒麻撒，
0: 就你有一些碗块可能就在就一直也没用到，
1: 就你一直放到里边就一直看不着它，对，你就嫌麻烦啊。这种转角错层设计呢，上层可以放常用的一些调料，下层的空间比较大嘛，你可以放锅具，储物空间呢变得特别高。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装这个旋转拉篮啊，因为旋转拉篮本身就很贵啊，而且呢它对于尺寸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的。而且你会发现旋转拉篮的确你拉出来是方便，拿东西也方便了，不用猫腰了，不用往这个跪着撅着屁股往里面掏东西去了，但是它很浪费空间。
0: 没错啊。第二个呢就是吊柜装灯带光线好啊，厨房吊柜底下如果不装灯带啊，那就相当于切菜完全靠手感啊。因为这个厨房如果只是靠吸顶灯，那切个土豆片都能切出薯条的厚度，
1: 对，
0: 就完全看你平时的一个刀工了啊。其实有经验的人呢，会在吊柜装这种感应式的 LED 灯带，提前布线，色温呢选择大概4000K 的暖白，免布线充电款磁吸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注意，橱柜千万别装这种透明的玻璃柜门啊。别问为啥，问就是显了还藏油污，尤其这种玻璃制的，哇，
1: 手印上面清楚的很。
0: 对，你除非你是个超级勤快的，你每次就是做完饭之后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不然的话真的不建议装这种玻璃柜门啊。
1: 对，再有一个呢，根据您家这个布局啊，有的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洗切备菜区，就是大窗户，就是你那个地方是没有吊柜的，你也没法安这种所谓的灯，所以在左手边呢就临近的地方就安了一个灯，我调整了一下切菜区的这个位置啊，虽然稍显有一些别扭，但毕竟不会切到手，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你家实际的一个状况来调整。如果像我这种后期如果想要补救怎么办，就是在你切菜区的正上方安一个垂直的射灯，这样子就能照得比较清楚了。对，因为现在这个板无论你是蜂窝大板铝扣板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蜂窝大板是直接可以在上面掏洞的啊，其实也是比较省事的。包括你在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跟那个橱柜设计师说明白你的需求，他大概都会规划哪儿洗哪儿切，洗不用说，肯定有水盆那块就洗，
0: 对，
1: 然后哪儿切哪儿备菜，把这东西弄清楚了，他在灯光不点的时候就给您布上点位了哈。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装，他不是说不给你装，是因为没有流线口，你要装的话你从别处接，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早说比晚说要强的太多太多。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吊柜了，因为我们知道厨房里面的收纳呢一定要多，乱七八糟东西能放起来咱就藏起来啊。吊柜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做到顶别留空，没缝高度设计呢，就是高度设计吊柜的这个高度等于层高减去预留封板除以收口条的空间，通常呢就是5到10公分，它的深度呢建议是30到35公分，避免压抑感。所以想要没有缝，你先装吊顶再装吊柜，有的朋友就是先装了吊柜了， 就先装了整体的柜子了，然后再去铺吊顶，它总会有一个小缝，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如果你家的这个层高比较高，或者是设计的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超高柜啊，你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面你可以往下延一点，做一个斜坡面的，这样子既不会影响你操作的时候啪撞到脸上了或者撞头上了，但是拿东西的时候又非常非常方便哈。上边一定要加上封顶的那个顶板，一定要封住啊。虽然不可能完全一点缝没有，但是看不着就等于很干净。
0: 看不着就等于不脏啊。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按照洗切炒成的动线设计啊，厨房动线呢要按照洗切炒成动线设计。错了，相当于每天多走1000步。你就看有的人做饭啊，有那个忙活呀，
1: 在、里边儿你做个饭就是原地1万步的感觉。
0: 对，就这儿走2步，然后再返回来，然后再回身，然后再那什么的，这就是动线设计的有问题啊。记住黄金动线公式，就是冰箱到水槽到切菜，然后是炒菜，然后是盛菜啊。千万别把水槽装到角落里面，不然的话，这个洗菜滴滴答答的弄得一地都是，家务活真的是增加了一大半儿啊。
1: 对，而且呢，这个也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我使用习惯，因为有的人是左撇子，会习惯用左手拿锅颠勺。
0: 那就看你们家谁做饭做的多了。
1: 对，所以就是你正常情况之下，你看我们右撇子是拿左手弄，右手巴拉巴拉巴拉炒。
0: 对，
1: 那左撇子就是反过来，右手这么颠，左手巴拉巴拉炒。
0: 对，
1: 所以你要看一下家里面常做饭的人这个使用习惯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把这些厨房里面常用的什么厨具啊、灶具啊，给它颠对好，该放到什么地方哈。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洗菜的一个盆儿啊，厨房这个水盆儿，千万千万千万别选小双槽，炒锅都放不下啊。
0: 没错，
1: 你们家不用哎呀，你们家是开发商精装标配，教的就是那个样儿。
0: 不，可是后来我换了一个
1: 啊，
0: 然后还是小菜。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A 了吗？
1: 哦，换了一个还没有改变是吗？
0: 就是
1: 你可能总觉得啊，这边我洗洗，然后那边碗放到里边，
0: 对，
1: 然后又可以再洗洗菜、泡泡水果什么的，发现没有用。
0: 就是也侧面确实验证了我平时不干活。
1: 对，就是它非常使用起来不方便，因为家里面如果你人口数多的话，你可能用26的炒锅，放不进去小槽，除非你那个槽特别大，它属于超大槽，那个小槽就跟别人家那个大槽的2/3似的，那是可以的哈。这洗碗的时候呢真的很麻烦，你别想着你为了省事，你往上面放一个沥水架都比弄一个单槽强啊。
0: 哎，没错，
1: 行内人都选大单槽，容量大，洗碗洗锅都方便，一定要注意选3流速不锈钢，厚度呢要大于等于1毫米，这样它的承重性才好。再有一个呢，一定要选择现在有的那个槽都是圆弧角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不留死角，如果是你是那种直棱角的话，虽然它也是一体成型的，但是它总有一个角角，你还得每次
0: 你刷洗比较麻烦，
1: 对，找个小牙刷给它抠哧抠哧啊。所以就是还是选择那种光滑表面的，包括卫生间的这个浴盆也是同样如此哈。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啊，5条关于厨房里面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不要走开。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厨房因为装修是砸了重金进去的啊，但是很多朋友用着特别不顺手，然后有很多雷区啊，很多坑踩了。
5: 对，
6: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地方是需要避坑的。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橱柜做这个转角侧层，还有什么吊柜装灯带光线好，还要做到这个和顶要严丝合缝的，没有缝隙，这样子减少油污。同时呢，洗切炒成动线设计，还有这个水槽的这个选择
5: 啊，
6: 除了水槽的这个选择大单槽之外呢，一定提示大家啊，厨房的水槽不要做台上盆啊。台上盆它在水槽和台面接触，无论您家是岩板台面或者是石英石的台面，接触的位置都是要打胶的。你说不打行吗？可以漏水。就是你厨房是溅水最多的地方啊，你那个盘子水粥洒了，或者洗完菜那个洗完碗这晚上有那个水滴落到那儿，然后你一摸了，它就顺那个缝子儿就流到这个橱柜里头去了，这是一个问题。你打了胶吧也不行，发霉，你知道？因为就是虽然现在说不要用这个橱柜商家给你带的胶，因为它价格不是高，质量不是特别好，你自己买胶，也会涉及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在做盆的时候，因为现在做盆有三种盆：台上盆、台中盆和台下盆啊。其实呢，台中盆对于师傅的手工要求更高，一般情况之下，要么台上，要么台下。台下盆你做好承重，就是防坠的就行了啊，一定要做好。台上盆和台下盆比起来呢，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你想台下盆呢，等于是面儿跟台盆是齐平的。
5: 对，
6: 这个位置呢，你就是那个台面上有什么东西
5: 都一抹了就下去了，
6: 对，找个抹布一抹了都抹了到水盆里面，一冲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了，不用拿一个那个垃圾桶小心
5: 一点
6: 一点擦一点点擦啊，非常非常麻烦啊。水盆呢一定要选三流四不锈钢的，厚度呢大于等于0.8或者是1的，表面拉丝处理耐刮不显水渍，不要选那种哇一看起来好光溜的那个，
5: 都能照镜子的那种，
6: 全是印儿，我跟你说麻烦死了，
5: 时间长了你但凡收拾不到位啊，就特别难看啊。
6: 对的。
5: 另外呢，就是要选择这种抽拉水龙头，冲洗边边角角会更方便啊。就是尽量不选那种固定的龙头，当然我们也要选质量好的，因为有一些抽拉水龙头抽着抽着它就收不回去了啊。
6: 对。
5: 360度旋转加抽拉的设计呢，可以轻松的覆盖水槽的各个角落。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就是边边角角的这些收纳，可能时间长了你得拿个小刷子一点一点刷。你每次清洗完，不管是洗菜碗或者是洗完这个碗之后呢，拿这个抽拉水龙头把它拉出来，边边角角一冲，稍微那么刷一刷也就干净了啊，尤其是大单槽或者是转角区域，并且呢冲洗这个果蔬啊锅具啊包括一些洗碗的时候啊都不需要搬动它，直接拉出来，水流直接这么冲就可以了。
6: 对，
5: 并且它比这种固定的龙头更省台面空间啊，小户型是比较友好的。另外呢，优先要选择重力球抽拉加陶瓷阀芯加306软管304软管的款式，搭配一键出水的这个模式，日常清洁呢效率是翻倍的啊。
6: 没错，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台面了哈，不做直角挡水条，这个之前跟大家聊到过啊。如果呢你选择台面跟墙面，因为厨房都要贴瓷砖嘛，和墙面直接贴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只用打一道胶就行了。但如果你放了一个直角的挡水条呢，会意味着你和挡水条和台面接触那有一道胶，
5: 对，
6: 挡水条和墙面接触呢又一道胶，
5: 对，
6: 就胶越多它发霉的几率就越高，脱落的几率就越高。你看我家现在这套房子装了3年了，基本上住进去也有2年多了，我中间就换过一次胶条， 就还是自己买的胶，因为厨房里面太潮湿，
5: 对，
6: 经常会有这个水呀、啊，然后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调料，有的时候它刺进去之后吧、嗯，你看着吧你就难受，
5: 嗯，
6: 然后自己把它叉叉叉铲铲完之后又打了一遍胶，
5: 对，
6: 哎，一管胶上我打了那么点，因为大多数都浪费了，你不会你知道吗？
5: 自己干活就这样吗？
6: 对，后来还是从网上，就是要么我们说互联网能学到东西，
5: 嗯，
6: 用一个废的勺子，
5: 嗯，
6: 给它扣过来那种，然后那么给它刮，
5: 哦，
6: 因为勺子那个尖尖是圆乎乎的。
5: 对对对对，
6: 就是它又不会挤得特别多出来，然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刮进去的作用。
5: 哦，
6: 你自己弄吧，有的时候你是浮于表面的，你拿手那么一碰，咔
5: 掉了，
6: 就掉了，很麻烦、嗯。用那个勺子很好用，但是得用废勺子哈。这个呢，对于师傅的铺贴要求是比较高的，墙面你必须能达到一个垂直平整度啊。
5: 嗯。
6: 再有一个呢，对于这个橱柜设计的切割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它为什么有挡水条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切的可能稍微有点缝有点大、
5: 嗯，
6: 或者你墙面不平，这个缝和缝之间有点大，你没法打胶呀。
5: 挡那个缝。
6: 对，它是为了挡缝用的，就跟很多踢脚线的作用是一样的。
5: 没错啊。
6: 一是为了美观，但一个也是为了美观。
5: 也是遮丑，就是遮丑为了美观。
6: 对对对啊，所以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呢，你觉得还是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条，那就选择一体成型的挡水条，
5: 对，
6: 是弧形的那种。当然，这个造价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它可能后期会省很多事儿。咱多花点钱，就稍微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啊，
5: 对，
6: 还就多花一点钱。再有一个呢，有些家庭呢，听设计师说，哎，你把外边就是靠近身体的这一边、嗯、也弄一个浅浅的挡水条，没用
5: 啊、哦，
6: 就是你该有水，你还是往下掉啊，你还不如买一个那个几块钱的那个。
5: 硅胶的
6: 挡板呢，往上啪往上一贴就行了。
5: 对，
6: 而且你弄了那个东西，你家如果有那种大菜板，然后比较和面手擀面的时候、
5: 嗯、
6: 放不下，
5: 咣当咣当的，
6: 对，它很麻烦，因为它凸起来一块嘛。
5: 对，
6: 因为很多那个菜板为了保持稳定，它是外扣的、
5: 嗯、
6: 就是外面有一个沿会卡到外面那个台面那个位置，它老老实实能待住的，但有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就待不住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一点、
5: 哎、另外啊，就是柜门做免拉手设计，柜门拉手暗藏玄机啊，明装拉手呢，你真的我跟你讲，你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你就仔细想吧，是不是你们家那个门把手磕的啊？
6: 对，经常坐着坐着啊，
5: 太真的是太有这个生活感了，
6: 防不胜防、
5: 并且还容易藏污纳垢啊、
6: 嗯、
5: 建议呢做这种免拉手设计啊，柜吊柜下面呢下沿一厘米，地柜呢斜切45度或者是内嵌那种 U 型槽、
6: 嗯、
5: 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你收拾也比较好收拾，最主要的是就是身上少点青一块紫一块的。
6: 对，我个人建议啊，地柜呢最好是斜切的，
5: 嗯，
6: 那你加个 U 型槽有的时候抠不太方便，而且呢、
5: 哦、
6: 它那个铝型材价格会高一些，斜切的话呢跟他一说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5: 嗯、
6: 这样子呢看起来外面也整齐，
5: 对，
6: 比较方便一些啊、
5: 哎、
6: 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今天节目聊到了关于厨房里面踩的这些坑，这个可不是我们踩的，是多少人串联起来的、
5: 嗯、
6: 自己受到过的伤害踩过的这些坑，
5: 没错，
6: 所以厨房既然花钱比较多，那我们就尽量在设计之初就把这些事都考虑到，那日后呢再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因为家庭装修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没事把它弄了就装好了砸了重装、
5: 嗯、
6: 砸了重装也没必要啊、
5: no.
6: 就再有钱咱也没必要干这个事儿啊。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您踩过哪些坑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由来，游客们来到沧州大运河游玩后反馈如何？沧州有哪些美食呢？
2: 那有一句古诗呢，一船明月过沧州，那半城古韵半城新。那古老的大运河也赋予了我们沧州深厚的文化积淀。一的时候我们是荣登央视推出的这个叫做中国小众旅游城市20名排行榜的第六位，像我们的驴肉火烧、火锅鸡等等。那在我们沧州街边呢，就有非常多味道好而且品质佳的这个小店。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静雅。罗总您好。
2: 您好，
3: 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吗？
2: 好的，那我们沧州呢因东临渤海而得名，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呢穿境而过，在我们沧州留下了216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蜿蜒身躯，也是赋予了我们沧州流经里程最长地区的这样一个独特地位。那有一句古诗呢，一船明月过沧州，那半城古韵半城新。那古老的大运河也赋予了我们沧州深厚的文化积淀，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也是我们当地重要的文化源泉和记忆符号。那在2022年9月，我们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正式实现了旅游通航，大运河沧州段旅游线路串联了像百诗园、大运河公园、南川老街、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园博园、沧州坊、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及我们的三角洲和吕家院等多个文化地标和休闲娱乐场所。那每处点位呢都有独特的风景。在今年我们还举办了首届火锅鸡文化节。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沧州也跻身全国五一期间最受游客欢迎20个小众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第六位。那近年来呢，我们沧州市也是充分的发挥进京的优势，深挖文旅资源，大力推动大运河沿线文旅项目建设，打造多彩旅游场景，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以及我们的河海诗城文武沧州的文旅品牌影响力，吸引了大批的京津鲁豫的游客到访我们沧州。
3: 那听了您刚刚的介绍

0: 一元一品在线河上列方圆的运河盛景，真正的实现了燕赵有秀色一元揽芳华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盛景。
1: 所以来到咱们园博园，就可以欣赏到这样美丽的风景了。
0: 对，没错。
1: 那在园博园，平时会有一些活动举办吗？
0: 我们还是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的。那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在2022年的9月，我们正式的这个我们大运河中心城区段进行了旅游通航。所以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呢，我们可以坐我们的游船。那同时在我们的园博园区域，我们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游乐设施。那包括我们像我们的这个曾经举办的一个大运音浪节啊，也是吸引了周边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沧州。并且呢，我们现在在今年的6月份，也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夜间的游船，就是我们的游船的公交化，从运河公园码头和沧州坊码头双向对开。 途经多个码头，这其中包括我们的沧州坊码头、白石园码头，并且呢，我们还提供了餐饮服务和游船演绎。那我们中心城区的游船晚间公交化运营呢，也是突出了一行一游的功能定位，将有效地提升我们沧州文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品质，助推我们沧州中心城区的旅游业发展。
1: 所以不仅可以白天来玩，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夜游沧州大运河文化带。
0: 对，没错。那游客们的反馈怎么样？今年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数据，就是刚才我介绍到，在今年的五一的时候，我们是荣登央视推出的这个叫做中国小众旅游城市20名排行榜的第6位。 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呢，也能看到目前我们沧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发力，并且呢，近来呢，我们沧州市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抓手，打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悠闲地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写照。那我们也是充分的整合我们沧州市的文旅资源，那包括像我们的吴桥杂技大世界，还有我们东光的这个非遗谢家坝啊，就是世界大运河文化申遗的时候这个非遗谢家坝，然后以及我们中心城区这个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那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我们整个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然后促进我们整个沧州文旅形成自己的沧州文旅的一张名片。那沧州大运河文化带一定有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您能和我们展开聊一聊吗？
1: 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这条古老的运河呢带来了重生的契机。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贯彻落实这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大运河沧州段的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实施了像河道清淤、岸线美化、
0: 生态廊道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恢复了运河的自然美景，更提升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1: 所以，我们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个旅游的开发。
0: 对，没错。
1: 大运河文化带平时会有哪些文娱活动呢？
0: 那我们大运河文化带呢，我们是分了几大这个片区。那其中一个片区呢，就是我们的南川老街。那我们的南川老街呢，在去年的10月1盛大开街。 那我们展示了沧州及大运河沿岸地区的独特的文化和传统风貌，是我们沧州地区目前唯一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街区。那在去年的11开始呢，我们就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那不仅带来了显著的旅游收入，还促进了我们整个南川老街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化的发展。那包括我们也是创建了像南川喜事这样的一个活动，在我们的五一、端午还有清明小长假的时候，都为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进行展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南川老街在今年的跨年夜的时候，也是组织了一系列的跨年活动，形成了我们沧州跨年的一个新地标。那在南川老街之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也是举办了我们的大运音浪节啊，当时也是吸引了我们沧州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这个场地，然后共享音乐的盛宴。 那在今年的7月13号和14号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园博园的三角洲地区也是举办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节，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沧州，一起共享音乐的魅力。那这些活动呢，不仅为我们沧州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我们沧州乃至整个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了其在全国乃至这个国际上的一个文化地位和影响力。那 我们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呢，也为我们整个沧州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起到了一个提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旅途不仅有风景。

0: 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2: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有很多丰富的文娱活动，那游客们来了之后，这个住宿和餐饮该怎么解决啊？
3: 那我们沧州呢本身有很多的特色的美食，那包括像我们的驴肉火烧、火锅鸡等等，那在我们的沧州街边呢就有非常多味道好而且品质佳的这个小店儿，可以欢迎游客来品尝。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沧州也有一些大型的连锁酒店，还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也可以给不同的游客提供不同的服务和不同档次的这个服务。所以呢，来到我们沧州，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都是可以一站式的来进行满足的。
2: 刚刚我们聊了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吃和住，那交通情况怎么样？
3: 那我们沧州呢位于华北平原，拥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公路网，包括多条高速公路，方便自驾游客前来，与周边城市的公路连接呢也十分的便捷，并且呢也是在咱们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那同时呢，我们沧州的火车站和高铁站也提供了到达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主要城市的快速通道。那高铁服务呢，使得沧州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大大的缩短。那我们到北京的时间呢只有一小时，到天津南站只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整体我们沧州的这个交通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所以吃住行都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也有很多这个多样的选择。
3: 没错。
2: 刚刚呢你也说到哈，咱们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可以白天游也可以晚上游，那晚上游啊对这个安全的要求更高了。那我们在安全措施上有哪些不错的地方？
3: 那我们大运河集团呢也是定期对我们沿线的旅游设施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所有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比如对我们新建的服务设施，像码头、步行景观桥，采用高标准的设计和施工，确保符合最新的安全标准。并且呢我们还会制定详细的应急案，像在我们11、51或者新春灯会的时候，我们都制定了包括紧急疏散计划、医疗救援流程等，并且呢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演练以提高应急的响应能力。同时我们在我们重要的这个节点，就是包括我们人流量非常多的景区，都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加强对人流密集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监控。并且我们还设置了像紧急呼叫点啊，还有说小朋友如果走失了一键报警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确保游客在遇到这些困难时或者危险时能够获得帮助。并且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培训，通过宣传啊、展板等形式，也向游客普及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并且刚才您说到我们这个水上的项目比较多，像我们的游船的安全检查啊、救生设备的这个配备等，并且我们也在水边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提醒游客呢注意水域的安全啊、等等一系列举措。
2: 咱们的这些措施啊，也让我们来到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游客们感觉到靠谱，感觉到放心。
3: 是，没错。
2: 沧州大运河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广上做得怎么样？
3: 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才真正的开始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策划和推广，所以现在呢，应该说是一个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在去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大运河沧州首届新春灯会，那我们就是利用了多条途径来进行宣传推广。那比如说我们本地，那利用我们本地的官方媒体两报两台来进行线下的宣传。那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社交媒体，包括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等等，来宣传我们这样一届新春灯会。那当时呢我们这个新春灯会也是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反应，也是多次登上咱们的这个央视的主流媒体，并且还上了央视的这个新闻联播，所以对我们这个宣传策划呢也是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思路。那在今年的51期间呢，我们沧州坊正式的开街，当时我们开街热点推广呢达到220多万次。那我们沧州坊、南川老街、园博园等多次被中央及省市媒体报道，相关宣传活动刊登央视媒体65次，省级媒体159次。那我们沧州本地的沧州日报、晚报、微平台、广播电视台等市级媒体呢是1000余次。那咱们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像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人民网、中国新闻网等也同步进行了报道，所以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沧州坊以及我们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因为我们整个河北省提出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已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省份的品牌效应，再加上我们自己在抖音、小红书和快手上做的一些推广，那我们大运河沿线就是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就是仅仅不是我们整个沧州市域，是我们大运河沿线的各重点项目，就吸引了游客约93万人次，并且除本地游客外，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保定等众多的外地的游客，为我们整个沧州文旅呢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2: 而且我们游客的数量的提升也能够反映咱们在这些措施啊政策的这个出台之后啊取得的一个比较好的成效了。
3: 没错。
2: 那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计划呢？
3: 那在今年刚才也介绍到，在五一期间我们荣登小众旅游目的地全国第六名，是增长了160%，就是我们的文旅产业啊，也预示着我们沧州旅游迎来了新的机遇，正在蛰伏爆发。所以我们规划了一些旅游线路，那包括像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的一日游，以及结合像我们沧州传统景区吴桥杂技大世界呀，还有我们的东光铁佛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镇海吼等景区啊，这个两日游路线。那我们打造这些旅游路线呢，也是旨在充分地利用我们沧州的文化资源，为游客提供丰富而深入的文化体验。那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自己辖区内的这些景点，再加上和我们传统景点的结合，那通过这些路线的设计和长期的规划呢，我觉得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本地游客能够周末游，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专门的来到我们沧州进行打卡，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我们大运河文化带。
2: 那在长远发展上，我们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
3: 那我们沧州呢，本来是这个文武之乡，武术文化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大运河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沧州的几大名片之一。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积极的会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并且以抓手啊，建立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我们大运河文化带这个沧州段啊，在整个全国乃至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吸引八方来客来到我们沧州游览打卡。
2: 听说咱们今年啊刚刚推出了研学活动，您能和我们展开说一说？
3: 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大运河文化带本身，我们目前的外地游客相对来说较少的情况下，那么如何更好的把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场馆更好的利用，同时也是提升我们沧州本地小朋友对自己城市家乡的这种文化的认同感，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研学的路线。那我们这个研学呢，主要是包括我们一些传统非遗啊，那包括我们沧州一些剪纸，还有刚才提到我们沧州非常知名的武术、杂技以及舞狮等文化，让小朋友更好的通过我们研学的活动，能够跟舞狮、杂技啊，还有这个武术进行一个互动，并不单纯的是观看或者是欣赏，而是真正的能够融入其中啊，能够和咱们舞狮的老师呢进行一个良好的互动，然后通过这样的研学的活动，加深自己家乡的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并且呢，我们也是加入了很多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像我们的这个活字印刷，还有木板年画，可以让小朋友能够在身体力行当中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魅力和乐趣。
2: 所以来到咱们这儿游玩的小朋友，不仅可以欣赏，还可以近距离的去学习
3: 啊，
2: 直接体验。
3: 对对对，没错。
2: 再通过这个过程呢，可以去学习更多的文化哈，了解咱们当地的这个文化的知识。
3: 对，
2: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哈，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有很多的活动，那未来还会有哪些新的活动呢？
3: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考虑吸引不同年龄段对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样一个认可，所以我们想要打造多个名片来吸引更多年龄段的人员呢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带。那比如我们在举办了我们首届新春灯会，应该是在我们沧州这个近20年吧，没有举办过如此大型、大规模，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新春灯会。无论是我们的演艺，以及我们的一些商业活动，再包括我们的灯组的建设，都是我们沧州史无前例的。所以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依旧会 推出我们的第二届新春灯会。那我们第二届新春灯会呢，无论在我们的灯组的样式以及我们节目的新颖程度上，都会比去年再上一层楼，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春节期间呢，以合家欢乐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到我们这里赏灯、看灯、游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年的时候也探索这个音乐节，这样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那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和第三方举办了这样一场音乐节。那在今年的九月份和十月份，我们还将举行这样大型的音乐节，吸引更多的外地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沧州，然后一起体验这种音乐的魅力。
2: 通过和您的聊天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这种风貌，而且呢，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游客可以来到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去游玩，去欣赏我们的美景，去感受当地的文化。那最后有什么要和观众朋友们说的？
3: 那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我们河北，来到我们沧州，来到我们的大运河畔，欣赏我们的美景，真正在我们沧州呢，能够体会到赏美景、品美食、逛诗城。那欢迎大家来到沧州。
2: 好的，再次感谢罗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沧州大运河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罗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张惠妹出生在台湾东部的小山村，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民风淳朴，人人都爱唱歌跳舞。在这片青山绿水的滋养下，他从小就天资聪颖，能歌善舞。在他上中学时，父亲突然病倒住院，家里兄妹九个，他排行老七，大的都在城里工作，小的还需要大人的照顾，所以他自觉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一边上学一边跑医院。在病房里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就是电视，父亲最爱看五等奖歌唱比赛，于是父亲便成为张惠妹音乐之路最早的启蒙者。1992年，张惠妹最初参加台视五等奖落败，但那时张惠妹的父亲却看到了她身上的潜质，不断鼓励她参赛。1994年，张惠妹再次报名参加了台视五等奖，经过半年比赛，她最终夺取了比赛优胜，成为五度五关擂台主。但是当张惠妹把奖杯拿回来的时候，父亲却已经因病去世。她捧回了冠军奖杯，跪在父亲坟前泣不成声。就连她自己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奖杯把她的歌声带出了大山，为她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女儿的孝心，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这令张惠妹一直无法释怀。2011年，张惠妹在录制歌曲《我最亲爱的》时，她不断回想起父亲，也将对父亲的思念转化为歌唱的能量。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十多年以前，香港的女中学生总是喜欢在看演唱会时窃窃私语，看那个伴舞演员，她的眼神多有魅力。那个舞蹈演员就是郭富城，也就是名歌星舞台上的活动布景。郭富城不久后去了台湾，在那里他拍摄了一个机车广告，所有的人都记住了那则广告中的青涩男孩，在被野蛮女友泼了一身水之后，那无辜单纯的眼神惹人怜爱。从此郭富城被人们记住，唱片公司也找这个男孩出唱片，随即便刮起了一阵郭富城式旋风，专辑在台湾火红狂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唱片中他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湿漉漉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完美无瑕地展示出自己的舞蹈实力，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迷倒了无数少男少女。凭借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他一路获得最佳新人奖、舞台演绎奖，从此走上流行歌坛四大天王的道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领衔，为期三天的2026年端午档，以总票房3.94亿元收官。假期期间，观影总人次1063.7万人次，总场次145.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在端午档凭借强话题性与口碑持续出圈，直接点燃了那个夏天的观影热潮，最终带动暑期档创下206亿元的历史最高票房纪录。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9亿元。在端午档预热之后，接下来的暑期电影市场还有数十部影片蓄势待发，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给大家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在国产影片方面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最先受到关注。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以全新视听语言呈现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众多历史事件，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作为口碑票房双丰收电影《年会不能停》的续作，众和集团分公司小组长刘奔与曾在年会上引发关注的老员工马杰组成了上班搭子，他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怎样的荒诞职场旅程，又将怎样玩转职场规则，引发了不少网友期待。由黄渤、吴磊、高叶和孙杨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定档，影片讲述2035年返航途中的星舟二号飞船被困引力场，航天员陷入绝境之际，意外收到一段来自1970年的神秘信号，过去与未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通讯。此外，杨紫琼主演的《魔方小姐》也已开启了全国路演。电影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遇上落魄魔方天才吴有为后，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他从零基础新人一步一步闯进顶级魔方赛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杨紫琼在2023年获奖后首次主演华语电影。她说：“这是我从未尝试过的角色。”赵艳红身上不服输、不设限的韧劲儿也很感染我。在周星驰64岁生日当天，其自编自导的神秘新作《功夫女足》也宣布将于7月暑期档上映，时间暂定7月10日或17日，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后期制作。据介绍，影片讲述了女足峨眉队以功夫打法征战亚冠的热血故事，演员阵容还包括前女足国家队队员赵丽娜和李佳悦。继《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还会带来怎样的功夫加女足类型电影，值得期待。另外，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和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等热门 IP 扎堆的进口影片方面，同样看点十足。端午档平稳收官，随着更多影片陆续就位，暑期电影市场也在逐渐升温。从国产大片到热门 IP 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大家的观影热情。这个夏天，好戏在后头。

6月22日，金城评分平台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正式上线，面向全行业开放。该平台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牵头，联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以及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芒果 TV 等主要视听平台共同推出。当前中国电视剧、网络剧迈入精品化升级关键阶段，题材百花齐放，生态繁荣向好，大批扎根时代

贴近群众的优质作品持续出圈，热度口碑双丰收，观众的观剧审美与多元需求同步提升。在行业快速向好发展的当下，愈发需要一套科学完善、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来呈现创作成果，指引创作方向，服务大众观剧。金城评分平台聚焦电视剧、网络剧，以大众评价为依托，融合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作品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全网讨论热度、搜索指数等多维度行业数据，构建全民打分加权威大数据于一体的评价体系，力求客观、公正、立体地呈现每一部剧集的整体质量。据了解，该平台将与各大主流视听平台完成全面对接、互联互通，搭建起创作、传播和观看的沟通桥梁，助力更多精品剧作获得更多关注、更广传播、更多认可。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这夏至一过呀，天儿就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肯定都想找一处满眼绿色、气温凉爽、离家不远的避暑好去处。今天的节目呀，我就给大家安排上，将带大家呢走进邯郸武安，去解锁藏在太行山下的河北版绿野仙踪。其实啊，武安从城区到近郊呢，藏着好几处免费又治愈的绿色秘境，满眼林海，碧水环湖，林荫隧道，不管是全家老小休闲散步，还是朋友结伴骑行露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今天呢，我专门为大家整理出了四条武安近郊的一日休闲游玩线路，主打的呢是城区生态公园、矿山修复、网红打卡地，路程近，节奏慢，消费低，大部分景点啊都是免费开放的，特别适合大家当天往返的周末短途出行。那接下来呢，先来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啊，今天推荐的两大核心城区的近郊景点。第一个呢是武安的明湖公园，它呢就坐落在武安城区，闹市之中藏着一片宽阔水域和成片绿植，我们呢不用进山就能感受清风碧水。第二个呢是九龙山矿山生态修复公园，是曾经的废弃矿山啊，经过生态改造，如今呢变成了满眼绿意的天然氧吧。网红林荫隧道呢更是大家夏日避暑的好地方，两条线路串联起来，半天就能轻松打卡两处网红绿色秘境。咱们先来说一说邯郸武安啊，这四条游玩线路的第一条就是明湖公园亲子休闲一日线。这条路线呢，全程啊路况平缓，遮阳区域充足，免费游玩项目多，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徒步，全程呢都是围绕武安城区的明湖公园展开的，是低强度避暑遛娃的首选路线。建议大家呢上午9点左右就到达明湖公园，因为呢这个时间段啊气温比较舒适，能避开正午暴晒。入园呢不需要门票，停车场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走进了明湖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宽阔平静的湖面，整片园区的水域面积超过了300公顷，环湖栽种了200多种花草树木，盛夏时节呀绿树成荫。我们沿着环湖呢慢慢的步行散步，湖面会吹来的凉风啊一下就驱散了燥热。园区呢专门打造了生态运动休闲广场，里面呢设置了大型的无动力儿童游乐设施，什么滑梯、攀爬网，还有休闲秋千是一应俱全。孩子们呢可以在这里尽情玩耍，老人们呢可以在旁边的全民健身区域呢散步、锻炼、乘凉，一家人各得其乐。接着呢我们沿着湖边往前走，大片的花海会依次铺开，各类草木花卉呢错落盛放，微风拂过，花香四溢，随手呢就能拍出清新治愈的夏日绿野大片儿。湖边呢还设置了很多处这个临水的观景平台，还有露营草坪，大家呢可以自带野餐垫还有零食，在树荫下野餐休息，近距离的去观赏湖面的水鸟、野鸭嬉戏，沉浸式感受城市里难得的静谧自然氛围。到了中午呢，咱们就选择在明湖周边的餐馆去用餐。武安本地的特色美食种类丰富，像是武安拽面、敏捷、大锅菜、熏肉火烧等等，都是性价比很高的家常菜品，分量足，口味地道。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可以在车上短暂的午休一下。然后呢，等到下午气温回落之后，咱们呢沿着环湖公路去骑行游玩。园区里呢可以租赁多人自行车，一家人呢骑着车穿梭在林荫环湖路上，欣赏沿途的绿植花海和湖景，累了呢随时可以在路边的休息长椅上停下来休整，等到傍晚时分就能去打卡明湖的两

大王牌夜间警官了。第一个呢是定时上演的音乐喷泉，每天的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会分时段开放，伴随着灵动的音乐，高低错落的水柱搭配上灯光特效，特别好看。第二个呢是明月岛灯光秀，大概在傍晚7点之后，园区的灯光啊会全部点亮，湖面、花海、步道在灯光的映衬下很有氛围。时间充裕的话呢，我们还能等到夜间的无人机表演，还有打铁花特色民俗演出。等看完了夜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轻松返程了。第二条邯郸武安游玩线路是九龙山林荫避暑骑行一日线。如果是喜欢户外骑行、偏爱小众网红打卡点的朋友，这条九龙山矿山生态修复公园专属路线呀，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呢，被誉为武安夏天的天然空调走廊，全程呢都是免费开放的。从曾经的废弃干石山变身成了万亩林海氧吧，34公里的彩色生态绿道串联起了花海、湖泊、山林，还有观景台。我们呢骑行、徒步、野餐都很合适。上午到了九龙山公园游客服务中心之后，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去了解一下矿山生态修复的发展历程。带着孩子出行的朋友啊，还能在这里学习一下矿山治理相关的科普知识，了解昔日黑色矿山是怎么蜕变成今天的绿色秘境。等到入园之后呢，我们就直奔全网爆红的林荫隧道打卡点。道路两侧呢是高大的乔木交错生长，枝叶在道路的上方啊是编织成了绵延不断的绿色穹顶，车辆还有骑行爱好者穿行其中，仿佛呢像是就是闯进了绿野秘境、绿野仙踪。阳光呢只能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细细碎碎的光斑，温度呢比城区啊要低好几度，我们不用打遮阳伞也能轻松避暑。不管是骑行抓拍还是自驾车窗视角拍摄啊，出片效果都非常惊艳。我们沿着彩色生态绿道呢一路向前骑行，沿途呢会经过三湖六潭六溪的水系景观，人工湖湖面清澈，岸边的绿树环绕，滨湖露营草坪呢可以自带食材野餐，还可以搭天幕休闲，远离城市的喧嚣。继续向前呢，就来到了圣泉农禅花谷区域，大片的林木搭配上各色的野花肆意生长，山间微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沿途呢设置了很多处登山步道和山顶的观景台，体力充沛的朋友啊可以去徒步登顶，俯瞰整片九龙山的万亩林海全貌，清晰地看到矿山修复之后层层叠叠的绿色景观，可以沉浸式感受生态改造带来的震撼美景。中午呢推荐大家啊就在景区的周边农家乐用餐，这里呢是主打太行山的野菜品，什么柴鸡炖蘑菇、山野菜拼盘、农家小米粥、手工敏捷等等都是本地的特色，食材新鲜原生态，人均呢30-40块钱就能吃得饱饱的。然后呢等到中午之后，我们可以在林间的树荫下呢去带上这个野餐垫躺一躺，休息一会儿，避开烈日的暴晒。等到下午4点之后气温下降了，再去打卡园区的矿山遗迹打卡点，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昔日矿山遗留的设施，直观感受生态治理的巨大变化。到了傍晚，我们可以在九龙山观景台，在这里呢静静的等候山间日落，夕阳把整片林海晕染成暖金色，山林光影错落是大家小众日落打卡的绝佳机位。看完日落呢，沿着林荫绿道呢慢悠悠的返程，结束一天的骑行避暑之旅。但是提醒大家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园区的骑行路程是比较长的，一定要提前准备充足的饮用水，然后呢骑行要佩戴好安全的护具，山林路段呢注意避让行人，不要随意进入没有开发的山林区域。第三条邯郸武安游玩线路是明湖加九龙山联游休闲一日线。
这条路线呀，是把武安城区的明湖公园和近郊的九龙山公园串联在了一起。我们呢不走回头路，上午城区休闲玩水赏花，下午呢去近郊山林避暑吸氧，一天时间打卡两处免费宝藏绿色景点，行程呢这个松紧适中，适合第一次来武安近郊游玩，然后时间有限还想要打卡多点位的朋友们。上午呢，第一站呢，咱们先去游览明湖公园，按照环湖散步、花海打卡、湖边野餐的节奏游玩，大概3个小时左右，打卡儿童乐园，还有音乐喷泉点位，去简单的体验一下城市湿地的清凉惬意。中午呢，在武安城区就餐休整，等到下午呢，咱们就开车去这个十几分钟车程的九龙山矿山生态修复公园，直奔网红的林荫隧道拍照打卡。然后呢，再沿着生态绿道短途徒步2个小时，最后呢，选择在滨湖区域呢休闲纳凉，不用全程走完这30多公里的绿道啊，朋友们，那样太累了。我们去挑选精华路段游玩即可。两处景点呢，全部是免费开放的，整体出行的花销很低，只需要承担餐饮还有自驾的油费，性价比拉满了。游玩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绿野风光。明湖是城市湿地湖景的温柔绿意，九龙山呢是太行山林的壮阔苍翠。一处临水，一处靠山，两种避暑体验呢，我们可以一次全部解锁。傍晚呢，就可以根据出行时间灵活。

今天的最后一条邯郸武安游玩线路呢，是近郊小众露营放空一日线。这条路线呀，主打的是轻露营慢放空，优先呢选择九龙山滨湖露营区域，去搭配明湖草坪露营点位，全程呢避开热门人流的密集区域，可以找一处树荫草坪，沉浸式享受太行山脚下的夏日慢时光。上午呢，到达目的地之后呢，我们先找一片临水的树荫草坪，铺开天幕野餐垫，摆放好咱们自带的水果、零食，还有烧烤食材，在绿意环绕中聊天放松，远离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闲暇之余呢，我们就沿着林荫步道去短途漫步，随手呢去拍一拍绿野氛围感的照片，累了就回到露营地去休闲发呆。到了傍晚呢，可以欣赏湖边日落，等到天色渐暗，在安全合规的露营区域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烧烤聚餐。需要注意啊，园区是禁止明火烧烤的，优先选择卡式炉这类安全的厨具。等到游玩结束之后呢，建议大家啊收拾好所有的垃圾，做到无痕露营，保护山林和湖泊的生态环境。最后呢，我还给大家整理了这次近郊这个出行的通用实用小贴士。交通方面呢，邯郸市区自驾走邯武快速路，40分钟左右就能到武安城区了。两处公园呢，都是配有大型的免费停车场。公共交通我们可以乘坐邯郸到武安的城际公交，到达武安之后呢，换乘本地的公交或者打车呢去景区。那门票政策，明湖公园和九龙山矿山生态修复公园呢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只有园区里的这个自行车租赁还有游乐设施等消费项目是需要自费的。那提醒大家啊，夏季游玩必备物品，防晒衣、遮阳帽、驱蚊液、饮用水、野餐垫这些啊，山林湖边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呢可以随身再带一件薄外套。美食推荐呢，就是刚才说过的武安拽面、农家敏捷，还有熏肉、山野菜、小米饭等等，都是本地必尝的特色。城区的餐馆还有山间的农家乐，大家都可以吃到。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四条邯郸五安近郊绿野一日游线路啊，就全部跟大家介绍完了。从城市湖景到矿山林海，用最低的出行成本去解锁太行山下的夏日清凉。那明天的节目呢，我还将带着大家呀，深入武安太行深山，带来四条深山山水露营两日深度游玩线路。咱们呢一起去打卡东太行、京娘湖、七步沟、朝阳沟、石路沟以及绿野仙踪露营地，可以去沉浸式体验河北版绿野仙踪的山野浪漫。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欢迎大家呢来我们河北寻一处太行绿野，赴一场夏日的清凉之约吧。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丽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倦鸟归巢，暮色苍茫，冬日的太行安卧如睡狮模样。厉在温告别县立第二高级小学的校长李荣章，离开红子店镇，杜家庄南沟越来越近了，他很渴望见到家中的老娘。暮色下，他突然想起一句诗：“近乡情更怯。”是啊，他心里有一丝胆怯挥之不去。离家几年，他已经在外娶妻结婚，这次回来把外面的妻子安顿住了，这家里的媳妇儿可怎么打发出去呢？娘是喜欢老四媳妇儿的，依着娘惜老爱贫的仗义劲儿，断然不会同意他休掉媳妇儿的。那厉家成什么人了？三里五乡都要指指戳戳了。厉在温很悔，后悔当年没有强烈反对，可是全家节衣缩食，靠卖地供养一个在京城高等学府读书的大学生，代价是多么巨大，他哪里还有反叛这个家庭的理由？而革命道路上的知己刘旭江和他同甘苦共患难，又是多么难得。他想起去年刘旭江生下的女儿，粉团一样的女儿生病了，本来可以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的，但因厉在温的被捕，刘旭江为了不拖累组织，狠狠心将女儿包裹好，放到什刹海附近外国人开办的育婴堂门口，任凭孩子撕心裂肺的呼喊，他硬是没有回头。后来他们一起回河南老家躲避追捕，女儿永远没有了音信。厉在温要解决好妻子与媳妇儿的事情，不能让老娘伤心，也不能让同志兼妻子的刘旭江失望。至于厉在温是怎样做通媳妇儿的工作，让一家子都接受的，这呀，至今是个谜。在采访中，88岁的厉正华老人也有些好奇地告诉我，四叔回来后还到四婶子屋里睡，只是一宿一宿听着那屋里说话，奶奶不放心，常半夜去听房。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四婶子答应了谈判条件，带着几亩地和3岁的闺女回娘家了。厉正华记得四婶子走时还在屋里烧了一团麻，是迷信还是表示挥刀斩乱麻，不得而知。无论当时有多么尴尬，无论正华的四婶子有多么留恋和不情愿，这个问题算是温和解决了。厉家的男人似乎天生有一种耐心和本领，会

用温柔而坚定的人生智慧。无论如何，如同和平解放一座城市一样，温情留存下的东西永远比暴力要多。厉正华老人还玩笑地对我说，四叔动员走了四婶子，我们全家人都想四叔一定娶了个更好看的，不比天仙也差不多吧，因为家里这四婶子就够漂亮的了。家里人急切地盼来了刘旭江这个新媳妇儿，大家一看都有点傻眼儿了，大脚片短头发不用说，长相可真让他们期待的心受到打击，更有他那冲锋陷阵的急脾气，似乎和厉家是格格不入。当他第一次来家时，妯娌们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议论。开明的婆婆制止了大家，很高兴地接纳了这个时尚的儿媳。从此，厉家多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共产党员，在后来的抗战中，刘旭江在平山干得非常出色。清晨，厉在温端起印着蓝色条纹的粗瓷碗，碗中盛的是杂面菜饭，用干萝卜条、少量小米、更少的一点杂面放在一起熬成稀粥，然后放一点盐粒儿，再淋上野韭菜花油，味道扑鼻，浓郁的家乡味道让他精神放松。嫂子们盛饭递棒子面饼子，和厉在温调侃调侃一两句，侄子侄女们都睁大兴奋的眼睛，四叔为他们带回了新鲜的小人书和甜美的吃食。这就是家，厉在温喜欢这样的氛围，耐心地给孩子讲新鲜故事。最高兴的是侄子厉正清，正清已从东四二高毕业，加入了共产党，他为四叔归来欢欣鼓舞，他恨不得马上把他的同志们都找了来，向四叔这个大共产党请教工作。正因有了厉在温这个大家庭，先后有40多人参加革命工作。厉在温的侄孙子厉庆瑞曾回忆道，杜家庄100多户人家，南沟是他的自然庄，只有5-6户。到1935年，小小的南沟就有厉在温及其侄子厉正民、厉正修、厉正清和他堂弟厉继周、堂侄厉正义6名党员。到1938年，又有二哥厉从周、三哥厉建周和侄子厉正通加入共产党。这一时期，中共北方局直南特委、直西特委、平山县委的领导人李华生、余光汉、李德仲、王昭、李法庄等都曾先后到过南沟，有的还住下来与厉在温研究工作。闭塞平静的南沟红火起来了，人们纷纷传言南沟出了个大共产党厉在温，南沟是共产党的窝子。小小南沟犹如严冬黑夜里的一团火，照亮了夜空，照亮了人心。正清是厉从周的第二个儿子，聪明上进，胆子大，待人亲，极具厉家人的气质。亲朋常说，一看这高高挂挂半截眉，保准是南沟厉家的孩子，言辞中充满了夸奖和期待。厉在温很喜欢正清，在他身上寄予了很高期望。正清坐下来和四叔唠家常，讲到王家的童养媳爱爱争气的事儿。争气在平山一带是名词，特指一种丧事，这事儿和正清的田老师有着一些关联。田老师并不是特别进步人物，但非常爱国，主张抗日。他曾从保定中学生杂志选了一篇文章《千疮百孔的中国》给学生们讲解。文章写了当时中国的

0: 内忧外患，日本人步步侵略，华北危机，农村破产，经济危机等等现实状况，他以此启发教育学生的爱国热情。后来被诬陷为共产党，抓进监狱。田老师是位忧郁而多情的人，和王家的童养媳爱爱私奔，但不知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我曾采访唯一一个亲见蒸汽的老奶奶，我痴痴地缠着93岁的她开口，她抿着干瘪的嘴唇，脸上出现少女般的羞涩，像是要说了，但出口却是：人家五爷的孩子们还在，怎么好叨叨长辈们的那事儿？看来啊，因为这个顾忌，故事的紧要细节要被最后一个知情者带进坟墓了。私奔失败，爱爱从麦田被押回时，天色微明，饱满瓷式的圆头并不乱，只一根银簪摇摇欲坠，簪头的花瓣上挂着一滴露珠，反射着清幽的晨曦。他磕一下绣花鞋尖上沾着的湿湿泥土，在炕上坐定，恍然间一丝恐怖的气息飘上他清瘦的脸颊。丈夫还在被窝里，脑后细细编结的99上爬满了瞌睡虫。这个9岁的丈夫不太了解19岁妻子一夜间干了什么，努力挣扎着眼睛嘟囔：“要打你。”爱爱没听见，他空荡荡的脑子里已经删除了田老师仨字儿。他从无限期待的悬崖上摔下，梦已碎。最后，他听到东寺早课的晨钟，继而是二高作息的钟声。一个悠扬，一个亲切。前院婆婆屋里，公公婆婆、婆婆的两个兄弟正在讨论。婆婆王延氏在娘家排行老五，人都倒过来叫她五阎王。不过40多岁，黑脸乌唇，嘴边的酒窝就变成了毒气布袋。公公是个老实人，主要靠种地收租子开一个裁缝店，以节俭出名，沉迷生了虫，熬粥时看见了也要喝下去。五阎王的哥哥阎二子就看不起这个妹夫。阎二子独霸平山县西部的几个盐店，很精明，会经营，有事没事骑上驴到县里转转，国民党党部警察局常溜达溜达。他的弟弟严七和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县里的侦缉队，其实就是帮盐店压榨剥削百姓，不让老百姓们买比较便宜的小黄盐，不让人们去刮小盐，搜查到谁家买了，轻则没收罚款，重则关押吊打。此刻严二并不看妹夫，而是冲着五阎王说：“丢不起责任呐，跟着爷奶奶要跑，没夫能忍，我们也不能不管。”俗话说，娘亲舅大，在家庭的重大事情上，如分家、婚嫁等大事，舅舅享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何况是这么一个霸道惯了的舅舅。爱爱的公公还在闷头抽烟，打6周压不出个屁来。二哥，你做主吧，开个办法。五阎王发话了，阎七忍不住说：“
1: 我看打断腿摔了，再跑不了了。”
0: 爱爱的公公磕掉烟袋锅里的烟灰，慢慢说：“等过了买寿，再打不迟，再看看他娘家的意思。”阎二不太高兴：“一群穷棒子闺女都养不起，还能折腾出什么劲儿？”日头将近正午，爱爱走进东屋厨房，婆婆早就在那儿了，出嫁守寡的大姑子也回来了，面盔里已经和好了面。爱爱也不说话，拿起擀面杖就擀，很快面条切好了， 皑皑细细撑钻。

0: 拌着，让面条的口感更好。等一锅面条煮熟，艾艾去喊丈夫富贵，回来一看，锅里连面汤也没有了，面被盛在大面盔了，全端到婆婆屋里了。人家吃稠，俺喝汤，端起碗来泪汪汪。平日也习惯，此时的艾艾没有眼泪，胃都麻木了。他回西屋，找出一段白绫子，可不是上吊，而是把绫子一道道缠在腰上。他心中一股子气冲上来，暗下决心，饿死不能弯腰，继续安静地做针线活。最终，王家人得到了艾艾父母的一句话：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这是气话，恨女儿不争气，做下丢人的事儿，恨自己穷，把女儿卖给人家，恨世道，恨天地，不知道该恨谁了。争气吧，任凭人家打死，然后再去为死者讨回所受之气。这是那个时代约定俗成的一种丧事。一条沾了水的麻绳做成的鞭子，让艾艾一夜的痛喊传遍了全镇。田老师当时还没有被诬陷入狱，那一夜粗粝的绳子也在他的心上抽打到黎明。上课后，他找到厉正清，让正清去王家催促校服的事儿。田老师和早熟的正清是师生也是朋友，正清隔着门缝看到了趴在地上的艾艾，他听到了奄奄一息的声音，似乎是要水喝。艾艾的大姑子给了他一碗凉水，从门槛下的缝隙里送去的。有很多人在王家周围观看，王家并不遮掩也不忌讳，他们是伸张正义的主角，鞭挞的是伤风败俗，欢迎参观的。郑清回到学校，没找田老师，私下找到同学韩怀志等几个。韩怀志平时就爱打抱不平，很乐意帮忙，他们要像梁山好汉一般来个劫法场救出艾艾，只可惜晚了。争气的悲剧已经开始上演，这出经过导演的剧目吸引了三里五乡成千上万的观众，人们木然地观看一出19岁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热闹。一棚接一棚的纸扎连起半条街，从玉皇大帝到关云长，从《红楼梦》到《西厢记》，五彩的纸人栩栩如生，艾艾娘家村庄几乎倾村而来，无论老幼皆是大笑一身。大笑的概念等同于孝子。在那个年代，几寸宽的小布条都是奔丧人所计较的，人人一身白布是极尽奢侈。新庄最著名的西调秧歌名角盖三县也被请来，连续演出了几天。艾艾满头银翠，盛装躺在灵床上，据说是那碗善意的凉水让他气绝的。遍体鳞伤的人忽然喝一碗凉水会骤然死去，不知这传说有无科学根据。艾艾娘家这一群让地主富户看不起的穷棒子，今天要把艾艾打扮成天仙，争一争积郁多年的恶气。艾艾的堂嫂子丽华妮儿发现艾艾手上的银镯没有了，连哭带闹，逼着武阎王退下自己沉甸甸的手镯给艾艾戴上。华妮子在宴席上远远看到南沟的一个老乡来看热闹，端了一盘馒头就往外走，管事儿的刚要阻拦一句，馒头早泼了门外一地，老乡们并不嫌弃，都来抢吃。这一闹，院里又开始不停地往墙外扔出馒头，最后王家的一头大骡子也被杀掉煮着吃了。 局面失去控制。连闹三天之后，艾艾终于隆重下葬，王家几乎倾家荡产。没有共产党指引，翻身解放是个遥远的事情。在平山党史资料里还记载着这样的段落：平山县霍宾台村90%是贫雇农，高利贷多是驴打滚，还要以房子和土地做抵押。一个农民在灾年借200串钱，2年后就被利息弄得完全破产。全村20%的农民沦为赤贫，百般无奈，开始像杨白劳一样躲债，最后妻离子散，吃糠咽菜，不能生存。1931年，余光汉回霍宾台村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党为农民闹翻身后，有的开始抗租抗债，对地主说，要钱没有，不行就拼命。佃户王金锁、李月祖等人真去找地主拼命，吓得地主不敢出面。为死去的爱爱争气，为活着的自己争气，许许多多穷苦人要争的气在大地上淤积，像地下涌动的热流，单等着星星之火来点燃。据说爱爱在临行前的晚上曾回了娘家一趟，豆粒大的油灯前聚集了憔悴的娘们姐妹们，大家都不哭泣，沉沉的夜静静地说话。爱爱对娘说，以后妹妹们别给人家囤香做童养媳，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婆婆给的活经常一宿做不完，还要挨锥子扎，每天黎明打扮得整整齐齐去请安，只要看到她的头发乱了就要打。要知道那个圆头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梳好，所以他睡觉时只好双手捧着脸迷糊一小会儿，看起来满头珠翠，却经常吃猪食。他熬不下去了，的确不想活了，故意去逃跑的。他是清白的，只是把黑锅栽到了那个老师的头上，带累了人家。因为上演了争气，爱爱娘家的姐妹便不能去学那杨三姐告状了。在那个年代，争气便是已经讨了说法，便有了公道。其实也只能撒一撒馒头，杀一头骡马而已。爱爱的葬礼，贡喜瑞也曾亲见的。当他或将成为爱爱时，他会怎样选择呢？贡喜瑞是平山县新寨村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姐妹4个。他的父亲有文化，是个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一家30亩地，日子过得去。母亲很开明，让贡喜瑞上完高小，还送到景行县师范上学，像养儿子一样培养聪明美丽的贡喜瑞。但是毕业后的贡喜瑞并不能去找工作，嫁人依然是首选。母亲的开明不过是想为女儿积累些资本罢了。贡喜瑞一打听父母给他选择的是邻村大地主韩世奇家，一打听他家的老二才12岁，比自己小7、8岁，心里暗暗发誓，绝不做受气而死的爱爱。他大喊大叫，极力给父母讲大道理，你们就知道他家有多少房子多少地，眼下国难当头，快亡国了，你们还有心思把我送去当地主的童养媳？实话说了吧，没门儿。于是山沟沟里才上演了一段花轿里飞出白毛女的传奇。
1: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2: 哎，老板，我到了。
1: 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得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3: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4: 老板，车不见了。
3: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4: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5: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6: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7: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明天见吧。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危险藏在哪儿？
1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1: 安全没有旁观者。
12: 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玩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家。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5: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4: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5: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4: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5: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毕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4: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5: 是的。
4: 然后
5: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4: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5: 对，
4: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 嗯，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5: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4: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5: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4: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又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5: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4: 哦，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5: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4: 对呀、
5: 啊。
4: 你还得抢啊。
5: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4: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5: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腥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腥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腥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4: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5: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4: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2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5: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4: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5: 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4: 对，
5: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 20罐，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4: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5: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4: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5: 100组，
4: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十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让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5: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4: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5: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4: 没错，
5: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4: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5: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
4: 没错，
5: 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4: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5: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4: 嗯，
5: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4: 啊，
5: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4: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5: 也可以，
4: 尤其是
5: 没问题，
4: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5: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4: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又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5: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一罐，
4: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5: 对，打了5折。
4: 所以
5: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4: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5: 是，
4: 像
5: 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4: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5: 对，
4: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5: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4: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

0: 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二十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0: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4: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怀山药。
4: 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4: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4: 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4: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

0: 炉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嗯、
0: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0: 啊、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星、
1: 嗯、
0: 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啊，老师傅拧螺是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0: 个
1: 铁棍山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0: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炉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1: 哦、
0: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一米多深。
1: 嗯
0: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炉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啊，对啊，星星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0: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1: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0: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0: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0: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
0: 嗯、
1: 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嗯、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
0: 嗯、
1: 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0: 啊，嗯，那星辰老师，
1: 嗯，
0: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
0: 那
1: 个。
0: 那你削了皮以后、
1: 嗯，
0: 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0: 对，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0: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1: 嗯，
0: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
1: 哦、
0: 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
1: 啊、
0: 嗯，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0: 啊、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我
0: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0: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0: 是
1: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
1: 嗯，
0: 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你知道这个。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
1: 嗯，
0: 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

0: 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哦，
1: 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哦，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嗯，
1: 就是说这个营养，保留了营养是吧？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嗯，这是营养，是吧？啊，这是，嗯，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哦，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亿盒是吧？
0: 对，我看现在老这些关注了，对，就是99亿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
1: 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
0: 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
0: 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
1: 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你看啊，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您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0: 品宣嘛，
1: 对吧？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
0: 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盒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嗯，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你别那么， 咱这山药，
1: 哎呀，
0: 那都8年种植，然后我们是全人工的。 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两份是6盒。
1: 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0: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嗯，3个月。嗯，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7盒。哎呀，你看，
0: 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
0: 推荐，
1: 行不行？行，吴总。哎呀，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A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8188，400637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立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呢？

0: 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

0: 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10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4: 是。
3: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是我们在
4: 市面上
3: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4: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3: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几-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独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4: 对，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黄鱼。
3: 嗯，
4: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3: 嗯，
4: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3: 嗯，
4: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3: 嗯，
4: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3: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概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嗯，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4: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3: 是，
4: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酥脆的。
3: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
4: 是
3: 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4: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3: 是
4: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3: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4: 空口吃它不咸，
3: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4: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3: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概够，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4: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3: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4: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3: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 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
4: 嗯，
3: 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五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五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4: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3: 嗯，我知道。这样吧，
4: 我不行，我是75的。
3: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个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五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五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合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4: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3: 那
4: 你这有点。
3: 不是
4: 有点为难我，
3: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4: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3: 嗯，
4: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
3: 嗯，
4: 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3: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4: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3: 嗯，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4: 对。
3: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
4: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3: 嗯，
4: 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
3: 嗯，
4: 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
3: 嗯，
4: 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 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进行，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
3: 嗯，
4: 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3: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4: 没有
3: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4: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3: 嗯，
4: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3: 嗯，
4: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3: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4: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
3: 嗯，
4: 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3: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是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4: 好的，
3: 嗯，好，再见。大家呢，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吧。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5: 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
1: 1998年6月的一天，歌手苏芮正在参加台湾的一场晚会。此时的苏芮是台湾的黑衣歌后、摇滚女王，有着与音乐教父罗大佑相匹敌的歌坛地位。尤其是他的成名曲《酒干倘卖无》，当年火遍两岸三地以及整个东南亚。有人说，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苏芮的声音。此时，他高亢深情的歌声引得台下掌声雷动。然而，当苏芮站在舞台上，尽情享受着事业带来的荣耀时，却不知道自己的后院已经着了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黑衣天后又有着怎样坎坷的感情路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苏芮，情到深处人孤独。
5: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6: 晚会结束后，一向都会来接苏芮的丈夫这次并没有出现，苏芮久等不来，只好自己打车回家。他一进家门便发现种种不对劲，家中空无一人，丈夫的衣服凌乱地扔在床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就在这时，他在卧室最显眼的桌上发现了一张纸。当他看完纸上的内容，脑袋轰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纸上是这么写的：我决定不再回台湾，准备定居美国。如果你还念着这么多年的夫妻之情的话，请不要找我。落款正是苏芮的丈夫刘威林，他离家出走了。
7: 刘威林不仅是苏芮的丈夫，也是苏芮的经纪人。平常苏芮不论是家庭还是事业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一手打理。刘威林是苏芮离不了的生活伴侣和事业支柱，然而现在他却突然不辞而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芮不知所措，因为就在昨天，丈夫还精心为他跟儿子准备了晚餐，晚上还和他手牵手一起出去散步，为什么今天就突然失踪了呢？苏芮不明白，她想尽办法联系丈夫，可是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刘威林到底去了哪里。纸条上说他要定居美国，可是美国那么大，该怎么找？苏芮跟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络，她停掉了所有的工作，每天以泪洗面，等着丈夫回来。她有时安慰自己，可能丈夫最近心情不好，只是到外面散散心， 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然而事实远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九个月后，苏瑞收到了刘威林委托律师发来的一封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的后面，刘威林还附了一句歌词：放爱一条生路。
6: 看到这封离婚协议书，苏瑞的心彻底凉了。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这么决绝，她不明白自己苦苦珍惜的婚姻为何又失败了，不明白当初把自己从泥潭里拉出来的丈夫为何如今又要离开自己。她不禁开始回忆这14年的婚姻，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苏瑞跟刘威林的一切恩怨还要从第一次相识开始说起。
7: 1980年的一天，在驻唱界小有名气的苏瑞正在接受一档电视栏目的访问。节目刚录制不到3分钟，主持人便直奔主题问了当时苏瑞最忌讳的问题：听说你刚刚结束了为期1年的婚姻，可以谈谈吗？苏瑞顿时就呆了，不知道如何应答。据说你做全职太太都没能挽留住婚姻，是真的吗？你的前夫离开了你，你对此有何看法？主持人不依不饶，依旧在追问。被问懵了的苏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竟然在节目现场大哭了起来。
6: 苏瑞当场被问哭了，当时现场观众是一片哗然。不料这时一个身影冲上台来，一把拽下主持人胸口的微型麦克风扔到了地上。后来经过交谈，苏瑞才知道这个人叫刘威林，是某传播公司的董事长。刘威林告诉苏瑞，他其实早就知道他了，一直很欣赏他，喜欢他的歌，还说苏瑞将来一定会红。但是深知自己事业无望，又沉浸在离婚阴影中的苏瑞，对将来一切都没有信心。
7: 苏瑞原名苏瑞芬，1952年出生在台北一个小康家庭，家里一共7个孩子。苏瑞上面有4个哥哥，2个姐姐。苏瑞的父母都爱听歌，苏瑞受父母熏陶，从小就酷爱音乐。1968年，16岁的他偷偷翘课跑去参加一个合唱团的选拔比赛，结果一曲中地，顺利进入合唱团，从此开始了歌唱生涯。那时候的苏瑞随合唱团到各地驻唱，驻唱地点包括各种酒吧、西餐厅。
8: 当时苏瑞在驻唱圈算得上一流的歌手，在1973年，他更是成为了台北希尔顿酒店的第一位驻唱女歌手。可是实力不凡的他，为什么直到31岁才一举成名呢？
6: 我们来听一听苏瑞自己是怎么说的。
9: 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叛骨吧。我觉得本来年轻是该有一点点轻狂，所以我那个时候在10几岁的时候，其实比较早有机会可以成名。我之前像黄莺莺啦、邓丽君啦，其实我们同一时期的，但是他们都大概比我早成名大概10几年。
7: 上世纪70年代，台湾歌坛盛行的是甜腻的情歌和充满小清新的校园歌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和刘文正的《兰花草》。然而当时苏瑞在酒吧唱的是英文歌，而且他只唱英文歌，尤其是充满沧桑和呐喊的黑人灵魂歌曲。说当初作曲家刘家昌原本想把《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给苏瑞唱，但是当苏瑞看到《往事只能回味》是中文歌，而且是首柔柔弱弱、情意绵绵的情歌时，就一口拒绝了。于是刘家昌就把这首歌给了和苏瑞同在一个酒吧唱歌的尤雅。结果1970年，尤雅凭借《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语歌坛，成为了一代玉女歌星。1974年，刘家昌再次找到苏瑞，要把《云和》这首歌给他唱。 苏瑞一看云和跟往事只能回味的风格如出一辙，就再次拒绝了。刘家昌一气之下给了黄莺莺，结果黄莺莺凭借这首歌也是一炮而红。
6: 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两次错过成名的机会，只能奔波在各地酒吧讨生活。1978年，苏瑞已经26岁了，从16岁开始在酒吧驻唱，唱了10年了，仍然是默默无闻。26岁那个年代已经是大龄女青年了，于是事业上失意的她就想有个家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7: 有一天，苏瑞像往常一样正在台上演唱，忽然有个醉醺醺的男人冲上了台，死皮赖脸非要苏瑞喝下他的那杯残酒。正当苏瑞无处

0: 不料阿文一个箭步冲上台，一拳就把那个醉汉撂倒在了台上。醉汉骂骂咧咧地走了，酒吧经理却慌了。原来那个醉汉跟黑道有关系，经理劝苏瑞跟阿文赶紧离开台北避避风头。就这样，苏瑞和阿文一起逃到了香港，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演艺生活。异地他乡，两个人相依为命，不久两人便结了婚。由于阿文经常酗酒，所以有胃病，加上多年的不安定生活，致使他的身体非常差。看着自己的丈夫一天天消瘦，苏瑞觉得是该为婚姻做出牺牲的时候了，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坚持了十年的歌唱生涯，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他把租来的小小的单间布置得温馨无比，每天勤练厨艺，早早做好可口的饭菜，煲好营养的浓汤，等阿文回来吃饭。阿文的生活起居他全部照顾得无微不至。
1: 苏瑞精心操持着自己的小日子，每天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曾经跟苏瑞在同一间酒吧驻唱过的好友陈淑桦的一句提醒，让苏瑞如泡沫般绚丽的生活美梦瞬间破灭了。
0: 苏瑞果真发现了阿文有问题，最终不得已提出了离婚。就这样，两人结婚不到一年便分道扬镳。苏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最后得来的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伤心欲绝的他最终只得与阿文离了婚，而两人结婚还不到一年，阿文走前留给苏瑞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的是一个并肩进退的老婆，不是一个保姆。

0: 了丈夫，苏蕊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结果自己所有的付出竟然成了个笑话。悲痛欲绝的苏蕊独自一人回到台湾，前途一片迷茫。就在这时，竟然有节目邀请她做嘉宾。她以为自己作为台湾曾经小有名气的酒吧歌手还挺受欢迎，结果没想到节目对她的事业毫无兴趣，专门是冲着她刚刚失败的婚姻来的。主持人现场对她步步紧逼，强吻让她难堪的离婚内幕，逼得她当场大哭。好在正值刚烈的刘威林勇敢出面为她解了围。
1: 从此苏瑞和刘威林成了好朋友，刘威林经常鼓励她，说她的声音特别，总有一天会红的。但是两度错过成名，如今已经30多岁的苏瑞对事业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直到1983年的一天，飞碟唱片公司突然来找苏瑞签约，这让苏瑞很惊讶。飞碟唱片明星云集，居然会自跌身份来找一个毫无名气的小歌手。而让他更意外的是，公司负责人对他说，他们正在为一部歌舞剧电影做音乐，创作团队集中了台湾当时最具实力的创作者，侯德健、李寿全、罗大佑、梁鸿志、吴念真等。电影中有一首主题曲、4首插曲，全部让苏瑞来演唱。一流的公司，豪华的创作团队，5首歌曲让苏瑞独唱。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惊喜，让苏瑞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然而这个梦是真的。
0: 1983年，台湾第一部歌舞剧电影《搭错车》上映，感人的情节搭配苏瑞贯穿电影始终的豪气深情的歌声，在当时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搭错车》被誉为台湾电影史上的扛鼎之作，在当年创下新台币4000余万元的高票房，并且在1983年第20届金马奖上勇夺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等11项大奖的殊荣。而由苏瑞演唱的电影主题曲《酒干倘卖谋》及4首插曲《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变》《是否》，也随电影红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0: 这五首歌曲在当时全部爆火，而且时至今日都是苏芮最具盛名的代表作。苏芮甚至凭着这五首歌在台湾歌坛结束了邓丽君的时代。
1: 邓丽君柔情蜜意的甜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路火到八十年代初，称霸乐坛十几年，所以观众一直定向地认为女性歌手就应该这样，服装华丽端庄，声音细腻温柔。但是我们看看苏芮出道时的样子，短头发，一身黑衣，形象中性冷酷，而她演唱时声音高亢沧桑，神情痛苦纠结，完全颠覆了当时女歌手的柔美形象。但是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却让她一炮而红。这是1983年8月22日由台湾综艺节目综艺一百发布的第160周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位于榜首的正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这是他连续第二周蝉联冠军了。其他比较熟悉的歌手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黄莺莺天使之恋是第三名，费玉清的长江水是第五名，优雅难忘的机场第十名，而邓丽君的淡淡幽情由于后退了四名，所以直接跌出了前十。一样的月光此后又连续七周占据榜首，独占鳌头，一共连续九周创造了当时的历史记录。

0: 中看了苏芮的表演，这才意识到原来女性歌手可以不用甜美，可以用狂热的呐喊照样带来惊为天人的歌声。听了十几年靡靡小调的台湾人一下子就被苏芮这种别具一格的演唱风格征服了，甚至还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芮，邓丽君的歌甜美小调的唱腔至少还会再流行十年，是苏芮终结了邓丽君的时代。苏芮开辟的女性歌手新唱法也影响了很多歌坛后辈，而另一位天后那英干脆是通过山寨苏芮进入歌坛的。
1: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一盘卡带的封面，标题是苏芮新歌，旁边这位酷酷的女人也很有黑旋风的范儿，短发、黑墨镜、黑衣，但是仔细一看，这个人并不是苏芮，而是当时刚刚进入歌坛的那英。当时那英不光翻唱苏芮的歌，还模仿苏芮的造型，甚至山寨苏芮的名字，起了个艺名叫苏炳。
2: 苏芮和刘威林是怎么相识的？作为丈夫兼经纪人，刘威林为了苏芮的演唱事业付出了多少努力？他最终又为什么选择离家出走，结束和苏芮的婚姻呢？
1: 苏芮曾经因为坚持自己的风格，两度错过成名的机会，如今初试提升，便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华语歌坛大姐大的地位。但是有件事他始终不明白，当初飞碟公司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一个毫无名气的大龄女歌手如此青睐和信任，不光主动找上门来签约，还委以重任。直到几个月的一天，他才终于知道了这背后的秘密。
0: 当年《一样的月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苏芮作为演唱者上台领奖的时候，看到陪伴曲作者罗大佑一起上台的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威林，苏芮这才知道一切都是刘威林在背后悄悄帮他安排的，推荐他到一流的唱片公司，安排一流的制作队伍，一流的宣传投资，最终才有了苏芮的一炮而红。苏芮很惊诧，他问刘威林为什么要帮他，结果刘威林的回答石破天惊，我的女朋友怎么可以平庸呢，一定要星光四射才能配得上我啊。

0: 刘维林不惜巨资的投入，就是为了追求苏芮。
1: 面对刘维林如此高调热烈的告白，苏芮封闭了多年的心再一次打开了，他接受了刘维林的求爱。1985年2月，苏芮和刘维林低调完婚。为了让苏芮不成为昙花一现，长久地红下去，婚后刘维林加盟了飞碟唱片公司，开始亲自打理苏芮工作上的大小事务。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他就捧着厚厚的日程安排，告诉苏芮一天要出席的场合、参加的活动，在任何场合他都紧紧站在苏芮的旁边。晚上回到家，苏芮休息了，刘维林还得去安排第二天的行程。

0: 瑞看到老公如此重视自己的事业，自己也不敢怠慢，她暗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丈夫的期望。于是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从1983年到1990年，她以每年2张唱片的速度在歌坛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有那么一段时间，苏芮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从台湾到香港，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从金鼎奖到金钟奖，从金曲奖到金像奖，大大小小50来个奖项，使苏芮成为了台湾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
1: 站在镁光灯下的苏芮风光无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躲在她身后的丈夫刘威林的努力。然而慢慢的，时间一长，刘威林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2: 有一次刘威林对苏芮说，你是我老婆，不是我老板，怎么我现在变成了你的经纪人、保镖兼司机了，却偏偏不像你老公呢？大大咧咧的苏芮以为老公只是在开玩笑，没当回事儿。她完全没有领悟到刘威林这段话背后的情绪。刘威林有点累了，有点厌烦了。
1: 不过尽管刘威林有点情绪，但他仍旧一心一意地帮助苏芮。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击垮了刘威林，也击碎了他们维持了10多年的夫妻感情。
0: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赶上经济危机，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刘威林原本经营传媒公司，兼做苏芮经纪人，但他一直为苏芮的事业奔忙，很少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公司，所以公司一下就出现了赤字。苏芮知道后，就偷偷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汇到刘威林的公司账户。然而有一次，苏芮又给刘威林公司汇款后，结果却吃了回单。苏芮莫名其妙就去问刘威林，没想到刘威林竟然没好气地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汇钱了，别人都知道我的公司靠你的钱维持着，都称呼我为苏芮的老公，但是我是刘威林，刘董。刘威林的公司由于资金回转不过来，最终还是破产了。破产后的刘威林愈发的敏感，也越来越反感别人称他为苏芮的老公。
1: 苏芮尽管对丈夫这些反常的举动很惊诧，但是她觉得丈夫只是压力大，心情不好。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竟然会突然离家出走，最后还要离婚。
2: 面对离婚协议书上的那6个字，放爱一条生路，苏芮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就闹到了如此地步。当初丈夫一心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级巨星，自己一切都照做了，然而当自己足够星光四射时，丈夫却要因此离开她。苏芮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1: 尽管苏芮困惑不甘心，但是她知道丈夫已经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了，于是她忍痛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0: 刘威林去美国不久就再婚了，新妻子是个童装设计师，据说很温柔很体贴，把照顾家庭和做事业结合得很完美。离婚后的苏芮彻底在荧幕上消失了，从1999年到2006年

七八年间，媒体上基本看不到苏芮的影子。直到2007年，苏芮突然在上海开演唱会，大家这才见到了久违的他。再次见到苏芮，芮迷们激动万分。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家看到了岁月在苏芮身上留下的痕迹，大家都很好奇，隐退这么多年的苏芮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0: 原来离婚后的苏瑞彻底放下了工作，一心一意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妈妈。放下话筒的手拿起了勺子，她每天变着法儿给儿子做各种各样好吃的，又当爹又当妈，把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也越来越能理解妈妈的苦心。儿子上高一后主动跟苏瑞说，妈妈，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现在我长大了，你好好规划自己。苏瑞感动之余，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这才复出开了自己的演唱会。
1: 如今已年过六十的苏瑞，偶尔还会在一些歌唱类节目中担任嘉宾，虽然已不再年轻，但他的歌声却完全没有变，高度力度仍和从前一样。他自己调侃说，如果有天我要降梯，就会退休。如今的他淡泊名利，据说他名下只有一栋十七年的老房子，但是有儿子，又仍然喜爱他的歌迷。如今的苏瑞过得很知足。至于提到再婚，苏瑞说完全看缘分。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爸爸早上好。
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8: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0: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1: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0: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1: 是
0: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1: 啊
0: 获得一次殊荣
1: 啊，
0: 心里非常的忐忑。
1: 嗯，
0: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1: 对，
0: 进行一次展演，
1: 哎，
0: 心里非常的忐忑。
1: 没错，
0: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1: 啊，
0: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学习。
1: 没错，
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1: 应该的。
0: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除了基本功之外，
1: 嗯，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 啊，
0: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1: 没错，
0: 对吧？
1: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0: 哦，您也喜欢研究？
1: 太喜欢了。
0: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1: 研究气象学。
0: 好，
1: 哎，
0: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1: 那是。
0: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 太有成果了。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说一说啊。
0: 您说一说啊。
1: 就据我发现啊，
0: 啊，
1: 我发现这个天儿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1: 那是，
0: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1: 对
0: 啊，
1: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0: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1: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0: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 啊！
0: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 啊，
0: 创作出来作品，
1: 是
0: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 啊、
0: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 反映天凉。
0: 不是
1: 啊，
0: 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 低了。
0: 对、
1: 啊，
0: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 那看哪儿？
0: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0: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
1: 啊？
0: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 对，你逮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
1: 啊，
0: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 哦，
0: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0: 拿我来说
1: 啊，
0: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0: 观察研究你奶奶。
1: 对，李健。不是您等会儿吧，
0: 这个东西
1: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0: 这不理解吗？
1: 什么意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啊，
0: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 今年整70，
0: 七十高龄。
1: 哎，
0: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 嗯，
0: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那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 啊，
0: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 哦，
0: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 要不要要？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
1: 啊、
0: 简单分析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要的要，
1: 啊、
0: 不要的要、
1: 啊，
0: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 啊、
0: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0: 下嫁
1: 下什么嫁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0: 不是、啊，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哦，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哦。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0: 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嗯嗯？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垫。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啊，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啊，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哎、啊，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把杠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杠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杠子，
1: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
0: 哎、
1: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啊？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啊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
1: 嗯，
0: 吃喝不愁了。
1: 啊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里你。

0: 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呢、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你爷爷岁数大了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尽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尽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嗯，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
1: 哎，对，就这。

0: 大概啊。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6: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哎呀，真好，真好。啊，别说了，再说一遍。啊，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太棒了！你说了，再说一遍。
5: 我想打针胰岛素，
6: 血糖
5: 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6: 找住特点了。嗯嗯。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5: 什么技巧？
6: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5: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6: 这是真理呀、啊！
5: 那是
6: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5: 什么叫小薄？
6: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5: 不明白。
6: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5: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6: 我学上，我
5: 你能学上来吗？
6: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5: 啊，你说呀，
6: 谁？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5: 不能使拙劲。
6: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5: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6: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5: 好，为你喝彩，
6: 谢谢谢谢。
5: 行、
6: 哎、照相吧，
5: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啊，
6: 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5: 啊？再见，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5: 拜拜。
6: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5: 行行行，
6: 哎，利索不利索？
5: 是利索，
6: 赶上你了吧？
5: 啊、是是。
6: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5: 行行，
6: 利索不利索？
5: 我回家吧，
6: 利索不利索？
5: 说上来就可以了。
6: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5: 谁让你说三个？
6: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5: 不是，您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5: 我这是、
6: 哎、谁？
5: 毛病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5: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6: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5: 行，
6: 你听听，
5: 行，
6: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5: 没有那个呀。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掌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6: 我刚才数数没了，
5: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哎，
6: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8: 18个，
6: 蒙撞了。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人说有人 剁了哈。嗯、
7: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6: 十八子，
7: 瞧瞧，
6: 那是十八子，中间让喘气儿吗？
7: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6: 十八个，
7: 十八个，
6: 行，
7: 来，
6: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0: 有病吧你们？
6: 我七尺男儿怎么了？
7: 你不知道，
6: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7: 不要垂死挣扎了。
6: 堂堂一老爷们儿、嗯，说话就得算数，
7: 对，
6: 对不对？
7: 是的。
6: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7: 嗯，
6: 收不回来了，
7: 一点不轻浮。
6: 说了就得算数，
7: 哎。
6: 既然说出来了，
7: 嗯，
6: 咱就得做到了。
7: 来啊，
6: 不就是十八个吗？
7: 嗯，
6: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7: 你看看，
6: 人生地不熟的，
7: 嗯，
6: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7: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6: 十八个啊，
7: 十八个，快来！
6: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7: 嗯，
6: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7: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6: 十八个，
7: 嗯，来吧。
6: 哎呀，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7: 那是。
6: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7: 快来吧。
6: 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7: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6: 不得兵儿，
7: 这什么呀？这是，
6: 我还活着，
7: 是的，
6: 我又活了，
7: 嗯，
6: 五马没有分尸啊，
7: 行行，
6: 谢谢你，
7: 回家吧，快，
6: 我
7: 回家吧，
6: 怎么了？
7: 不学上来了吗？
6: 学上来了。
7: 对对对对，
6: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7: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6: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7: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6: 我没死啊。
7: 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6: 这是最简单的，
7: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6: 啊，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7: 行行好，
6: 找什么面子呀？
7: 好，我行，好，
6: 啊，
7: 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6: 嘿，你不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7: 好。哎呀，听着啊，
6: 我听着了。
7: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6: 手里，
7: 你干嘛？
6: 我问问你，
7: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6: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7: 喇嘛，啊，
6: 喇嘛，
7: 喇嘛，
6: 喇嘛，
7: 对，
6: 哦，行，俺知道了。
7: 哎，
6: 嗯，
7: 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
5: 站会儿。
6: 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7: 不是，
6: 什么东西啊？
7: 塔嘛。
6: 哦，塔嘛，
7: 塔嘛。
6: 接着说吧。
7: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6: 北边来的叔叔吗？
7: 哑巴
6: 不是嘎了哈？
7: 对，
6: 哦，
7: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6: 吹的。干什么呀？
7: 我怕吓一跳。
6: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7: 喇叭知道啊？
6: 知道，你接着说吧。
7: 滴滴答，
6: 滴滴答。
7: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6: 再见。
7: 哎，
6: 回来。
7: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5: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6: 幽默男的，
5: 哎，这幽默男的，
6: 张嘴不就来吗？
7: 嗯，
6: 睡。打哪边来的？
7: 南边，
6: 接南边来的。
7: 南边，
6: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7: 嗯，
6: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7: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你？
6: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7: 南边，
6: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7: 喇嘛，
6: 说对了不？
7: 对对对，爸，爸。
6: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7: 好啊，对，
6: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吗换哑巴，
7: 换哑巴，
6: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吗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7: 嗯，
6: 喇嘛当时就急了。
7: 嗯，
6: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一打哑巴也急了。
7: 对，
6: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7: 嗯，
6: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7: 对，
6: 哑巴摔
5: 太神奇了，
6: 嚷啥呀？
7: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6: 什么开关啊？
7: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6: 哑巴哪有开关啊？
7: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6: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7: 谁说的？
6: 哑巴能说话吗？
7: 谁说的？
6: 谁说的？
7: 谁说的？
6: 谁说的？
7: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6: 我说的。我错了。
7: 什么脾气呀？这是。
6: 哑巴刚要说，还没。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19: 脑袋，
18: 哎，走不是，哎呦您好，
19: 还认识我吗？
18: 我可不敢认了。
19: 不是，
18: 请问您贵姓啊？
19: 我姓严。
18: 姓什么？
19: 姓严。
18: 百家姓有您那姓吗？
19: 头一句就是吧。
18: 哪句啊？
19: 赵钱孙严。
18: 没听说过啊。
19: 不是
18: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19: 啊，周吴郑演，
18: 周吴郑王，
19: 冯陈楚演。
18: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19: 不是我
18: 你叫什么名字吧？
19: 我叫眼睛。
18: 眼睛？
19: 哎，对、啊、
18: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9: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8: 别闹。
19: 不是，我就问问，
18: 猫坏了鸟配着零件
19: 您这部分叫什么？
18: 我这是眼睛，
19: 我就是您的眼睛，
18: 您就是我的眼睛。
19: 对对对，
18: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9: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8: 啊！
19: 我来看看您来。
18: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9: 啊，坐下
18: 啊，坐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20: 您在这儿呢。
18: 这怎么又来一位？
20: 吗？
18: 啊，你也问我这句啊？
20: 啊，
18: 不敢认了。
20: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8: 请问您贵姓啊？
20: 我姓鼻
18: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20: 啊？
18: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0: 有。
18: 哪句啊？
20: 赵钱孙鼻。
18: 这没听说过。
20: 啊，
18: 赵钱孙衍。
20: 哦，孙衍是吧？
18: 你叫什么名字吧？
20: 我呀，
18: 啊，
20: 叫鼻子。
18: 鼻子
20: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8: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8: 啊，
20: 我来呀，闻闻您。
18: 闻我？行，甭闻了。
20: 啊，
18: 坐那儿。
20: 啊，
18: 坐那儿。
20: 哎，
18: 我这个梦呢？
20: 啊，
18: 怎么又来一个？
20: 您在这儿呢？
18: 啊，
20: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啊，我不敢认了。
16: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20: 请问您是谁？
16: 我是你耳朵啊。
20: 啊，我耳朵也来了。
16: 来来来，
20: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1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0: 啊。
16: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20: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16: 您在这儿呢。
20: 啊，
16: 您还认识我吗？
20: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6: 我认识你。
20: 认识。
16: 你不是赵岩吗？
20: 啊，不。
16: 啊，
20: 我哪是赵岩呢？
16: 你不是赵岩吗？
20: 再好好看看。
16: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20: 你那眼睛怎么了？
16: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20: 啊，我呀，
16: 啊，
20: 姓嘴。
16: 姓嘴。
20: 哎，
16: 叫什么呀？
20: 叫嘴呀。
16: 你叫嘴嘴。
20: 对，
16: 没听说过
20: 嘴嘴啊。
16: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20: 啊。
16: 我就是你这张嘴。
20: 哦，你就是我的嘴。
16: 不错，
20: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16: 嘴大吃八方嘛。
20: 您上这干嘛来了？
16: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呢
20: 啊。
16: 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2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16: 啊，亲热亲热。
20: 有这么亲热的吗、哎、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16: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20: 给您呢祝贺来了。
16: 祝贺您取得成绩，
20: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6: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20: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16: 怎么回事？
20: 不久之前，
16: 哦，
20: 哎，有这么些。我可听说了。
16: 听说什么了？
20: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6: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20: 还拿了不少奖金，
16: 你看见了？
20: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6: 三点半不？
20: 不是
16: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20: 啊，
16: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20: 哦。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6: 干什么？
20: 荣誉怎么得来的、
16: 啊、
2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6: 我呢？
20: 啊，
16: 我呢？
20: 我呢？
16: 我呢？
2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16: 啊！
2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16: 忘恩负义，
20: 过河拆桥，
16: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20: 哪那么多废话啊！
16: 我可告诉你脑袋
20: 啊，
16: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2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16: 哎，那您说说
20: 啊，
16: 谁的作用最大？
20: 谁是五官之首？
16: 谁该立头功？
20: 这头份奖金嘿嘿归谁？
16: 对了，
20: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16: 啊？
2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16: 胡说，
20: 放肆，
16: 无理。
20: 哎，
16: 撑的。
20: 我可告诉你
16: 啊，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20: 啊，
16: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20: 对，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16: 太有关系了。
20: 你说说，
16: 你想啊。
20: 啊，
16: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20: 是啊，
16: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20: 哎，
16: 我有一天不干活，
20: 嗯，
16: 您就受不了。
2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16: 白天咱就不说了
20: 啊，
16: 到晚上也一样啊。
20: 晚上怎么了？
16: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20: 休息啊，
16: 眼睛也闭上了，
20: 对，
16: 嘴也合上了，
20: 啊，
16: 耳朵也歇着了，
20: 对。
16: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能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20: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16: 再者说了
20: 啊，
16: 您从小长这么大
20: 啊，
16: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20: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就有这玩意儿，
16: 是不是？
20: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16: 我的鼻子还是你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20: 怎么叫嗅觉器官？
16: 哎
20: 啊，
16: 有我这鼻子
20: 啊，
16: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然？
2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16: 哎，要没我这鼻子
20: 啊，
16: 不客气说，
20: 怎样？
16: 您一饿了，
20: 嗯，
16: 您就上厕所了。
20: 哎，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16: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20: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16: 重要？
20: 哎，
16: 那我得问问你了。
20: 问什么？
16: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20: 啊，
16: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20: 啊？那我怎么提呀？
16: 啊
20: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16: 啊，
20: 同志们，给我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16: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20: 鼻子很重要。
16: 哎，
20: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1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8: 我没那意思。
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8: 怎么呢？
1: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8: 哎，对对
1: 对，
18: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是马季聪明，
1: 哎，
18: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1: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8: 啊，
1: 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8: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8: 什么毛病啊？
1: 就这样
18: 啊，
1: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8: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1: 怎么了？
18: 啊，
1: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8: 啊，
1: 不是我眉来眼去，

0: 还勾住的吗？
1: 忘了。脑袋
2: 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
2: 啊，
1: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缺德眼睛啊！
1: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
0: 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对对，
2: 就是
1: 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
2: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3: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
3: 啊，
2: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3: 哎
2: 啊，
3: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1: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2: 啊、
1: 您就对我好点
2: 啊！
1: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你
2: 哦。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1: 就这么
2: 行？
1: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2: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2: 嗯，
4: 说什么
2: 啊？
4: 眼睛重要
2: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2: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哇哇哇！
4: 这什么呀？
2: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2: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2: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2: 这，
4: 你怎么说话你啊？
2: 啊，
4: 你从小长这么大
2: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
2: 啊、
4: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2: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4: 还甭说这个了
2: 啊，
4: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2: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4: 那当然啊，
2: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2: 啊，
4: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2: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4: 靠嘴说
2: 啊？
4: 说什么呢？
2: 没听出来。
4: 就是啊，
2: 嗯，
4: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2: 嗯，
4: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2: 啊，说的什么意思？
4: 他说呀，
2: 啊，
4: 你小心点
2: 啊，
4: 我爱人在后边。哎，
2: 犟我第三指插足啊，犟
4: 我。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2: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
2: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2: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2: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4: 一视同仁
2: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2: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2: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2: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2: 戴个帽子显得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2: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啊、不买没关系
2: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2: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哦、
4: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2: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2: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啊。
2: 那俩耳朵搁一边就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
2: 啊，
4: 你说清楚，你今天也得跟我说。
2: 行了行了，
4: 我不
1: 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呀？这
2: 他委屈他的爱你什么了？
1: 他委屈我不管呢
2: 啊！
1: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2: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2: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哎，
1: 糊涂。
2: 哎，怎么回事？
0: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2: 说他们呢？
0: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2: 您听见了？
0: 不像话。
2: 就是
0: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2: 对，
0: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2: 啊。
0: 咱们是个整体。
2: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2: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2: 啊、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2: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2: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0: 我还用争吗？
2: 你怎么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那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2: 说我拿哪儿说呀、
0: 啊、还是
2: 的。嗯，
0: 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
2: 嗯，
0: 也得靠我这嘴。
2: 是啊，拿耳朵缩得进去吗、
0: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2: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
2: 哎，
0: 靠
2: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0: 校星评比会上
2: 啊，
0: 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
2: 啊，
0: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
2: 哎，
0: 也是夸我这嘴呢。
2: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
2: 啊，
0: 还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
2: 啊，
0: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2: 你怎么也？

0: 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的嘴吗？
0: 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的嘴吗？
0: 对，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的嘴吗？
0: 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
0: 怎么你就老是说了？
1: 嘴又有什么说的？
0: 行，您嘴下留情吧。
1: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2: 我
0: 要
2: 不干了，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
0: 啊！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3: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3: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1: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3: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得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0: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3: 儿
0: 啊？这里
3: 让这点好处、
1: 啊、
3: 全落
1: 在
3: 嘴
1: 上了。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身子脏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0: 我说什么了？
4: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1: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在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3: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 受着吧，受着吧。
3: 我再问问你，
0: 为什么？
3: 你抽烟的时候
0: 啊，
3: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 我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3: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1: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0: 对，
3: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0: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0: 真是的。
3: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3: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0: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0: 对，
4: 口若悬河、系统思狂，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0: 得，
3: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
0: 啊！我对您有意见，
3: 对我有意见。
1: 哎，
3: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3: 啊？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3: 怎么调法？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3: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3: 姓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3: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
3: 我得站最高峰。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1: 不是，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3: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嘛，
4: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3: 耳朵也指啊，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上这儿干吧，让我
0: 去。干嘛呢你们？
3: 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5: 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整个相声界就你眼神最好，
4: 倒还行。
11: 别看眼小，
4: 嗯，
11: 聚光，
4: 对，有神呢，
11: 对吗？
4: 对对对，看哪是哪。
11: 从你身边走过去，甭管这人是干嘛的，
4: 嗯，
11: 走过去就能知道，
4: 就是见得多，
11: 就看得出来。
4: 哎，大概其八九不离十，
11: 厉害
4: 没有啊？
11: 那今天您受累
4: 啊？
11: 相声是我的爱好
4: 哦，
11: 您受累看看我，
4: 是
11: 我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庄，
4: 是
11: 这点风度谈吐。这个意思，
4: 嘿，
11: 我像是做什么高就？
4: 您呐，
11: 对，
4: 那我得看看了。
11: 嗯，
4: 您这个言谈话语，
11: 嗯，
4: 举止端庄，
11: 没错，
4: 穿衣打扮
11: 是。
4: 车站俩字，
11: 站长
4: 小偷，
11: 讨厌，这是
4: 谁讨厌？
11: 可恶，
4: 谁呀？
11: 我偷东西，你看见了
4: 没有啊？
11: 我偷东西的时候你逮着我了
4: 也没有啊？
11: 还是我偷的东西都放你们家了？
4: 哎，那更不像话了。
11: 什么叫小偷啊？
4: 啊，
11: 哪儿叫小偷啊？
4: 看着像
11: 烦人。
4: 谁呀？
11: 什么叫小偷？张嘴就来小偷，我都好几年不偷了。
4: 还是偷过呀？这
11: 什么小偷？没看出来吗？
4: 看不出来了，别人都看得出来，到你这儿不行了。
11: 我
4: 嗯，
11: 学者。
4: 您是什么
11: 学者呀？
4: 您是个学者，
11: 学者知道吗？
4: 我知道啊。
11: 对对对对对，
4: 研究啊，
11: 没错。
4: 什么？您研究什么呢？
11: 我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
4: 嘿，
11: 四大名著，
4: 四大名著，
11: 四大名著。
4: 嗯，
11: 我倒着能背，
4: 背，
11: 嗯，
4: 背。朋友们，咱鼓掌去吧。哎，
11: 别别，
4: 说倒着。
11: 来鼓掌。
4: 背，你要不背你不好。
11: 你说什么？
4: 你要不背你不好。
11: 我不好。
4: 哎，你不好就完了，
11: 嗯，
4: 你得背呀，
11: 嗯，
4: 你得配呀。
11: 我跟你抬这杠干嘛？
4: 不矫情了，
11: 倒着背
4: 啊，
11: 你听得懂吗？
4: 我听不懂，
11: 对不对？就从现在开始背四本，倒着背，背到明天这阵儿，他背不完呢。
4: 这话倒是，
11: 而且我这连批带讲里边还有包袱呢。
4: 哎，还有包袱，那不就是单口相声吗？哎，
11: 也可以这么说，倒着背，
4: 时间太长，
11: 太长，
4: 节省时间
11: 啊，
4: 咱也不耽误那时间了。四大名著，对不对？
11: 啊，
4: 您把书的名字全说出来，我们算你知道了。
11: 看不起人
4: 是吗？
11: 四大名著这名字大伙儿都知道，
4: 你未必知道。
11: 门口的小孩子都知道，
4: 人家知道，你
11: 我能不知道吗？
4: 你肯定不知道。
11: 听着
4: 说呀，
11: 三国，对吗？
4: 对，
11: 对吗？
4: 对对对，
11: 两本了吧？
4: 对呀，
11: 啊，所以咱要研究啊。艺术很严谨，文学更严。
4: 打住，
11: 什么呀？
4: 哪儿就两本了？
11: 三国吗？
4: 三国这不一本吗？
11: 你看着啊，
4: 说呀，
11: 三国吗？
4: 哎，
11: 不两本吗？
4: 啊，一个字儿一本
11: 啊，
4: 那你就笨了吧？
11: 怎么呢？
4: 您说《三国志》三本，
11: 《三国演义》四本齐了。
4: 哎，哪儿齐？不不，
11: 四大名著
4: 不像话，这就一本，
11: 一本啊，
4: 就一本。
11: 行行行，一本，
4: 嗯，
11: 一本。你三国，
4: 嗯，啊，
11: 《西游记》有没有？对吗？
4: 有，
11: 而且咱还会唱那个主题歌。
4: 你还会唱呢？
11: 会唱。
4: 那你唱《
11: 西游记》的主题歌。
4: 嗯，
11: 猴哥，猴哥，
4: 哎，对啊，
11: 你真了不得。
4: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看是卡通那版的是吗？
11: 金箍咒一念背，
4: 不像话了。
11: 那不像话？
4: 卡通那版的《西游记》
11: 不是这歌吗？
4: 不是
11: 啊，换一个，白龙马，
4: 哎，对，
11: 天儿朝西，
4: 这一集是播完了。
11: 驼蛇唐三藏还有八个徒弟，
4: 哪儿八个？啊，您这上次谁收的？这是
11: 看了两集，
4: 那也不像话呀。
11: 嗯，不是这歌吗？
4: 不是，敢问路在何方？
7: 什么？
8: 敢问路在何方？
7: 胆儿太小。
8: 怎么胆儿小了？
7: 问个道怕什么的呀？啊，还敢问不敢问？

0: 干嘛呀？你问问不就完了吗？哼，劳烦，监狱怎么走？
1: 哎，去监狱像话吗？
0: 你问问，
1: 就叫敢问路在何方。
0: 就这歌，
1: 对
0: 对吗？
1: 对，算有这本书。
0: 蒋大为唱的，对不对？
1: 对，有。
0: 哎呀，这有这书没有？两本了吧？
1: 两本。
0: 第三本
1: 《
0: 水浒传》。
1: 对，
0: 对吗？
1: 对，《
0: 水浒传》呢？
1: 这三个字怎么写呀？
0: 不就问名字，怎么还问怎么写呢？
1: 就到这儿想问一句，
0: 你
1: 没有理由。
0: 问题太多了，
1: 这来也告我呀。
0: 还问怎么写？
1: 您不学者吗？
0: 是学者就
1: 会，不能难得住、啊。
0: 学者肯定会写。
1: 对呀、啊，
0: 你别着急。
1: 嗯，
0: 什么字？
1: 《水浒传》
0: 水。
1: 好，哈哈，
0: 大伙儿都知道、水嘛，就顾名思义嘛。
1: 嗯，
0: 就是，你没喝过水吗？
1: 我喝过。
0: 你买一瓶矿泉水，那不有吗？
1: 不，
0: 水
1: 让你写
0: 水不？水。你问导演，
1: 我问谁呀、啊？我问，就问你
0: 水吗？
1: 说不出来，一会儿尿都出来了，知道吗？您
0: 哎，尿会写，
1: 别行了吧？你
0: 一个蝴蝶，一个水，
1: 哎，这就问你水
0: 就是水不？凉白开那个水吗？
1: 哎，凉白开有水字吗？这里头
0: 水啊，
1: 水，
0: 就好像竖钩，横撇儿，撇儿那儿
1: 啊，对，
0: 对啊，
1: 对，
0: 哎。愣对，
1: 哎，这愣对本来就对了。
0: 水，对
1: 水，
0: 可以了吧？
1: 虎，
0: 第四本啊，
1: 哎，别，虎，
0: 虎不认识吗？虎啊，没上过小学呀、
1: 啊？是啊，
0: 大老虎不认识吗？嗷、
1: 是这虎，
0: 来，
1: 这学者什么学者？跑这卖萌来了是吗？你这
0: 卖萌是那卖萌是这样？
1: 哎，行了，虎
0: 啊，
1: 怎么写？
0: 虎。
1: 大老虎的虎
0: 挺难写的，
1: 你这是学者吗？
0: 什么呀？
1: 是这个虎
0: 哪虎？
1: 三点水一个许，
0: 这念什么呀？
1: 虎啊，
0: 这念虎。我那是通假字，
1: 通假字，
0: 古人写错的字都叫通假字。当然，现在写作文，你写一篇通假字，一分也不给你，
1: 多新鲜呢！
0: 对啊，
1: 那就叫错别字。
0: 通你那个三点水一个许，
1: 啊，念虎，
0: 通假字，
1: 转。
0: 转，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边一个车，那边一个砖、然后是猴哥，猴哥，这是一档栏目，
1: 就这熟是吧？
0: 啊，
1: 不像话，一个单立人一个砖，
0: 通假字，
1: 这通假字别催我行吗？您这
0: 不老问了水吗？
1: 哎，这，啊，
0: 通假字
1: 这么个水，
0: 对呀，
1: 啊、三个字俩通假的，您这学者太厉害。
0: 水是认识
1: 啊、
0: 要不认识还真不知道该通什么。
1: 你
0: 水浒传，
1: 水浒传，
0: 对吧？
1: 嗯，
0: 那几本了？
1: 三本。
0: 那不捣乱吗？
1: 对，还差一本。还差一本。
0: 红楼梦嘛。
1: 啊，
0: 红楼梦
1: 你也知道，
0: 已经上升到一部学问了。
1: 对呀、
0: 原来不叫红楼梦
1: 啊，
0: 原来叫石头记。
1: 是，
0: 对，
1: 看过、
0: 四大名著。都看完了、都研究完了，
1: 是
0: 把咋的研究透了
1: 啊、
0: 自己就有一定的文学底蕴。
1: 您啊
0: 有感而发吗？就想创作点什么，
1: 还想创作东西了。
0: 文人做的那些
1: 啊，
0: 吟诗答对，
1: 嘿，
0: 我最爱写诗和吟诗
1: 啊。
0: 没错，
1: 您爱写诗。
0: 写诗和吟诗
1: 哦，
0: 特别好，特别喜欢写。写诗吗？写诗，七言绝句、八言绝句、九言绝句、十言绝句，咱都写过。
1: 还有十言绝句呢，
0: 你查查，好像有。
1: 这学者厉害，
0: 爱写，
1: 能耐大，
0: 爱写、写诗、吟诗答对，
1: 呵，
0: 咱们都干过，
1: 呵，
0: 有文化
1: 了不起，
0: 也有自己的作品了，就想跟谁 PK 一下。
1: 什么叫 PK 呀？
0: 就是比拼一下。
1: 哦，
0: 比拼。一开始，我就想找王羲之比拼一下。
1: 书圣那是，
0: 我找找吧、谁知道王羲之他们家住哪儿啊？问问吧，大家谁知道？王羲之他们家住哪儿？
1: 有回复的吗？
0: 有100条回复，99条说我是神经病，
1: 就是神经病。
0: 有一条回复我特别欣慰
1: 啊、说什么了？
0: 说的是，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哎、谁呀、这是？真乐意陪你玩是吗？
0: 不是说呀，你说弄不好就没了，这人
1: 肯定没了，
0: 是吧？
1: 以前古代的人
0: 怎么办呢？是找找现代的吧？
1: 找现代的，
0: 现代也有。
1: 有吗？
0: 他父亲，
1: 我父亲，
0: 他父亲太厉害了，刘老爷子，写得好。
1: 会写，
0: 做得好，
1: 是
0: 作诗，
1: 嗯，
0: 坐哪儿哪儿诗，
1: 哎，那是尿了，知道吗？ 坐哪哪诗相关吗？
0: 就坐哪哪能写诗，
1: 哪都能写诗，
0: 写的特别好，
1: 会写。
0: 您看，就写那个蝇头小楷
1: 啊，小字儿，
0: 蝇头小字儿。
1: 对，
0: 他们家在墙上写，呵，大白墙
1: 是
0: 写的小字儿。他母亲不爱看，
1: 太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
0: 你写完之后多烦的慌，
1: 是、
0: 看着就心烦。但是直接跟他父亲说，怕影响夫妻之间的团结。怎么办呢？趁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1: 是
0: 他母亲刮大白，
1: 把墙刷干净了。
0: 刮大白，他父亲回来一看，呀，我昨天的作品呢？
1: 是没了，
0: 刮成大白了。那你刮，你刮我写。嘿，刮母亲呀，你写，你写我刮。你刮我写，你写我刮。100多平米的房子，嘿，现在还剩20几。哎，
1: 那还进得去人吗？
0: 好，
1: 就还20了。
0: 好写好画，
1: 喜欢呢。
0: 画个扇面，
1: 会
0: 画个扇，画的特别好。
1: 会画。
0: 前些日子我有一朋友，从云南那边给我带来一把扇子。这个扇子太好了。
1: 是。
0: 咱不说扇子面，就说扇子骨啊，不是竹子的，
1: 那是什么呢？
0: 象象牙的。
1: 什么？
0: 象象牙的。
1: 象象牙的。
0: 象象牙的。
1: 那是什么呀？
0: 塑料。哎，对。
1: 你直接说塑料不就完了吗？
0: 象象牙，
1: 白塑料。
0: 哎，你别看这骨不行，面好，
1: 面好，
0: 面这纸太好了。
1: 这是什么纸？
0: 手纸。哎，
1: 好嘛，这值得一说嘛，手纸的扇子，
0: 知道什么叫手工制作的纸？啊，值钱，
1: 有本事。
0: 这个纸这是什么？机器压出来的。嘿，人家那个纸都自己编的，
1: 自己编的。
0: 哎，这手工做的纸，手纸。
1: 那是纸，那是麻石，
0: 特别好。不是老爷子，都说您能画，您能写。
1: 对，
0: 您受累，您给我在这扇子上画点什么东西。您老爷子笑了笑。濒临般的笑声。
1: 你说清楚了就行、
2: 来啦，想画什么呀？
0: 哎呦，我说妖婆。哎，
1: 哪就妖婆呀？
0: 收了你。嘿，我电池呢？收走了。你父亲。
1: 行了，咱就别这么乐了，行吗？这一点也不哏儿。
0: 我说您别这样啊，
1: 就是
0: 您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您给我画点什么呀？画点，
1: 拿扇子给他看。
0: 要什么呀？要什么呀？美人。美人。想要谁？我是四大美人，您看看吧。王昭君行吗？
1: 王昭君。
0: 王昭君。嘿，王昭君是谁呀、哎，
1: 这是有能耐的人吗？连王昭君都不认识。
0: 不认识。连王昭君都不认识。那您会画谁？林志玲爱不爱？
1: 画林志玲。
0: 林志玲、跟大伙儿介绍一下，第一美女，
1: 好看啊。哎，喜欢
0: 林志玲。多长时间？反正你算吧。连画带弄，反正就俩月。
1: 俩月。
0: 俩月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
1: 是，
0: 在家等俩月。俩月到头我来了。我说老爷子，我那个玲玲怎么样？
1: 玲玲，嘿
0: 嘿，我给你看看
1: 啊，检查检查。
0: 林志玲，
1: 对，
0: 姚明爱不爱？
1: 怎么改了姚明啊？
0: 个儿画的太高了，我把脚给画大了。
1: 好嘛，
0: 姚明爱不爱？
1: 林志玲改了姚明了。
0: 我说姚明这。哎，
1: 喜欢。
0: 哎，这改个姚明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
0: 哎呀，改个姚明8天吧。
1: 短了。
0: 8天行吗？8天可以。8天到头我又来了。
1: 来了。
0: 我说老爷子，我姚明怎么样？我说你看看啊。
1: 再看看。
0: 谁？
1: 姚明。
0: 风景画爱不爱？
1: 怎么改风景画了？
0: 我给你改一个2012年的年底。
1: 您这是怎么画的呀？
0: 我就是画完没亮就给合上了。
1: 你这喇叭劲儿的，
0: 行吗？你改一个2012，这多长时间？2天。
1: 2天
0: 到头我又来了。不是老爷子，2012怎么样？
1: 是，
0: 我给你看看啊。
1: 再看看
0: 2011，黑扇面爱不爱？
1: 别画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4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 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0: 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热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 你是非主流吧？
3: 对，肥的流油。
2: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哎，您问。
2: 你有房子吗？
3: 哦，房子呀。
2: 对，
3: 有大房子，180平。
2: 什么
3: 大房子180平？有。
2: 你有房子？
3: 有房子。
2: 行。
3: 哎，
2: 活着吧。好好活着啊。
3: 干嘛呀？这是
2: 你能活到死。哎，
3: 这叫怎么说话呢？
2: 明儿清明我给你烧一 iPad 3。
3: 那个那边啊，乔布斯过去 iPad 5都有了。你这
2: 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3: 我有房怎么了？我
2: 你有房子呀、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3: 怎么唱啊？
2: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3: 我还是要死，您听。
2: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3: 你嚷什么呀你？
2: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3: 都谁有自己房子？
2: 蒲松龄有聊斋
3: 啊，自己的房子。
2: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3: 自己的房子。
2: 梁启超有隐兵室，
3: 自己的房子。
2: 我租的地下室。哎，
3: 你看别人的房子。
2: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3: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2: 是
3: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2: 你数学真好。
3: 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2: 我得省钱。
3: 哎，
2: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3: 怎么省？
2: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3: 有什么区别？
2: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3: 哎，省钱
2: 必须省钱。
3: 省。
2: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3: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2: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3: 好啊，
2: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3: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3: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2: 一进门口
3: 啊，
2: 看见那儿有豆
3: 啊，
2: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3: 干嘛呀？
2: 先生，这豆是狗粮。
3: 哎，
2: 啊，
3: 你怎么说的呀？
2: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3: 这话你这吐了吧？这就
2: 一出门
3: 啊，
2: 看见有排队的，
3: 干嘛呢？
2: 这肯定是有便宜货呀。
3: 是，
2: 赶紧我也排。
3: 哎，
2: 一看是卖骨灰盒的。
3: 哎，骨灰盒，
2: 我也甭浪费呀。
3: 啊，
2: 我也买了一个骨灰盒。
3: 是啊，
2: 我还中奖了。
3: 什么呀？
2: 再来一盒
3: 啊！再来一盒。
2: 啊，
3: 您照着扔了吧。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2: 对
3: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2: 挣钱？
3: 哎，
2: 我捡了一根网线
3: 啊，
2: 想开一个网吧。
3: 哎，
2: 你说我缺点啥？
3: 哎，缺心眼儿。
2: 我缺心眼儿吗？我
3: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2: 哎呀，
3: 小潘，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2: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3: 哎呦我的妈呀，
2: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3: 啊。是啊，
2: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3: 啊，
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3: 哎，这就叫自恋。这
2: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3: 你想点正事儿吧。
2: 正事儿
3: 啊？
2: 什么是正事儿啊？
3: 买房子呀。
2: 买房？
3: 哎，
2: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3: 你属于
2: 下辈子买房的。
3: 颓废？
2: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3: 努力？
2: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3: 那就放弃。
2: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3: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2: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3: 不能放弃。
2: 我理想什么来着？
3: 哎，忘了。你这
2: 行行，
3: 买房啊。
2: 买房？
3: 哎，
2: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3: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0: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1: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0: 对，隔壁王寡妇也这么劝我。哎，
1: 王寡妇劝你像话？
0: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1: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0: 变态变态吧？
1: 什么情况？
0: 爱情来得太突然。
1: 说说，
0: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嗯，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1: 干嘛蹭着走啊？
0: 怕遇见劫匪啊？
1: 不至于。
0: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救命啊！”
1: 真有劫匪啊！
0: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啊！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呀、啊？哎，
1: 飘过去啊！你得路见不平，
0: 拔刀装酷。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吼完低头我就走。
1: 哎，回来你、啊、救人呢？
0: 救人啊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1: 你是老爷们吗？
0: 也分时候。嗯，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1: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0: 对，我得救。哎，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哎呀，
1: 那就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1: 上，
0: 我得上。哎，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啊，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住手！
1: 对，
0: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1: 啊，什么？
0: 不认人了，
1: 没错。
0: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啊、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1: 好功夫，
0: 打傻了。哎呀，
1: 全看上了呀。啊，
0: 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0: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 英雄救美。
0: 他们都说
1: 什么呀？
0: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哎，
1: 牛粪上，
0: 牛粪蛋塔上。哎呀，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0: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 干什么了？
0: 减肥哦，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1: 我听着都饿呀。
0: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啊，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 那是买房的钱。
0: 爱情无价吗？哎呀，跟她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钱不是万能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哎，
1: 负债了，你
0: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 老人肯定高兴。哎，
0: 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 对，
0: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房子吗？
1: 大胆告诉她，
0: 没有。
1: 女孩怎么说？
0: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哎呀，哎，这是同意吗？哎，
1: 分手了。
0: 分手啊？行，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哎，
1: 这都什么心态、
0: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影。哎，
1: 狗。
0: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 什么牌子呀？
0: Six God，
1: 翻译成中文是
0: 六神。哎，
1: 六神。哎呀， Six God。 好，
0: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 他说，
0: 没有。
1: 你说，
0: 明明有。
1: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1: 狗损。
0: 谢谢你，我祝福你。
1: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你含笑九泉。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们全家、祝福你们全家黄泉路上无老少、
1: 我的妈呀，
0: 我祝福你、
1: 差不多的，
0: 我祝福你。
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0: 谢谢你。
1: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0: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

0: 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2: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
2: 哎呀啊，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2: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2: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2: 真实的写照。
0: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0: 好。
1: 不管怎么样，
0: 对，
1: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0: 怎么样？
1: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0: 怎么着？
1: 找我。哎，
0: 就这个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10: 幽默诙谐。
9: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10: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9: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10: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9: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
10: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9: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10: 共同合作。
9: 我是甲，
10: 我是乙，
9: 我是逗哏的，
10: 我是捧哏的。
9: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10: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9: 啊，绿叶，
10: 绿叶陪衬作用。
9: 我是一株小草，
10: 我是一个蛐蛐，在草壳里嘚嘚嘚还咬呢。
9: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10: 那我是清音的钟子期。
9: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10: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9: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10: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9: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10: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9: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10: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9: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10: 怎么见得？
9: 就拿您来讲，
10: 说我，
9: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10: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作，是不是？对
9: 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0: 是你。
9: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0: 搭配协会
9: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哦，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0: 是
9: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9: 您来吧，
10: 刘伟同志，
9: 说吧。
10: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9: 讲啊。
10: 我呀，嗯，还没工作呢。
9: 这个没问题。
10: 是吗？
9: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
10: 哦，
9: 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0: 哦，那好。
9: 你有什么专长吗？
10: 我过去啊，那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9: 没有问题啊。啊，好啊。
10: 是吗？
9: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0: 哦，
9: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0: 我去，
9: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
10: 了。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9: 怎么样？
10: 这太好了，
9: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0: 就这么定了。
9: 不过有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9: 这支青年足球队啊，得搭俩小小老太太。
10: 搭老太太啊？
9: 哎，
10: 怎么搭那个呢？
9: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0: 哦，全你们家人。
9: 俩人在家待业60多年了。
10: 不，嗯。
9: 这不也是为了社会解决就业问题吗？
10: 不是，你等会儿吧。
9: 这是好事。
10: 什么叫好事啊？你就业老太太跑青年队就业。
9: 哎呀，以老带新吗？
10: 老太太咱能踢足球吗？
9: 嗯，老太太脚法细腻啊。
10: 老太太，
9: 嗯，俗话说得好，
10: 什么
9: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0: 是，像话吗？这个
9: 你看呢？
10: 我不去了。
9: 别着急。
10: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
9: 别着急。别
10: 不
9: 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0: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9: 解决得了。
10: 比如说我呀，
9: 啊，
10: 还没对象呢。
9: 这个没有问题。
10: 嗯，
9: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0: 好，
9: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0: 啊，都有什么型的呢？
9: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0: 阿信型。
9: 哎，
10: 哦，好。
9: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0: 哦，
9: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伯型。
10: 哦，
6: 我们这几种都有。
10: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9: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
10: 我来个什么型的？
9: 你啊，就您这个气质，
10: 这个形象，
9: 您这个个头，
10: 这个高度，
9: 我建议，
10: 哎，
9: 你就来个阿基姆。这个咱们就
10: 拿了阿基姆，
9: 哎，
10: 合适，
9: 合适吧？
10: 我正缺一干妈呢。
9: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0: 什么叫办一桌、我愣的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9: 怎
10: 么像话吗？这是
9: 狗不理给你办一桌，
10: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9: 什么
10: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9: 不喜欢。
10: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9: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0: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9: 谁？
10: 真有美型。拿过来，
6: 真优美，
10: 真优美型，
9: 你放心吧，
10: 哎，
9: 保证把真优美接上
10: 来。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
9: 啊，
10: 型，
9: 真优美型。
10: 哎，对了，
9: 介绍给你。
10: 好，
9: 今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0: 谢谢你了，
9: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0: 就这么定了。
9: 不过有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9: 一个真优美
10: 啊，
9: 搭500斤萝卜，
10: 搭萝卜呀？
6: 哎，
10: 不搭。
6: 这是我们规定，
10: 宁可不要。
6: 真优美就得大萝卜，
10: 那我不要，
6: 换别人，
10: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9: 杏子，
10: 别凑合了，
9: 得了，哎，一个杏子，
10: 行，
9: 搭700斤茄子，
10: 你等会儿，我得来，
6: 您进去，
10: 对。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6: 那没办法
10: 啊，
6: 我们是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0: 啊、
6: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
10: 您来了，那不能搭给我，
9: 怎么
10: 像好？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9: 你还增加维生素？
10: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9: 不搞了。
10: 我怕什么我？我仅我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9: 学文化，
10: 学知识，
9: 打算学点什么？
10: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9: 好啊，
10: 然后咱再
6: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0: 还用你说呀？
9: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0: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6: 我舅舅。
10: 你舅舅？
6: 哎，小小踢球，他丈夫。
10: 你甭提那个，行、
6: 啊，
10: 你舅舅是干嘛的？
6: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0: 教书，工友。
6: 谁说工友？
10: 你说的？
6: 谁说的？
10: 不看门吗？
6: 烧锅炉。
1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6: 哎呀，俗话说得好，
10: 嗯，
6: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10: 哦哦，
6: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0: 30多年，
6: 专业术语不敢说，
10: 嗯，
6: 一番会话没问题。
10: 啊，这倒是。
6: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
10: 嗯，
6: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0: 怎么样？
6: 你英语讲的是，
10: 嗯，
6: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0: 咱就算拿，
6: 已经能达到这个，
1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6: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0: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6: 那当然。
1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6: 哎呦，太便宜了
10: 啊！
6: 一学期10块钱，
10: 才10块钱，
6: 便宜啊？
10: 怎么这么便宜呢？
6: 那的我舅舅说了，
10: 说
6: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6: 精神怎么样？
10: 就冲这种精神
6: 啊！
10: 我跟他学了，
6: 你跟他学了，
10: 对，
6: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0: 就这么定了。
6: 不过有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都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固，四维头。
1: 怎么这味儿
0: 啊？都这味儿。
1: 哦，我真的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箭头 yes， 摇头 no。
1: 二堂，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三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
0: 什么？
1: 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1: 啊，
0: 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小汽水。
1: 这
0: 啊，
1: 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您？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二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我牙疼，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拔俩门牙。我盲肠炎，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拔一腰子。
1: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0: 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一阵八方藏刀式。
6: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8: 叹什么气呀、
9: 恨得很。
8: 有什么可恨得很？
9: 看你们都挺好的
8: 啊，
9: 你挺纳闷儿。你们都有什么防身的武器没有？
8: 这活着挺好，还用什么防身武器？
9: 哪儿卖那个大砍刀啊？你给我学一把来。
8: 我没地儿给您找这个去。您要砍刀怎么
9: 砍人的那个？
8: 别往那边比划，我瞧着瘆得慌。
9: 差，
8: 哎嗨，别往我这儿来行不行啊？
9: 是那个能什么能把人弄死的那个玩意儿。
8: 你要干嘛呀？
9: 报仇。
8: 怎么了？
9: 我让人欺负。
8: 让人家欺负了？
9: 嗯。
8: 怎么回事？
9: 我是一个好人。
8: 您先说事儿。
9: 我与世无争。
8: 哦，不正经。
9: 我并不想做个总统。
8: 您这也够呛，反正
9: 我也没想到各大学去当教授，
8: 也没人听，
9: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8: 啊，
9: 安安稳稳过我的日子，
8: 不都是过日子吗？
9: 有错吗？
8: 不，您说说这事儿，我们听一听。
9: 我被人家侮辱了，
8: 就你，没瞧出来啊？
9: 我早瞧出来了。
8: 你
9: 他们欺负我
8: 啊？说欺负你行，
9: 我就说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招你们谁了？我混得不比你们好。你恨恨往上看呢？你往上瞧，
8: 往上瞧，
9: 是不是
8: 恨他们？
9: 不是恨谁是吧？你别往下看呢。你往上瞧，老有比你高的，你恨他们去吧。是吧？
8: 那人家想往上瞧谁呀、
9: 你往下看呢，总有不如你的呀。
8: 这不是人往下看了吗？
9: 是不是啊？我到现在说良心话，我第一我自己我不乘直升飞机
8: 啊、
9: 我们第二我没有军队，
8: 很正常，
9: 是不是？第三我不乘金矿
8: 哦，
9: 第四我也不乘一个别墅的岛国，知道吗？我还租房住呢。
8: 那也正常，
9: 我都惨成这样，你们惹我。
8: 不是您这么多，这是多
9: 余。你是哪儿卖那大砍刀吗？
8: 嗨，我说咱别找那个了，行不行？
9: 两头都带尖的那种。
8: 您说这么些多余的没用，您什么事我给您分析分析。
9: 哎，我租房住
8: 啊，
9: 宣武门里
8: 啊，
9: 坛子胡同。
8: 哦，
9: 我那房东姓闷，
8: 叫
9: 闷三爷。
8: 倒是坛子胡同可不是闷三爷吗？
9: 哎，要说起来这房子不错，
8: 好啊，
9: 小独院。
8: 嗯，
9: 北房
8: 是，
9: 还有个小厨房。
8: 嗯，
9: 自己走一个门
8: 多好啊，
9: 一个月才1000块钱。
8: 哎呦，这太便宜了啊，
9: 在北京就如同是白住，
8: 这个白送一样。
9: 我们两口子
8: 啊，
9: 带着我儿子
8: 是
9: 跟这儿住，富富有余，
8: 住开了就完了。
9: 咱们跟谁都搞好关系
8: 啊，
9: 不管是街坊四邻，还是房前屋后的，还是房东，尤其是房东。
8: 哦，
9: 我对他比对我亲爹还好呢。
8: 您这也过了。
9: 早晨起来，我媳妇跟院里那儿洗衣裳，
8: 是
9: 孩子跟那儿玩，我站在门口台阶上左右瞧瞧，有打这边房东这闷三爷来了，
8: 串门来
9: 了。咱们

0: 远接高迎啊，
1: 嗯，
0: 两步就下来了。
1: 哦，
0: 爷们儿，
1: 嗯，
0: 您干嘛去？这是上屋去，
1: 哦，
0: 喝点茶，
1: 往里让，
0: 规矩吧？这是
1: 好啊
0: 啊！
1: 您应该这么
0: 上屋去，他不来，
1: 不来呀？为什么？
0: 不去了
1: 啊？
0: 过两天，过两天我再去。
1: 干嘛过两天来呀？
0: 过两天是到房钱的日子，
1: 上这收费
0: 要房钱。
1: 嗯嗯嗯，
0: 我说爷们儿，您要说这个就远了。
1: 是，
0: 咱们爷们儿谁跟谁呀？
1: 哦。
0: 不租您这房住，走到这儿进来喝口水就不行吗？
1: 好，
0: 上屋来。
1: 啊，
0: 跟搀我爸爸似的，把他搀进来了，
1: 真厚道，这么个人。
0: 沏茶，
1: 哦，
0: 沏茶，聊会儿事儿，别走啊。
1: 啊，
0: 您可别走，
1: 干嘛？
0: 我平时请您都请不来呢，
1: 哈哈，
0: 今天来了，咱爷俩喝两盅。
1: 哦，还
0: 啊，
1: 吃饭，
0: 天也凉了，
1: 嗯，
0: 别喝啤的。
1: 那
0: 啊，白酒伤胃，
1: 暖身子。
0: 我这有花雕。
1: 哦，黄酒，
0: 咱们烫点黄酒喝，
1: 嘿，想
0: 喝俩话梅，
1: 嗯，
0: 切点姜丝儿，
1: 哦，
0: 好不好？
1: 嗯，
0: 多跑两步，让孩子上月盛斋，
1: 啊，
0: 买点酱牛肉，
1: 好啊，
0: 买点烧羊肉，
1: 嗯，
0: 家里弄点凉菜，
1: 哎，
0: 弄齐了，告诉我媳妇儿，
1: 嗯，
0: 熬鱼，
1: 哦，炖鱼，
0: 有黄花鱼，
1: 好，
0: 上年纪人爱吃啊，
1: 软花，
0: 给焖点米饭，
1: 嗯，
0: 焖软一点，多搁水啊，
1: 是是，
0: 牙口不成啊，
1: 想的真周到，
0: 来来来，
1: 嗯，
0: 你说，哎，
1: 啊。
0: 咱们对老头怎么样？
1: 确实是不错。
0: 吃完了，喝完了，撂下筷子来。
1: 啊，
0: 我说老爷子您别动，
1: 嗯，
0: 我马上就回来。
1: 干嘛？
0: 出门上对过马路那儿，
1: 嗯，
0: 有一个建材商店，
1: 上那儿干嘛呀？
0: 这个经理啊，
1: 嗯，
0: 姓温。
1: 哦，温，
0: 我们哥俩最相好
1: 关系，
0: 做生意
1: 好。
0: 老温，
1: 嗯，
0: 老温来
1: 啊
0: 啊，干什么呀？啊，过来过来过来，
1: 山西人，
0: 我拿五千块钱，拿五千块钱。
1: 哎，你先
0: 五千块钱，
1: 你先等会儿，凭什么你上人那儿张手就要五千块钱？
0: 我们两个是贸易上的伙伴，
1: 哦，有合作，
0: 有生意，拿过钱来
1: 啊，
0: 搁在兜里边。
1: 嗯，
0: 我走了。
1: 哦，
0: 转身回来，
1: 嗯，
0: 掏出两千块钱来，老爷子，
1: 嗯，
0: 这是您的，
1: 这是。
0: 往后天凉了，最起码这俩月您不用跑我这儿了。
1: 哼，
0: 别人我可管不了啊。
1: 嗯，
0: 就说我郭德纲，我得对得起您爷们儿，
1: 真不错。
0: 这合适吗，
1: 老头？
0: 他不好意思。
1: 那是啊，
0: 我给他塞兜里边了。
1: 嘿，
0: 来吧，老爷子。
1: 嗯，
0: 我知道您有事儿。
1: 嗯，
0: 这一溜都到房去了，您得要钱去了，
1: 收钱去。
0: 往外搀着走，我的左边，我媳妇在右边，
1: 嗯，
0: 孩子在前边，一家子跟送皇上似的。
1: 嗯，
0: 把他送出来，
1: 多好。
0: 站在院里抬头看了看，
1: 嗯，
0: 他还挺高兴。一回头张嘴就骂街，
1: 骂人了，
0: 姓郭的你不是人呐，你给我搬家。
1: 哎，这可不对啊，
0: 于老师
1: 啊，
0: 我就跟您说吧，我真受不了这个。
1: 是老头啊，可能几盅酒喝多了，
0: 我这个哎腾腾的走啊，这个火啊，
1: 您也别犯不上，
0: 我就压不住这口气。
1: 啊，
0: 说句良心
1: 啊，
0: 您是听见了，到门口我对他怎么样？
1: 相当好，
0: 让到屋里沏茶倒水，熬鱼烫酒，弄凉菜，
1: 是是，
0: 米饭还软一点。我对我亲爹也就这意思吧，
1: 不过如此了。
0: 上赶着给房钱，
1: 嗯，
0: 往外搀着走。你说人怎么能这样呢？
1: 你们别生气啊！
0: 我当时说良心，我但是咱们不能说脏话。
1: 那当然，
0: 终归他是上岁数的。
1: 您问问他，
0: 爷们儿
1: 啊，
0: 爷们儿，这可没有。
1: 哎，
0: 是不是喝多了
1: 啊？
0: 酒上来了，
1: 嗯，
0: 咱们可不过玩笑啊！
1: 是是是，
0: 您说我是窝了娼了，我是聚了赌了，
1: 嗯，
0: 我是造了假的枪支弹药了，
1: 呵，
0: 我是印了假钞了，
1: 嗯，
0: 甭管我干什么，
1: 嗯，
0: 你得说出一样来呀、
1: 啊！您这话在理啊！
0: 你郭德纲干嘛了？你只要说出来，我扭头就走。
1: 问得好，
0: 二话没有。
1: 好，
0: 爷们儿，您要是说不出来，
1: 嗯，
0: 你可不对呀、啊！
1: 有劲了，这话
0: 这么大的年纪，您没溜了，这成了。我到底哪儿不对了呢？
1: 说了吗？
0: 老头看看我
1: 啊，
0: 窝娼聚赌，造假枪支印钱，
1: 嗯，
0: 逮着你被你剐了，与我无关。
1: 那什么事？
0: 这些个我都不问。
1: 你问什么？
0: 我房上那些瓦都哪儿去了？哎呀，气得我呀！
1: 你先等一会儿，
0: 我这个火腾腾腾腾。
1: 你先慢起火。
0: 您知道我这个心脏啊？
1: 我是你先别说心脏了，人家房上那个瓦。
0: 觉得眼前发黑呀、啊，
1: 不是没、
0: 哎，
1: 我你先别
0: 站，我这手指哆嗦。
1: 你别往下说了，我先问问您得了，您住那房是灰棚，
0: 我就这手也抖了啊，
1: 哪手抖了啊？你别说，人房上那瓦哪儿去了？您住那房，
0: 米饭要说硬啊，这是咱不对，多搁水
1: 没
0: 上年
1: 没问你吃什么， 黄花鱼，
0: 没问，
1: 问啊！
0: 我现在问
1: 凉菜、凉酱牛肉，
0: 您别打岔行不行？现在说这房呢，这房租人家的是什么灰棚？
1: 瓦房
0: 还是的瓦房？人房上那瓦哪儿去了？
1: 对啊，
0: 什么就对啊？
1: 你问着我吗？
0: 废话，你住人房子不问你？
1: 你们家那瓦都拿钉子钉上，你怕就你那个套把它套上。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你知道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哪儿卖大刀？
0: 怎么又想起这事儿来了？
1: 两头带尖儿，上面刺儿的。
0: 不是，
1: 连拉带切
0: 的。不是，你给我出一样子怎么样？这个、
1: 啊、
0: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不是您怎么意思？瓦
1: 啊，
0: 瓦哪儿去了？
1: 对呀、啊，瓦哪儿去？他来时我这留他吃饭了吗？
0: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1: 还是的
0: 啊，
1: 那不就得了？
0: 什么就得了呀？人瓦哪儿去？问这事儿啊？
1: 对呀，
0: 啊，
1: 瓦哪儿去了？
0: 哪儿去了？
1: 问瓦匠去。
0: 问瓦匠去？
1: 谁瓦都问谁去？
0: 废话，人给你砌上这瓦了，人给你看着呀。
1: 对呀，好话，他不看着，我给看着。
0: 那废话，你住的房子你不给看？
1: 那不结了吗？
0: 什么叫结了呀？
1: 啊，
0: 您得说出这瓦上哪儿去了，知道？
1: 我让他吃饭，我出去一趟，对吗？
0: 对呀、啊，
1: 我上哪儿去了？
0: 对面一建材市场啊。
1: 还是我去干嘛去了？
0: 管人那个温经理要钱啊。
1: 他给了我了吗？
0: 给了5000，
1: 这不结了吗？
0: 啊，
1: 那瓦不给他，凭什么给你5000块钱
0: 啊？您把人家瓦卖给建材商场了？
1: 哎呦，半夜里一家三口没把孩子冻死啊、
0: 哎、冻死都不多，知道吗？
1: 接那个吧，我媳妇那儿接着我那儿，哎呀，
0: 嗯，
1: 干点活不易，这个年头
0: 干什么活啊？
1: 做买卖不容易啊。
0: 您这叫买卖呀、
1: 啊、知道吗？
0: 这叫偷，知道吗？
1: 我都不爱搭理他，
0: 人家愿意搭理你。
1: 干点这个那个那个，这你说那有意思？不要脸。
0: 哎呀呵，谁不要
1: 这个没羞没臊啊，这是啊！
0: 谁呀、
1: 啊？他还说啊，
0: 多新鲜呢！
1: 让一让二，没有让三个。
0: 你怎么样？
1: 我这个脾气你是知道，
0: 嗯，
1: 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呢、啊。
0: 嚯、
1: 哦，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呢啊！
0: 你呀、
1: 啊，你这样，这可就不怪我了。
0: 你干嘛？
1: 赖住了！
0: 哎呦，你
1: 打人嘴巴啊！拎着出来到门口时，我嘡一脚，我把他踹出去了啊！
0: 哎呀，你
1: 踩着脑袋，
0: 嗯，
1: 把口袋里边的钱掏出来。
0: 哦，
1: 噗，刚才给你2000块钱了，
0: 嗯。
1: 哦，这是3000，
0: 还容易签？
1: 什么呀？什么呀？
0: 还拿人1000？
1: 那2000是我的，
0: 这1000是人家的，
1: 那1000是罚款。
0: 哎，嗨，凭什么罚人家？
1: 犯了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嘛？啊，
0: 谁犯错误？
1: 跟着咣咣我踢他啊！
0: 哎呀，
1: 我媳妇过来，唰唰把老头鞋给扒下来，哗哗扔房上去了。
0: 什么人性的？
1: 我儿子过来拿拐棍，咔，撅死我了。
0: 哎、
1: 没法儿，
0: 嗯，
1: 啊，打今儿起3天之内，给我赔礼道歉来。
0: 哦，
1: 我饶你不死。
0: 哦、
1: 要不然杀你一个二罪归一，
0: 真够横的。
1: 转身回去关上门坐屋，
0: 嗯，
1: 喝酒吃鱼。
0: 哦，
1: 哎呀，我这个心情稍微的好了一点。
0: 是，您把人都打成那样了，
1: 稍微好了一点啊。
0: 嗯，
1: 洗手慢说你75的人，90的我打好几个了。
0: 呵，好，您也就欺负这样。
1: 你别看我说他，我说你给我道歉来，那就是吓唬吓唬他。
0: 哦，
1: 他打这小学好了呢，还能做一个为国贡献的人啊？
0: 谁呀、啊、你呢？管孩子呢是怎么？
1: 就拉倒了。我可没想到，
0: 嗯，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怎么了？
1: 就这个老头他回家竟然还跟家里人说这个事儿。
0: 你废话，
1: 你说你要脸吗？你说
0: 哼，
1: 你要你打了人回去你说这也有情可原是吧？
0: 打了人还说什么呀？
1: 你挨打了你说这干嘛呀？
0: 人不说饶了你行吗？
1: 你说你家里要是有人也行。
0: 没人，
1: 统共12个儿子。
0: 哎
1: 啊，8个姑爷，6个侄子，15个外甥，70多干儿子。
0: 嚯、
1: 哦！你跟他们说这有意思是怎么着？
0: 太有意思了，这个。
1: 嚯、哦！这一大屋子混蛋呢，
0: 啊、
1: 听老头那说，老头讲
0: 啊，
1: 我怎么打他了？怎么抽他了？怎么弄钱？你没羞吗？这不是啊？
0: 怎么没羞了？
1: 这一说不要紧，大儿子站起来了，
0: 说什么？
1: 走，找他去。
0: 你看勾出来了不是？
1: 找他去。
0: 嗯，
1: 有什么样的家大，就有什么样缺德的孩子。
0: 人谁缺德呀、啊？
1: 老大站着。乐武扬威，
0: 那是
1: 老头那姑也不错。
0: 嗯，
1: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0: 怎么了？
1: 你们都疯了、
0: 嗯、
1: 啊？哎呀，老爷子您也是。
0: 嗯，
1: 地上的祸不惹，您惹天上的祸呀？
0: 怎么了？
1: 嗯，你惹谁不行啊？
0: 嗯，
1: 中国说相声的谁都能惹，别惹郭德纲啊！
0: 是啊，
1: 他横啊，你知道吗？啊，
0: 怎么横了？
1: 这郭德纲没有什么。
2: 给郭德纲捧着那个于谦还了得吗？
1: 你爸干嘛？
2: 有势力，是谦儿可能你不往心里去
1: 啊。
2: 于谦的弟弟还了得？
1: 怎么了？
2: 澡堂子搓澡的。
1: 嗨，这更没什么了。
2: 别等人家找咱来，咱买点东西赔礼道歉去吧。
1: 什么贱骨头人都有，赶紧
2: 瞧见了吗？有一个明白人制止了一场暴乱，
1: 真的。
2: 我跟家正喝酒呢，
1: 啊，
2: 我是没事啊。
1: 你，
2: 我伸张正义之后，我需要休息。
1: 你呀，
2: 喝酒吃饭呢。孩子跑回来了，爸爸，你快看见吧，来人了。
1: 谁来了？
2: 谁来了？
1: 嗯，
2: 我们家赔礼道歉的来了啊。
1: 嗯，
2: 他开门一瞧，嚯，
1: 怎么了？
2: 一百多头，
1: 嚯，
2: 都来了，手里都拿着礼物。
1: 哦，茶叶点心，
2: 棍子，
1: 棍子，
2: 海刀、斧子、电锯，
1: 好嘛。
2: 还得有电锯
1: 啊！
2: 我不能怕他们
1: 了。您得砍刀，
2: 先把门关上。
1: 嗨，关门呐！
2: 我这个心呐、啊，我噔噔噔噔跳啊！
1: 嗯，
2: 我想怎么办？怕我是不怕，
1: 您呐，
2: 嗯，
1: 跑吧，
2: 门儿也没有，我能跑吗？
1: 你，
2: 我先听他们说什么。
1: 哦，
2: 我一听他们在外边正央给我呢，
1: 怎么央过来了？
2: 请郭大哥滚出来！哎、就这么央的呀。举拳难打笑脸人，人怕的是客气，
1: 谁跟你客气了？
2: 他一客气，我这个心就软了。
1: 哦，
2: 我心一软，我这个腿就软了。
1: 嗨，您那是吓的，
2: 我怎么办呢？
1: 啊，
2: 你说我怎么办？
1: 废话，
2: 跑跑门也没有
1: 啊！
2: 我是谁？行侠仗义啊！
1: 嗯，
2: 我手里除了没那把大尖刀，我就是杨二郎啊！我
1: 你
2: 我不能跑，
1: 你
2: 我快点走。
1: 再好，还是跑啊！
2: 奔后墙，翻墙头上去，往这一出来，呵，
1: 没人，
2: 也蹲着六个呢。
1: 嚯！让人堵上了，
2: 拿铁丝儿把我捆上了。
1: 哎呦，够细的，
2: 真狠呐、
1: 啊！
2: 狠心贼呀！啊、
1: 嗯，
2: 压着我到前面来。
1: 嗯，
2: 一街两巷，街坊邻居全出来了，
1: 看热闹。
2: 老头高兴了。
1: 嗯，
2: 打他，给我打他。
1: 嗯，
2: 孩子们过来拿棍子打我，汤汤打。咱怕这个吗？
1: 你不怕？
2: 三刀六洞咱们见过呀。
1: 嚯、哦！
2: 一棍子下来，我张嘴就骂街。
1: 怎么骂的？
2: 妈呀！
1: 叫骂呀！
2: 两棍子下来，我翻着翻的骂他。
1: 怎么
2: 的？姥姥，
1: 这好嘛，叫姥姥了，
2: 疼死我了。
1: 嗯，
2: 街坊都出来了。
1: 嗯，
2: 老头跟大伙讲，我怎么打他了，怎么抢去、嗯？你说这没羞没臊？
1: 怎么没羞没臊？
2: 你以为这玩意儿露脸呢啊？
1: 让人给人讲讲。
2: 他这说着，街坊王大爷过来了。
1: 啊，
2: 三爷，别闹了。
1: 哦，有劝的，
2: 我劝劝吧。
1: 嗯，
2: 你说他怎么偷你瓦？怎么打你，怎么抢钱，怎么骂街，我可没瞧见。
1: 嗯，
2: 你这一帮一伙的打他，我可看见了。
1: 哦，
2: 这样非出人命啊。
1: 嗯嗯，
2: 三哥，你这个房子一个月2000也好租。
1: 是，
2: 我出个主意。
1: 嗯，
2: 这钱呢不要了。
1: 嗯，
2: 让他搬家吧。
1: 走，
2: 你这么大岁数，气个好歹不值。
1: 真是，
2: 都别这么着急啊。
1: 嗯，
2: 拉倒吧，
1: 年高有德呀。
2: 恨得我呀。
1: 谁呀？
2: 还切糕有枣呢。
1: 废话，
2: 他这话没有向着我的呀、
1: 嗯、他太向着你了，
2: 他就没有一句话是骂门三儿的呀。
1: 人凭什么骂他呀？
2: 啊，正义在我的手里面。
1: 您怎么想的？
2: 呵、
1: 嗯、
2: 他竟然向着他，我心说你盯着我的啊、
1: 嗯、
2: 他这么说完了，门三儿点点头、
1: 嗯、
2: 行小子，你说你答应不答应吧。
1: 嗯，
2: 我一想你让我说话呀、
1: 啊、
2: 嗯，那就好办了。
1: 是，
2: 不让说话没有办法，一让我说话这事就能翻个个了呀。
1: 你说呀，
2: 一鸟入林，破鸟压林，汤汤能把话说完了，他们一点辙也没有。
1: 您说的什么呀？
2: 只要爸爸们不打怎么都行。
1: 好嘛。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我说段相声，
7: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6: 哦，这就说您常听啊？
7: 啊，最近老没听了。
6: 您不是爱听吗？
7: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6: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7: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6: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7: 哎，
6: 这对呀、啊。
7: 嗯，
6: 你想啊， 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7: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6: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7: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6: 不让乐
7: 啊？
6: 哪有这个事啊？
7: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6: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7: 是啊，
6: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7: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6: 这不叫受限制，
7: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6: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7: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6: 你在马路上走啊？
7: 啊，
6: 那哪行啊？
7: 怎么？
6: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7: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6: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7: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6: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7: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6: 那是啊，
7: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6: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7: 啊？站这就嚷，喂，变道走，变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6: 人知道你是谁呀、啊、
7: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6: 那就是喊你呢。
7: 哦，我姓变，叫道走。
6: 这叫什么人？
7: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但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6: 嗯，
7: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6: 你这叫抬杠。
7: 你说坐车不是
6: 啊？
7: 嗯，照样生气。
6: 坐车怎么也生气啊？
7: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6: 嗯，
7: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6: 哦，
7: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6: 上去了，
7: 把车开了。
6: 那就等下趟吧。
7: 不行，我得追他。
6: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7: 我鞋在上边呢。
6: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7: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6: 汽车站住了？
7: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
6: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7: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6: 嗯，
7: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6: 你该这玩意儿排呀。
7: 我排第九啊。
6: 啊，
7: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6: 谁让你追去了？
7: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6: 排第几个呀？
7: 头一个。
6: 那人家答应吗？
7: 你得跟他解释。
6: 怎么解释啊？
7: 啊，爷，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6: 这不像话。
7: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6: 同意了。
7: 后边去。
6: 白说了。
7: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6: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7: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6: 这也行了。
7: 这也不行。
6: 怎么？
7: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6: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7: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6: 什么叫没涵养啊？
7: 我再跟别人解释。
6: 还解释呢？
7: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6: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7: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6: 加哪儿了？
7: 一个不让。
6: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7: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6: 怎么？
7: 我排的36啊了。
6: 怎么会36啊了？
7: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6: 你可穷对付啊。
7: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6: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7: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6: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7: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6: 谁跟你一样啊？
7: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6: 嗯，
7: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6: 这是干嘛呀？
7: 省得回来他矫情。
6: 谁矫情啊？
7: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6: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7: 我想我头个上。
6: 嗯，
7: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6: 怎么了？
7: 同志，把烟卷掐了。
6: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7: 得亏我买栗子。
6: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7: 吃也不行。
6: 嗯，不行，
7: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6: 那没到站呢。
7: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6: 这不叫受限制，
7: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6: 嗯，
7: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6: 多新鲜呢。
7: 老天，四半拉报销。
6: 你还报销呢？
7: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6: 这什么行为呢？
7: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6: 嗯，
7: 我是撒腿就跑。
6: 你别跑啊，
7: 我有急事啊。
6: 那也不能跑啊。
7: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6: 那就站着吧。
7: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6: 过去了，
7: 趴下了。
6: 哟，汽车呢？
7: 站住了，
6: 这多悬呐！
7: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6: 嗯，
7: 把开车的吓坏了。
6: 那还不吓坏了？
7: 他跟我还挺客气，
6: 说什么来了？
7: 你不要命了？
6: 人家是埋怨你呢。
7: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6: 人家有理吗？
7: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6: 可不是怨你吗？
7: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6: 你接了人呢？
7: 白接了。
6: 你瞧，
7: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6: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7: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6: 嗯。
7: 花了这整这个零，
6: 280，
7: 28块，
6: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7: 买旧的，
6: 那能骑吗？
7: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6: 骑得过。
7: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6: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7: 散不了，修理修理。
6: 嗯，
7: 开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6: 那可不行，嗯，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7: 嗨，就那么回事儿。
6: 铃拾的好了没有？
7: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6: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7: 好在我骑得不快。
6: 嗯，
7: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6: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7: 不，西四牌了。
6: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7: 啊？
6: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7: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6: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7: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6: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7: 1:20。
6: 哦，就剩10分钟。
7: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6: 1:30，
7: 4:30。
6: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7: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6: 车坏了。
7: 没，撞人了。
6: 撞人了
7: 啊？一共仨。
6: 撞了仨呢？
7: 不是一回撞的，
6: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7: 人家怎么说才耽误功夫呢？
6: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7: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6: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7: 可乐嘛。
6: 怎么回事？
7: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6: 嗯，
7: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6: 嗯，
7: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6: 好家伙，
7: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6: 嗯
7: 嗯，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6: 多悬！
7: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6: 嗯，
7: 我有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
8: 你说可乐不可乐？
6: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7: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6: 白赶了
7: 啊。我说回去吧。
6: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7: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6: 谁斗气儿啊？
7: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6: 嗯，
7: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个喇叭，这什么意思？
6: 你走马路当间了。
7: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6: 那是快行路。
7: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6: 怎么
7: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6: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7: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6: 这是玩命呢。
7: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6: 人家是怕出危险，
7: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6: 嗯，
7: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6: 是斗气儿。
7: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6: 废话，
7: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6: 你这管是什么呀？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8: 来追
6: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8: 汽车撞人了。
6: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8: 你怎么撞车上了？
6: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8: 你捏闸呀？
6: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8: 那你可怨谁呀、啊？
6: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8: 嗯，
6: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8: 摔到这样你还乐呢？
6: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8: 这巧着呢。
6: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8: 你要干嘛？
6: 让他赔我车
8: 啊？让人家赔你车？
6: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8: 对呀、啊。
6: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
8: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8: 哦，
6: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8: 我在汽车头里走。
6: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8: 还问人家呢？
6: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8: 怎么办？
6: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8: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6: 催着车铺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8: 嗯，
6: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8: 你瞧，
6: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8: 你又骑快了吧？
6: 不快，成心找茬啊。
8: 怎么？
6: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8: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6: 我不没有吗？
8: 你买呀，
6: 你给钱。
8: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6: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8: 是啊，你有钱还留了十座车呢。
6: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8: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6: 不有灯就行了
8: 啊，
6: 买个纸灯。
8: 纸灯了那不好拿，
6: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8: 你瞧这别扭劲儿。
6: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8: 嗯，
6: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8: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6: 一手拿灯啊。
8: 他净干这玄事。
6: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来，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8: 不着着了吗？
6: 连袖子都着了，
8: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6: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8: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6: 我钻胡同。
8: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6: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8: 那你就下来吧。
6: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8: 你到家了？
6: 掉沟里了。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3: 一个人的缺点呢、啊、都不愿意暴露啊，这个缺点呢，应该说是每一个人的隐私啊，受法律保护的。那你看什么缺点？比如说这人没鼻子，这个法律再保护你也不行啊，这不是缺点，这是生理缺陷，谁也不愿意这样啊。那么我们对这样的人怎么办？我们啊，第一应该要同情啊，第二不应该讽刺人家。你讽刺他，他准给你急。我看见这么一件事儿啊，在卖汽水那儿喝汽水，这是一打汽水的时候啊，给了一个人，这是高个儿，拿着汽水正喝着呢，一会儿来个矮个儿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就是一米五多一点，拿着瓶子，他打开以后他有气儿，一下子也不怎么没留神呢，就溅在那个高个的那个裤子上一点。这高个呢也比较是非，哎，看点看点，有眼吗？你说。

也有不会啊，有什么这个惹事儿的啊。那么我今天说的这个呢，有这么三位，眼神都不好，近视眼啊，这个近视眼也是生理缺陷，都是看书看的。应该说这个人近视呢，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示，是吧？可是呢，谁也不愿意说自个儿是近视眼。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门口就住了三位近视眼啊，这三位后来和好啊，拜把兄弟了。可是谁啊也避讳这个近视这俩字儿。大哥，他们说你眼不好是吗？哎，他们说他们的，咱哥们儿说实在的啊，我这眼，我要说好到什么程度，你不信，就是昨儿个飞过六蚊子去，我一细看来，仨姑仨母。这话就夸张了，眼神好也看不见。老二一听，大哥你这眼神这么好，他们都说啊，看来不能相信。老三说了，真听外人的，咱哥仨一个头磕地去了。明儿个咱们这样吧，咱们逮点鱼吃怎么样？在后边不有坑吗？那坑里有鱼，他们昨儿钓着不少，咱别钓，咱带着网去。好啊，三个人夹着网逮鱼去。他路过一片麦田地，就是麦子地，麦子快熟的时候，五月份嘛，快熟的时候，阴历五月啊，快熟的时候，老远的就听见那个风一刮，那个麦浪啊，哗哗响。老大说话了：“哎，你们哥俩听见了吗？这水多大溜？”听啊，这水你少不了。站好了，我撒网了啊！啊，哗，这网一撒，你想那个网有眼儿，那个麦子呢就钻在眼里去了。他拉不动啊，一收网，仨人这网少不了。他里头啊，你想那个麦田地哪有鱼啊？净小蚂蚱来回蹦。老大乐了，看见了吧？这回鱼也不多，小虾米不少。拉。这三个人正在拉着呢，人家本主过来了。哎，别走，怎么回事去了？我们这逮鱼，废话，逮鱼就往河里逮。别这样，我们这外田地，我哎呦，你把这网给我们摘起来。这哥仨灰溜溜的夹着网就回去了。老三说：“大哥，嘿，您这眼神闻着您都能看得见啊，您跑外田地撒网。”老二说：“这个不能完全怨大哥，啊，我也在场，兄弟你也在场。如果说你的眼神好，你为什么不拦着？”老三说：“我刚要拦着，我一看您支持他，我是想看看你们哥俩这眼神到底怎么样。”这三个人谁也不服输。回家以后啊，老大一想，我太在面了，我行大，我跟着吹嘘啊，蚊子我能看出公母，这个东西我跑到麦田地撒网，这不是笑话吗？我就想办法把这个弥补上，我就要捞回来。他从家里出来就奔老二老三那儿去。大哥有事吗？有事。咱这个房后头有个庙知道吗？啊，知道。这个庙是明天挂匾，带你去看看。大哥看什么？看什么？那个庙有多高？庙两丈多高，两丈多高，上边挂匾，咱三个人去看看。这个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哎，谁念对了？比如说我念对了啊，你们哥俩没念对。第一，证明我眼神好；第二，你们俩请客。老二说：“大哥，比如说您没看清楚，我们要看准了呢，我请你们俩人行不行？”好嘞。哥几个回家以后啊，老大心眼多，马上一看表啊，夜里一点了已经。老大一想啊，我这个眼神我自个儿知道，我能看得见吗？两丈多高。这个麦子离着我几十米我都看不见。不行，我得到庙里先去问问去。哎，问问他这上面什么字儿。第二天我去了一念，这不就对了吗？老大心眼多，到底敲庙门。师傅，开门的呢。小和尚出来把庙门一开一看呢，外边站着个人。哎呀，施主，你有什么事啊？哎，请问一下师傅，明儿个在这个庙里是挂匾吗？啊，对对对，挂匾。请问一下，这个匾额就是上边那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字儿是四个字儿，有求必应。哦，好好好，打扰打扰打扰。他走了，他放心了。小和尚把门关上，回去睡觉。他到了家，心里放心了。这个老二想了想，这门到这一看，他要是念对了，我怎么办？哎呀，他这个眼神据我了解，他不太好。不过我也得去问问，我去问问呢，我看看他上面究竟是什么字儿。问完了以后，明儿个到那儿，我要是先念对了。

0: 他们俩就得请我。
1: 对，
0: 老二估计在两点左右，他去了，到了敲门。小花在里边出来开开门一看，好嘛，施主你有什么事儿？
1: 哎，
0: 师傅，我问问您，明儿给咱们这庙里是挂匾吗？
1: 是啊，
0: 请问一下，咱这个匾额是什么字啊？
1: 啊，有求必应。
0: 老二多了心眼儿，
1: 哦，有求必应。
0: 那么这个匾是什么地儿什么字儿啊？
1: 咱们是
0: 蓝地儿金字儿。
1: 哎呦，好，
0: 打扰，谢谢谢谢。小孩一瞧这什么毛病，这是，把门关上，睡觉去了。老二回家，这个老三一想，哎呦，明天看匾，我这个眼神我自个儿知道，我不行，我得去问上面是什么字儿。问完了以后，明儿给我念对了，他们俩得请我吃两回饭。
1: 对，
0: 三点多了，他来了敲门。小孩一想，这行我甭睡了，开开门一看，呵，您有什么事啊，施主？请问一下师傅，明儿给咱们庙里挂匾吗？
1: 是挂匾。
0: 请问一下，这个匾是什么字儿啊？有求必应。
1: 哦，
0: 把他问问，什么地儿？
1: 蓝地儿金字儿。
0: 哦，是是。哎，还有多了心眼儿。那么这个下边那六小字儿是什么？小字儿就是年月日时。
1: 哎呦呵，打扰了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大回信，
0: 小孩心里话是后边还有没有？这一宿我甭睡了。小孩关上门，他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早早的老大就找他们俩去了。走走走走，老二、老三，走走走，看匾去看匾去。三个人往前走着走着，这个老大就说话了：“嘿，哎，你们哥俩看看，这字写的多好，苍劲有力。”
1: 好，
0: 说着话就来到这院门口，老大站住了。你们哥俩站着，看见了吧？现在我就要念了啊！您就看看这几个字儿，这个三点水写的多好，有求必应里头没有三点水啊！哎呀，老二，看见了吗？有求必应，这个字儿写的，您看看，苍劲有力呀、啊！
1: 好，
0: 嗯，老二心里话说，好、哦，他念出来了，我问问。大哥，您光看这有求必应了，您看这字儿什么色的？哎呦，老大一下坏了，我忘了问了。老二乐了，大哥，您这眼还是不行，您看见了吗？有求必应是四个大字，是蓝地儿金字儿，哈，你看见了吗？老三说话，二哥，您光看见那个有求必应蓝地儿金字儿，那字儿都大，那下款那小字儿，您念念。哎呦。老二心话说坏了，把这茬我忘了。三弟，你念念，
1: 我念念，这不是写着了吗？您干嘛？
0: 我都给你念全了吧。这个匾是蓝地儿金字儿，有求必应。下款年月日时，对不对？老大说他对，老二说他对，老三说他对，三个人在这矫情，正矫情着呢。这个庙里坐那小和尚一听啊，怎么回事？打昨天晚上就乱，我得看看怎么回事。开开门一看，心里话说这仨人看着眼熟。哎呀，施主，您在这有什么事儿？哎呦，请问您是？我是这庙里的，您是当家的吧？
1: 啊，是是。
0: 哎，您俩最公正啊。咱这庙里不是挂匾了吗？我说是有求必应，他说是蓝地金字儿，他说是年月日时，您说我们三个人谁说的对？小何说了句话，把他们仨人吓跑了。哎呀，三位说的都对，不过有样，您来的太早了，这匾还没挂呢。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朋友们都喜欢听相声，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我不爱听相声。
6: 哦，也有不爱听的，
5: 我觉得这个节奏太慢
6: 啊、
5: 哎！我喜欢听流行歌曲，
6: 哎，有喜欢听歌的，
5: 流行歌曲可。

0: 不错啊，因为您陶冶情操，爱听相声的，咱听听相声，
1: 哎，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1: 那百人有百好，
0: 各有所好嘛。
1: 对啊，
0: 每个人都有。比方说他，
1: 哦，我
0: 这个搭档，平时喜欢什么呀？喜欢运动，
1: 对，健身，
0: 骑自行车，
1: 全身运动，
0: 骑单车呀，那天骑个车找我去了，张潘，走，我带你上巴西看世界杯去，哎，
1: 骑不到那儿。
0: 兄弟，我错了。哎，咱俩骑到巴西，下届世界杯都结束了。哎，
1: 真是，看的肯定不是这届。
0: 往口玩去。
1: 就是。
0: 他在前面骑着，我在后边坐着，他驮着我，我抱着他。
1: 对。
0: 骑着骑着不好好骑了。
1: 我怎么不好好骑了？
0: 俩手不扶把。
1: 不是。啊，咱这是有能耐吗？
0: 大撒把，这。
1: 对呀，有能耐呀。
0: 回头还跟我显摆。
1: 这显摆。
0: 张潘，你看。我手没了。
1: 技术好。
0: 别闹别闹，好好骑啊！不一会儿俩手没动，这俩腿别打梁上了，
1: 变本加厉。
0: 回头又跟我显摆，张潘你看，
1: 看什么？
0: 我腿没了。你好好骑行吗？没留神前边有棵大槐树，当就怼上了。
1: 你瞧，
0: 起来以后他说句话把我都乐了。
1: 怎么说的？
0: 张潘你看，
1: 看什么？
0: 牙没呀。哎嗨，
1: 好，
0: 来让大伙看看这种植的假牙。
1: 行了，打住吧，什么呀？
0: 这是他的爱好。
1: 这谁的爱好？
0: 各有所好。他父亲啊，喜欢鉴宝。
1: 鉴宝，
0: 拿宝贝过来自己看，这宝贝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啊，有的自己也拿不准，
1: 是
0: 也得上这个鉴宝节目，让人家专家看看。
1: 哎，对，
0: 哎，也得问问专家。专家呀，你了手雷给看看吧。你来看看我这个宝贝是真的是假的？专家得咨询咨询呢，
1: 也得问问。
0: 你这个宝贝是怎么得来的呀？
1: 是啊，哈哈，
0: 我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得来的。哦，什么偶然的机会呀？公园里边套圈套来的。哎，
1: 您溜达溜达吧，像话。
0: 爱好吗？
1: 这谁的爱好？
0: 爱好他父亲，他母亲。
1: 哎，不，你等会儿吧。
0: 你母亲
1: 这想了吧？啊，好家伙，跑这介绍我们家里人来了，
0: 不，这都有爱好。
1: 上来先说我的爱好，说完我又说我父亲。
0: 都有爱好。
1: 当着大伙儿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的爱好。
0: 但是我每个人都有爱好，我说了各有所好，我也有。
1: 对呀，你说
0: 我喜欢聊天。
1: 聊天？
0: 哎，
1: 怎么聊天？
0: 上网。啊。聊那个叫对儿嘎的。哎。
1: 那 QQ 对吧？
0: 对。
1: 你 out 了。
0: 怎么着？
1: out 谁现在还聊 QQ 啊，朋友们，人都拿着手机、微信、微博，对吗？
0: 你别，微信、微博天天不离手，
1: 对，拿着手机聊呗。
0: 那个手机啊，天天不离手，手机依赖症，从来不用那些东西。
1: 你呢？
0: 上网聊对儿嘎的，哎，
1: 就聊对儿嘎的，
0: 聊小鸟。
1: 什么叫小鸟？
0: 企鹅嘛，
1: 那就是企鹅。
0: 聊企鹅，哎，原来我有一个 QQ 号，
1: 好啊，
0: 后来让人给盗走了，
1: 又被偷了。
0: 朋友们，就这盗号的人太可气了。
1: 怎么了？
0: 他偷我。
1: 偷你怎么了？
0: 我都俩星星了。哎，
1: 看不出来了，跟您等会儿吧。丢就丢了吧，重新申一个，好歹玩玩，给个月亮。
0: 还有月亮这个级别吗？
1: 我听他们说还有太阳呢。
0: 那不知道，反正我再申一个号。
1: 是啊，
0: 不花钱。
1: 哎，免费的。
0: 免费申请吗？
1: 对呀。
0: 申一个，问题来了。
1: 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好友。
1: 啊，对，好友为零啊。
0: 您说加他？不加。
1: 怎么呢？
0: 咋天天见得着？
1: 有事就打电话，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要加，我得加那个妙龄少女。
1: 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我今年我都25岁了。
1: 对呀、啊，
0: 我要再不找个女朋友，以后可能就得找男朋友了。哎，
1: 那我劝你还是别加我了。
0: 您琢磨这道理。
1: 那行了吧，甭琢磨了。哎，加呗，那就
0: 加。加查找
1: 有
0: 天津。找那去。加了51个女的，
1: 加的人不少，
0: 还有50个没在线上。哎。
1: 那怎么显示这51的？
0: 有一个啊，一个也可以聊，
1: 好好聊，
0: 逮住了不能撒手啊！哦，聊先看看资料合适不合适啊？资料打开一看，呵，比我小2岁，
1: 啊，年龄正合适啊！
0: 哎，来吧，
1: 聊吧，
0: 聊吧，聊了2个多小时，
1: 时间不短。
0: 哎呦，2个多小时里边我了解了他的全部信息，
1: 都有什么信息啊？
0: 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没有男朋友。
2: 我没有女朋友。
1: 上天送给你的礼物。
0: 好啊，
1: 太好了。
2: 但是问题又来了，
1: 怎么老这么多问题呢？
2: 咱这聊的是投机啊，没见过面。
1: 对呀、啊，走马路上都不认识，
2: 怎么办？现在女孩都爱自拍。
1: 对呀、啊，
2: 咱发照片，
1: 让她给你发张照片，
2: 照片一样啊，让她给我发过来一张。嗯，女士优先嘛。啊，发过来了。哎呦，我这一看，哈，爱上您了。
1: 这一张照片就爱上了，
2: 哎呀，魂牵梦绕啊！呵，哎呦，我爱死你了，
1: 爱上了。
2: 尤其那个造型，哎呀，长
1: 不是不是，这照片什么样啊？啊，什么样？
2: 就是那 pose，
1: 还有动作，
2: 有有
1: 什么样的？哎，要是这动作，肯定就不是自拍了。发几张啊？这是
2: 主图。
1: 哎呀呵，
2: 哎呀爱上。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有这么句话。
2: 人家给咱发了，咱不给人家回一张合适吗？
1: 绝对不合适啊。
2: 我给他也回了一张，
1: 必须回一张。
2: 回完之后您再看，
1: 他爱上你了，
2: 他骂我。哎，
1: 怎么骂上了？
2: 几位，我这心脏当时噔一下，我脑袋嗡一下。
1: 行了，头发也别怎么样了，
2: 腿
1: 你不能怨人家呀，你太笨了，
2: 我还笨，
1: 多新鲜！
2: 怎么呢？
1: 想办这种事儿，没有这种脑子，永远办不好。
2: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1: 发照片对吗？
2: 对呀、啊，
1: 记住了啊，以后再发照片啊啊啊，你发我的。
2: 我发那就是你的。
1: 我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哎，
2: 我的爱好，
1: 这什么是你的爱好？这是你的爱好吗？
2: 我的爱好里边有你。
1: 对，对，你的爱好里还得带着我。
2: 我的爱好就是娱乐你。
1: 哎，这什么叫娱乐？你说说自己真正的爱好。
2: 你是我的搭档，我当然什么都得带着你啊！你工作，演出，
1: 对呀、啊，
2: 生活当中
1: 平时咱俩都在一起啊。
2: 对呀、啊，唯独是什么？我旅游的时候没有他。哎，这我也不能说呀。
1: 不是，你等会儿，别等会儿，啊，你还出去旅过游？
2: 我经常出去旅游。
1: 没带着我，
2: 英格兰，哎呀，法国，意大利，就这地方老去，一年最少三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出国比洗澡还勤呢。哎，
1: 你出国或许就为洗澡去是吧？
2: 他们搓得干净。
1: 什么？啊，你真出过国？
2: 出国经常去外国。
1: 那你出国，多问一句啊。
2: 你没事，你多问两句。
1: 也说国语吗？
2: 哎呦，这救活他们，咱得说英语。哎。
1: 要这么说，你还会说英语啊？
2: 他救过咱，他们到不了那个文化程度，咱救过他们。
1: 别，小兵，就是说你会说英语，
2: 干嘛会呀、啊？专业八级呀、啊，专业比四六级还厉害呢。专八知道吗？专八 ，professional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eight professional eight， 专业八级。
1: 我怎么一点不信呢？都，
2: 你可以考考我。
1: 我还能考考你？
2: 你可以考考。
1: 行，就这话，咱这样吧、我说几个汉语，你给我翻译成英文行吗？
2: 你那意思是汉译英？
1: 怎么样
2: ？So easy。哎。Very easy。
1: 好，咱正式来啊。
2: 来，
1: 你听这个。苹果
2: ，iPhone。哎。
1: 四个苹果
2: ，iPhone one two four。
1: 哎呦，大苹果
2: ，iPad。
1: 我问什么问呢？谁问你电话、手机、游戏机了？
2: 问什么呀？
1: 苹果吗？吃的。
2: 姐姐，她说吃的苹果了吗？嗨，她说那有皮儿有瓣的那说了吗？
1: 我现在问的就是吃的，
2: 入口的，苹果，Apple。
1: 橘子
2: ，Orange。
1: 香蕉
2: ，Banana。
1: 妈妈
2: ，mother，
1: 爷爷
2: ，father 的 father，
1: 我学会了，甭问，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2: 你说那是姥姥，
1: 我也不会拍您这个辈儿，您再说一遍，这爷爷是
2: father 的 father，
1: 是吧？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你单词了。
2: 问什么呀？
1: 我问你句子。
2: 哎呦，兄弟，单词我都说成这样，何况句子 ？Come on。
1: 要不我不问了。
2: 你 come on
1: 来啊，
2: 来
1: 听这个，朋友们大家好，
2: 朋友们大家好，英文
1: 这是
2: you and you and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hi，
1: 说好了。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

0: 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
1: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游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0: 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10: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9: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10: 是
9: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10: 啊，
9: 获得一次殊荣
10: 啊，
9: 心里非常的忐忑。
10: 嗯，
9: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10: 对，
9: 进行一次展演，
10: 哎，
9: 心里非常的忐忑。
10: 没错，
9: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10: 啊，
9: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0: 嗯，
9: 学习。
10: 没错，
9: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10: 应该的。
9: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10: 什么呀？
9: 除了基本功之外，
10: 嗯，
9: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0: 啊，
9: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10: 没错，
9: 对吧？
10: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9: 哦，您也喜欢研究？
10: 太喜欢了。
9: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10: 研究气象学。
9: 好，
10: 哎，
9: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10: 那是。
9: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0: 太有成果了。
9: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我说一说啊。
9: 您说一说、啊。
10: 就据我发现啊，
9: 啊，
10: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9: 完了，
10: 完了。
9: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10: 那是，
9: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10: 对
9: 啊，
10: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9: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10: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9: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0: 啊！
9: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0: 啊，
9: 创作出来作品，
10: 是
9: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0: 反映天凉。
9: 不是
10: 啊，
9: 没理解我的意思。
10: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0: 低了。
9: 对、
10: 啊，
9: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0: 那看哪儿？
9: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0: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9: 哪位带着手机了、
10: 啊、
9: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0: 对，你逮我干嘛呀？
9: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0: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9: 这观察生活呀、
10: 啊、
9: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0: 哦，
9: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0: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9: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0: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9: 观察研究你奶奶。
10: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9: 这个东西
10: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9: 这不理解吗？
10: 什么意思？
9: 跟各位介绍一下
10: 啊
9: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0: 今年整70。
9: 七十高龄。
10: 哎，
9: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0: 对，
9: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0: 嗯、
9: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0: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9: 当然有成果了、
10: 说一说。
9: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0: 啊
9: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0: 哦、
9: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0: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9: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0: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9: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0: 要不要要？
11: 哎，
10: 什么意思？这
11: 不太理解吗？
10: 啊啊，
11: 简单分析一下啊，
10: 啊啊，
11: 就是这个要的要，
10: 啊，
11: 不要的要，
10: 啊，
11: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0: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1: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0: 啊，
11: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0: 是啊，
11: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0: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11: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0: 啊，
11: 条件不一样
10: 啊。是
11: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0: 哦。
11: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0: 还真是
11: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0: 啊，
11: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0: 没错。
11: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0: 为什么呀？
11: 快到保质期了。
10: 哎啊，
11: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0: 什么撤呀？哪撤呀？
11: 下
10: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11: 下架
10: 下什么架呀？
11: 不是
10: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11: 不是，啊，
10: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11: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0: 你奶奶变异了？
11: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0: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1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0: 你真不是这意思。
11: 当时条件不对等
10: 啊，
11: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0: 啊，
11: 出身也不一样
10: 啊。是
11: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0: 嗯，
11: 你奶奶不一样
10: 啊。我奶奶
11: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0: 正经的老北京啊。
11: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0: 啊，
11: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0: 我奶奶怎么说，啊，
11: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0: 对，我
11: 人要不中啊，啥也不中。
10: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11: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0: 哦，
11: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0: 哦，
11: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0: 是啊，
11: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0: 啊，哦，
11: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0: 对，
11: 你知道吗？
10: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11: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0: 那叫真爱，啊。
11: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0: 是
11: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0: 嗯，
11: 还得要捡破烂去，
10: 也是生活所迫呀。
11: 我说小斌子。
10: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11: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0: 我爷爷，
11: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0: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11: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0: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11: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0: 啊，
11: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0: 哦，
11: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0: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11: 小斌子呀，
10: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11: 过来瞅瞅吧，
10: 啊，
11: 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0: 大丰收
11: 看见一堆吗？
10: 啊，
11: 这可都是好东西，
10: 啊，都什么
11: 瓶子盖，
10: 嚯，
11: 旧鞋垫
10: 啊，
11: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0: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11: 你说这没用
10: 啊？
11: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0: 谁瞧上这个呀？
11: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 啊？
10: 还有什么呀？
11: 你瞅瞅我这个
10: 什么呀？
11: 你瞅这是啥？
10: 什么这是？
11: 手表。
10: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11: 哎，都是没有针儿。
10: 哎，没有针儿。
11: 你看这暖壶，
10: 这不错。
11: 没有底儿，
10: 白说了。
11: 滑镜，
10: 这可以。
11: 没有片儿，
10: 没片儿啊。
11: 半儿杠子，
10: 没有半儿。
11: 像话吗？
10: 啊，
11: 你说这话像话不？
10: 怎么了？
11: 半儿杠子，半儿杠子，没有半儿，能叫半儿杠子吗？
10: 什么意思啊？
11: 有半儿。
10: 这差不多，
11: 木有杠子，
10: 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1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0: 啊！
11: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0: 啊，哦！
11: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0: 啊！哦，是啊，
11: 都拿你来说吧
10: 啊！
11: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0: 啊，对，
11: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0: 啊，
11: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0: 肯定心疼啊！
11: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0: 什么呀？
11: 一只皮鞋。
10: 一只，您等会儿，哎，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11: 对了，
10: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11: 下次你牙再疼拿。

0: 鞋底子，瞅自个儿，你不省劲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啊，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啊，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你看咱家天家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啊！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你要疯啊你？我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吗？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的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哎呦，
1: 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呢，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1: 啊、
0: 你爷爷岁数大，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哎，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呀、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啊，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嗯、哦，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哎，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
1: 嗯，
0: 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咱马上咱就火了
7: 啊！
6: 你听我的、
7: 嗯，
6: 马上就火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保持咱们这个火的程度？
7: 早有准备，
6: 什么意思？来，你干嘛
8: ？Music。

0: 你控制一下，我哎，你滚！
1: 你我去吧你呀！
2: 你轻轻点！
1: 不是你干嘛呢你？
2: 我跳舞呢？
0: 你这跳舞吗？啊，这不撒欢吗？哎，我都怕你咬我，你知道吗？
2: 这叫怎么说我？我这不保持火的程度吗？
0: 你控制一下好不好啊？
2: 怎么了？
0: 咱们是相声演员啊，在咱们基础之上啊，你去发挥一下你的思想，
2: 什么意思呀？
0: 咱说相声，保持咱的火的程度，还有一种方式能保持住你火的程度啊？
2: 你说说，
0: 拍广告去，
2: 做广告，
0: 哎，增加曝光率。
2: 你这样啊，你根据我的专业，你怎么想想办法给我做个广告？
0: 根据你的专业，
2: 对对对，
0: 你这么着啊，保持火的程度啊，还得有广告。
2: 对呀，
0: 有了，
2: 怎么着？
0: 你这么着啊，你表演节目，我找那个广告给你加到你的节目里边，大家爱看广告也就看你了。
2: 这主意好，
0: 这行吗？
2: 行行行，
0: 这叫加薪广告，行
2: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行，
2: 行，
0: 那你说你表演什么？
2: 我表演一个评书，
0: 评书啊，什么内容？
2: 武松打虎，行不行？
0: 这个行，
2: 可以，
0: 这个行啊。但是啊，我有要求啊，
2: 说说，
0: 咱们先演练一遍啊，看看行不行？
2: 行。
0: 而且啊，一会儿我拍你肚子，你停下来，我开始插播广告。哦，插播完广告以后，再一拍你肚子，你就继续表演。
2: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怎么着？
2: 就是你开始也拍我的肚子，
0: 对啊，
2: 结束也拍我的肚子，
0: 哎，就这意思。
2: 我肚子招你惹你了？
0: 示意一下，
2: 意思一下就行了。

0: 感受一下。
1: 行，
0: 好吧，
1: 可以。
0: 你刚才说你要表演什么？
1: 武松打虎。
0: 武松打虎，
1: 可以吧？
0: 现在开始了。
1: 行嘞，
0: 来吧。
1: 各位好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你干嘛呢？
0: 插播广告了。
1: 我还没说呢，
0: 开始之前宣传一下你。
1: 哦，你给我报下幕是吗？
0: 介绍介绍。
1: 那详细一点啊。
0: 下面是由罗家为您带来的《水浒传》当中最精彩的一段节目——武松打虎。
1: 我给大家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位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说这一天武松来到了阳谷县境内，正是晌午时分，忽然觉得肚内饥渴，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家酒店，酒店有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0: 温莎 KTV。
1: 我这就开始了。
0: 温莎 KTV， 超前的设施，一流的设备，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欢迎您光临温莎 KTV。
1: 哎，我说哪儿了？
0: 五个大字，
1: 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哎，温莎 KTV。 哎呀呀，
0: 武松唱歌去了。
1: 没听说过。
0: 你好好说吧，你五个字
1: 在他沟里边去了。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岗。
0: 对了，
1: 武松进的店来，高声叫道，店家拿酒来。那店家闻听，急忙端过了三只酒碗，一盘酒菜，又给武松倒好了酒。那武松是连干三碗，又问到店家，这个店中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填饱俺的肚子？
2: 这 S 级的香锅香是炒出来的，香锅香锅香锅，辣椒花生芝麻炒出苏泊味的香锅香，尽在金麦郎。
1: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了一盘牛肉。哎，客爷，请慢用。你这
0: 特选的牛肉，特选的辣椒，特选的配料，
2: 熬啊熬啊熬啊熬啊，终于熬出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1: 那武松同阿香婆，嗨，那武松是边吃牛肉边问到店家，这个为什么还不快快端酒上来？
3: 哎，客爷，本店的酒喝三碗便足矣，你没见幌子上写着呢，三碗不过岗。哎呀，
1: 嘿，什么三碗不过岗啊，还白吃你的酒不成？快去将各种好酒都拿来，哎呀，品尝品尝，不然啊砸了你的酒店。哎，别介，店家无可奈何，只好又去端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口中是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0: 酿酒之乡，长寿之乡，酿造好酒原浆，喝酒喝好酒，健康到永久。
1: 那武松是越喝越美，越美越喝，
0: 千年传奇谁与争锋，刘伶醉酒越喝越有。
1: 他喝了一碗一碗，
2: 胡发茅台酿绵柔后宫房，
1: 一连喝了18碗酒，
2: 18酒坊勇者大成。
1: 我受不了了，我
0: 你先过来，你先过来，
1: 你挑西瓜来了，这是
0: 怎么了？
1: 当当的，
0: 不是多加点，不持续曝光你吗？
1: 也差不多就行了啊！
0: 啊，行行行，你接
1: 着。那武松付完了银两，刚要出门，店家上前是急忙拦阻：“客爷，那景阳岗上有猛虎伤人，你是万万去不得呀！”太，休要吓我，莫不是图俺的银两？即便是真有猛虎伤人，难道俺怕他不成？武松说罢，向景阳岗走去。走了约有4-5里路，忽然觉得酒劲上撞，浑身不适。那武松在一个大石板子上躺下休息片刻，忽然觉得一阵狂风袭来，从丛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那斑斓猛虎头似麦兜，眼如铜铃，吊睛白额，脑门上3横一个竖，这乃是兽中之王。那斑斓猛虎向武松这猛扑过来，张开血喷大口，露出门口利剑般的虎牙。
0: 你的一打，哦对，餐后嚼一打对牙齿好，我知道，两颗放在一起嚼才最好。如果没有你，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武松一见是大吃一惊，急忙躲闪，顺手抓住了老虎的顶巴皮，将老虎摆在地上提拳就打，边打边说，老虎呀老虎，你是不自在呀，今天落在了你五爷爷的拳下，一拳两拳三拳，拳拳击中，打的老虎是鼻孔窜血，一动不动。那武松一见老虎已被打死，这才站起身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骄傲和自豪的微笑出现在他那黑里透红的脸上。
0: 干我们这行的 每天风吹日晒，用脸大宝，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
1: 我从这儿酒劲儿也过。

0: 汗也出透了，敞开了一怀，
1: 娓娓道来，欢乐开怀，
0: 只觉得身上松快，心里的痛快，不由自主的喊道：舒服呀，好舒服，
1: 佛爷爷说月月舒服。
0: 别说了。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6: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7: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6: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7: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6: 说来听听。
7: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6: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7: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6: 嗯，
7: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6: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7: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6: 嗯，
7: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6: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7: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6: 说什么？
7: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6: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7: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6: 好家伙，海了去了。
7: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6: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7: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6: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7: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6: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7: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6: 共享美丽
7: 好生活，好生活。
8: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8: 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

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

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城的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

开始贪恋这王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星，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数

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崇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威武，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钉，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曹操在一路向北的征程当中直取乌桓，还把袁绍团伙的这个威风啊灭了个干干净净。这个雄心勃勃的胜利者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河北涿州，他这一趟前来为的又是什么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曹家的大军进了涿州，头一件大事不是要兴兵打仗，而是下令准备纸钱、贡品等等一大套物件。那这是要干什么呢？曹操把涿郡太守招呼过来，发话说，已故的北中郎将卢植在镇压黄巾军的时候，那是我的老上级，他老人家啊平定贼寇，有功于大汉，而且卢植老先生的学问很好，那正经是名著海内，学为如宗，世之楷模的国之真干也。
6: 要知道这曹操的小心眼啊可是挺出名的，很少像这样不加保留地表扬别人。卢植为什么会让他青眼有加？曹操又跟这个卢植有过什么样的交情呢？
5: 这卢植啊，他字子干，老家呢就是这涿郡的涿县，他真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一位英才。黄巾起义的时候，他被拜为北中郎将，因为仗打得不错，很快就升到了尚书的位置。在董卓转权的时候，朝臣们那个个的是拼命的拍董卓的马屁，只有卢植刚直不阿，一封上书惹恼了董卓，被一撸到底，就成了平民。卢植离开了官场，进了深山，隐居在上谷郡的军都山。初平三年，卢植去世了。如今他的大作《尚书章句》《三黎解孤》都已经失传，不过他的文武之道倒是传了下来。历史上著名的河北老乡白马将军公孙瓒，还有后来的蜀汉皇帝刘备，那都是卢植门下的弟子。曹操之所以给卢植这么高的评价，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经跟着卢植镇压过黄巾军，一路上耳濡目染卢植的为人和为官之道，心里边很是敬佩。再说了，强将手下无弱兵，他表扬

0: 入职，也相当于间接的在表扬自己。二则，曹操发表这样的言论，也是借此树立自己爱护人才的一个高大形象，可以吸引河北的名人贤士为我所用。这么看来啊，这曹操倒也不完全是《三国演义》和民间曲艺当中描写的那样，一副阴险好色、狡诈多疑的奸雄形象。在民间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多，听过评书的人也不少，可是真正读过《三国志》的人却不见得有很多。要是我们好好的翻阅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就能对曹操这个人物有个更全面的了解。那里面说了，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踞四周，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笞狱内，不念旧恶，终能总御黄基，克成轰业者，唯其名略最优也，亦可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可见这里给了曹操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且说曹操在涿州办了这件大事，又掉头去了他的根据地邺城。这座邺城啊，就在如今的邯郸临漳县境内，历史悠久的古邺城，它始于商代。商汪明从河南的濮阳迁都到了邺，因为这商汪明呢曾经做过水官，所以死后就被尊为河伯。这么一说，你是不是想起咱们小学课本里有过一出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那春秋时期，西门豹被魏文侯委派在这里做邺城的县令，破除了当地给河伯娶媳妇的恶俗，他还领着当地人建设水利，发展农业，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让这里的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上升。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位好官西门豹后来遭到了小人的陷害，落了个含冤而死的结局。东汉时期呢，邺城作为冀州的首府，已经成了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曹操，那更是把邺城打造成了他们自家的根据地。他营造的这座邺城啊，为后世留下了城市建设的不朽杰作。
1: 铜雀春深，一座高台暗藏多少历史机密？国色倾城，二位佳人经历几番风云变幻？
0: 建安十三年的正月，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邺城，在这里呢，开凿了一个名叫玄武池的大水塘，在这里边训练水兵，为征战东吴做准备。这个水塘的大名那不是随便起的，所谓的玄武也叫真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通灵北方的大神。这里呢也透露出了曹操控制北方的用意。做了这样一番的准备，这曹家大军又在战场上收获了怎样的结果呢？这一年曹操挥师进攻东吴，结果被孙权和刘备迎头痛击。赤壁一战啊，曹操的大军战场实力军区紧缺，其中最缺的那就是粮食。曹操一看形势不好，只好回到邺城，在这里创建了一座铜雀台。那么缺吃少喝跟大兴土木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这曹操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符号来祈福，保佑他的子民五谷丰登。铜雀台这个名字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呢都是从三国演义和相关的诗词曲赋当中知道的这个名字。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34回提到铜雀台的时候这么介绍：却说曹操于金光处觉得一铜雀，问荀攸曰：此何兆也？荀攸回答：古时舜帝母亲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也是吉星之兆也。曹操大喜，遂命在高台上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这个演绎出来的故事啊，说的是有板有眼。

0: 后人都跟着深信不疑。其实这故事纯属虚构，实际上铜雀台这个名字它出于一首古诗：长安西城双圆阙，上有一双铜雀，一名五谷生，再名五谷熟。诗里边说的那是汉武帝在长安城的西郊上林苑建造了一座建章宫，其中呢有一组建筑名叫双圆阙，上面安装了一双铜雀，那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可惜啊，在公元26年，赤眉军杀了更始帝刘玄，一把火把这皇宫烧了，这处圣景呢也就随之灰飞烟灭。184年之后，这曹操又在自己的地盘上重新建起了铜雀台，就是想要借这个好彩头让当地的老百姓们丰收。这是曹操作为一代大文豪大诗人的豪气和他的文化底蕴。铜雀台落成之际，曹操在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大才子曹植写了一首千古绝唱《登台赋》，也叫《铜雀台赋》，歌颂这座建筑宏伟壮观，展示了强大的国力，是社稷祥瑞昌运的福祉。这其中啊，有这么一句：“建高殿之嵯峨兮，扶双雀乎太清。”说的就是这座铜雀台可以跟长安城汉武帝的双圆阙相媲美。做弟弟的曹植献了这么一篇赞美词，那当哥哥的曹丕也不能落后，也写了一篇《登台赋》，所以腋下的著名文人们都跟着吟诗作赋，盛赞着三台盛景和曹操的功德，这铜雀台呢也就跟着名扬天下。曹操一高兴，在这里颁布了一部自明本志令，那其中是充满了霸气和雄心，里面一句成了千古名言。这话说的是：涉世国家无幼孤，不只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建安15年，也就是公元210年的春天，满怀着雄心壮志的曹操再次登台，发表了求贤令。他说呀：“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及时也，唯才是举，我得而用之。”这句话里提出的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那为曹操网罗了不少的人才。这座铜雀台见证了曹操和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也见证了曹家的姬妾歌舞平生，这里同样也是一处兵家战略要地，还见证了曹操平复言才叛乱。后来啊，这座承载着历史文化的邺城铜雀飞云就成了人人向往的美景，铜雀台呢也成为三国建筑当中最著名的文化印记。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千百年来，那些文人墨客常常把这座见证了历史的铜雀台跟三国时代那一段英雄美人的传奇联系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就要说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识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北宋大文豪苏轼啊，在《赤壁怀古》当中也有这样的句子：“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看来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把曹操和二乔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说到那江东二乔，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两大美女啊，祖籍是梁国的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绥阳，他们的父亲呢叫乔玄，是个德高望重的名士。这大乔呢，不知道生在何年何月，也不知道他的芳名，只知道他是乔玄的长女，孙策的妻子，孙权的嫂嫂。这妹妹小乔名叫乔婉，建安3年， 被周瑜娶过了门。多少年来，后人们都说这叫英雄美女天作之合。这故事传了一代又一代，经过明代小说家《三国演义》的渲染，江东二乔就正式成为美女的代名词。
1: 故事里的两大美女跟曹操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上的曹操真的对这两位姑娘动过心吗？咱们先来听听《三国演义》里边的说法。
0: 罗贯中的故事呢是这么编的，说诸葛孔明来到了江东，舌战群儒，他知道周瑜是个暴脾气，就使了一招激将法，让他恨曹操。当时诸葛亮联合东吴抗击曹操，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给周瑜献了一计，说咱们既不用杀猪宰羊送给曹军，也不用割地交权向曹操低头，至于亲自渡江更是没有必要，只要派一名使者带上两个人，把他们送到江北献给曹操，对岸的百万大军就会不战而退。周瑜一听有这等事儿，赶紧打听这两人是谁啊。诸葛亮回答说，早就听说曹操建了一座铜雀台，要广招美女安置在那里。这曹操知道啊，江东乔公有两位漂亮的闺女，姐姐叫大乔，妹妹叫小乔，他就发誓说此生要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扫清四海以成帝业，另一个呢就是把江东二乔置之于铜雀台，等到晚年在铜雀台上跟漂亮姑娘坐着摇椅聊天。曹操说了，要是这两个心愿可以达成，他也就死而无憾了。诸葛亮瞧着周瑜的脸色，接着说，你看那曹操雄师百万虎视江南，其实就是为了大乔小乔这两位美色，将军你何不去找乔公，用千金换来那两位姑娘，派人把他们送给曹操，这就相当于范蠡献妻师的妙计，到时候对岸的大军肯定就会班师回朝。周瑜啊，压了一肚子的火，又问了一句，你说曹操想要得到二乔，有什么证据吗？诸葛亮就等着问这句，立马就给周瑜背了一段出自曹植之手的《铜雀台赋》，其中一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与之共。刚刚说完，这周瑜啊，怒火冲天地跳起来，大喝一声，老贼欺人太甚。诸葛亮一看这场面，心里偷着乐，面上呢还得接着做文章，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劝说周瑜，当年大汉的天子都曾经以公主去和亲，今日为了退敌，这民间两女子何以惜乎？意思是说，人家大汉天子为了和平都让公主送人了，咱们用两名平民女子换得天下安定有什么可惜呢？值当的你动这么大火吗？周瑜说了，先生你有所不知啊，大乔是我家主公孙策的妻子，这小乔她是我媳妇儿。诸葛亮装着诚惶诚恐说，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啊，就当我胡说八道了，死罪死罪。周瑜的火气那自然收不回来了，他说，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希望先生能助我一臂之力。于是这二人就定下了联合抗曹的大计，吴蜀联手在赤壁火烧连营，大败曹操。
1: 孰是孰非，字里行间何处去寻真相，妙笔生花，文人墨客怎样演绎传奇。
2: 两居隆中时就听说曹操新近在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台，极为壮丽，广选天下美女置于台中。曹操本是好色之徒，听说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二人皆有沉鱼落雁之容。曹操曾发誓曰，我平生有二愿，一愿扫平四海成就帝业，二愿得江东二乔置于铜雀台，以于晚年虽死无恨。 曹操欲得二乔，有何为证？曹操幼子曹植，天生聪慧，落笔成文。曹操曾命他做铜雀台赋，腹中之意，单到他家何为天子，是取二乔也。此赋先生能记述否？我爱其文辞华美，曾默记于心。览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3: 赴皇都之红利兮，看云霞之浮动，
2: 修矣美矣。曹贼欺我太甚。嘿，昔日汉天子尚且以公主与匈奴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先生有所不知，那八乔乃是孙伯符将军之妻，那小乔，哎，那小乔乃是都督之妻也。
4: 啊，
2: 哎，量实不知啊！矢口乱言，死罪，死罪！
4: 啊，都督，
2: 我是以曹贼势不两立。
0: 刚才那段故事出自《三国演义》，很多人啊把这故事当成真事儿来听，坚信曹操对江东二乔存有不轨之心，要不然这事儿怎么会被曹植写到他的文章里去呢？再说了，曹操好色那也是出了名的，当年他招降张绣，还要霸占人家守寡的婶子，这事儿惹恼了张绣，再次兴兵作乱，曹操搭上了自己亲儿子曹昂和大将典韦两条性命，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前科，曹操没事琢磨琢磨江东美女二乔，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的故事传了几百年，到如今他还拍成了电影电视剧。不过呀，这样的情节他还真的是一点都不靠谱。因为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而这曹操创建铜雀台却是在这之后的建安15年，也就是公元210年。赤壁大战的时候他还没有这座铜雀台，更没有曹植的铜雀台赋，那也就更谈不上什么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之战过了2年多，曹植确实写过一篇铜雀台赋，不过诸葛亮引的那两句原文是这么说的：连二乔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东。这二乔当中的乔，那是桥梁的桥，地东呢就是彩虹。曹植说的本来是连接东西金虎台和冰晶台的两座桥，就像那长空的彩虹一样。不过我们真得佩服这大才子罗贯中胡编故事的才能，他在《三国演义》中对赤壁战前孙刘联盟勾心斗角的描写，体现出洋溢的文采和高超的智慧，字里行间呢把诸葛亮的智商、周瑜的脾气、二乔的美色渲染的是淋漓尽致。至于曹植啊，铜雀台赋中移花接木的改动，罗贯中改的是如此巧妙，也就难怪后人津津乐道，信以为真了。看来啊，所谓曹操寄予江东二乔的演绎，那是罗贯中作为小说家编故事讲给人们听着玩的，这也说明在古代小说的影响远远比真实的历史要大得多。无论如何，邺城的这座铜雀台确实是因为杜牧、罗贯中的妙笔生花而大大的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这正是既到卢植展胸怀，魏王邺城创三台，千古传奇名天下，漳河流水是金钗。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6: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7: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8: 代表中国，
7: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1: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3: 你晓得，
12: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5: 我这次没考好。
1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7: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 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
20: 1998年六月的一天，歌手苏芮正在参加台湾的一场晚会。此时的苏芮是台湾的黑衣歌后、摇滚女王，有着与音乐教父罗大佑相匹敌的歌坛地位。尤其是他的成名曲《酒干倘卖无》，当年火遍两岸三地以及整个东南亚。有人说，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苏芮的声音。此时，他高亢深情的歌声引得台下掌声雷动。然而，当苏芮站在舞台上，尽情享受着事业带来的荣耀时，却不知道自己的后院已经着了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黑衣天后又有着怎样坎坷的感情路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苏芮，情到深处人孤独。
19: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21: 晚会结束后，一向都会来接苏芮的丈夫这次并没有出现，苏芮久等不来，只好自己打车回家。他一进家门便发现种种不对劲，家中空无一人，丈夫的衣服凌乱地扔在床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就在这时，他在卧室最显眼的桌上发现了一张纸，

0: 当他看完纸上的内容，脑袋轰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纸上是这么写的：我决定不再回台湾，准备定居美国。如果你还念着这么多年的夫妻之情的话，请不要找我。落款正是苏芮的丈夫刘威林，他离家出走了。
1: 刘威林不仅是苏芮的丈夫，也是苏芮的经纪人。平常苏芮不论是家庭还是事业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一手打理。刘威林是苏芮离不了的生活伴侣和事业支柱，然而现在他却突然不辞而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苏芮不知所措，因为就在昨天，丈夫还精心为他跟儿子准备了晚餐，晚上还和他手牵手一起出去散步，为什么今天就突然失踪了呢？苏芮不明白，她想尽办法联系丈夫，可是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刘威林到底去了哪里。纸条上说他要定居美国，可是美国那么大，该怎么找？苏芮跟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络，她停掉了所有的工作，每天以泪洗面，等着丈夫回来。她有时安慰自己，可能丈夫最近心情不好，只是到外面散散心，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然而事实远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九个月后，苏芮收到了刘威林委托律师发来的一封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的后面刘威林还附了一句歌词：放爱一条生路。
0: 看到这封离婚协议书，苏芮的心彻底凉了。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这么决绝，她不明白自己苦苦珍惜的婚姻为何又失败了，不明白当初把自己从泥潭里拉出来的丈夫为何如今又要离开自己。她不禁开始回忆这14年的婚姻，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苏芮跟刘威林的一切恩怨还要从第一次相识开始说起。
1: 1980年的一天，在驻唱界小有名气的苏芮正在接受一档电视栏目的访问，节目刚录制不到3分钟，主持人便直奔主题问了当时苏芮最忌讳的问题：听说你刚刚结束了为期1年的婚姻，可以谈谈吗？苏芮顿时就呆了，不知道如何应答。据说你做全职太太都没能挽留住婚姻，是真的吗？你的前夫离开了你，你对此有何看法？主持人不依不饶，依旧在追问。被问懵了的苏芮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竟然在节目现场大哭了起来。
0: 苏芮当场被问哭了，当时现场观众是一片哗然。不料这时一个身影冲上台来，一把拽下主持人胸口的微型麦克风扔到了地上。后来经过交谈，苏芮才知道这个人叫刘威林，是某传播公司的董事长。刘威林告诉苏芮，他其实早就知道他了，一直很欣赏他，喜欢他的歌，还说苏芮将来一定会红。但是深知自己事业无望，又沉浸在离婚阴影中的苏芮，对将来一切都没有信心。
1: 苏芮原名苏芮芬，1952年出生在台北一个小康家庭，家里一共7个孩子，苏芮上面有4个哥哥2个姐姐。苏芮的父母都爱听歌，苏芮受父母熏陶，从小就酷爱音乐。1968年，16岁的他偷偷翘课跑去参加一个合唱团的选拔比赛，结果一曲中地，顺利进入合唱团，从此开始了歌唱生涯。那时候的苏芮随合唱团到各地驻唱，驻唱地点包括各种酒吧、西餐厅。
2: 当时苏芮在驻唱圈算得上一流的歌手，在1973年，他更是成为了台北希尔顿酒店的第一位驻唱女歌手。可是实力不凡的他，为什么直到31岁才一举成名呢？
0: 我们来听一听苏芮自己是怎么说的。
3: 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叛骨吧。我觉得本来年轻是该有一点点轻狂，所以我那个时候在10几岁的时候，其实比较早有机会可以成名。我之前像黄莺莺啦、邓丽君啦。

0: 其实我们同一时期的，但是他们都大概比我早成名大概十几年。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歌坛盛行的是甜腻的情歌和充满小清新的校园歌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和刘文正的《兰花草》。然而当时苏芮在酒吧唱的是英文歌，而且他只唱英文歌，尤其是充满沧桑和呐喊的黑人灵魂歌曲。据说当初作曲家刘家昌原本想把《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给苏芮唱，但是当苏芮看到《往事只能回味》是中文歌，而且是首柔柔弱弱情意绵绵的情歌时，就一口拒绝了。于是刘家昌就把这首歌给了和苏芮同在一个酒吧唱歌的优雅。结果1970年，优雅凭借《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语歌坛，成为了一代玉女歌星。1974年，刘家昌再次找到苏芮，要把《云和》这首歌给他唱。苏芮一看《云和》跟《往事只能回味》的风格如出一辙，就再次拒绝了。刘家昌一气之下给了黄莺莺，结果黄莺莺凭借这首歌也是一炮而红。
2: 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两次错过成名的机会，只能奔波在各地酒吧讨生活。1978年，苏芮已经26岁了，从16岁开始在酒吧驻唱，唱了10年了，仍然是默默无闻。26岁那个年代已经是大龄女青年了，于是事业上失意的她就想有个家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1: 有一天，苏芮像往常一样正在台上演唱，忽然有个醉醺醺的男人冲上了台，死皮赖脸非要苏芮喝下他的那杯残酒。正当苏芮无助的时候，不料阿文一个箭步冲上台，一拳就把那个醉汉撂倒在了台上。醉汉骂骂咧咧地走了，酒吧经理却慌了，原来那个醉汉跟黑道有关系。经理劝苏芮跟阿文赶紧离开台北避避风头。就这样，苏芮和阿文一起逃到了香港，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演艺生活。异地他乡，两个人相依为命，不久两人便结了婚。由于阿文经常酗酒，所以有胃病，加上多年的不安定生活，致使他的身体非常差。看着自己的丈夫一天天消瘦，苏芮觉得是该为婚姻做出牺牲的时候了。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坚持了10年的歌唱生涯，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他把租来的小小的单间布置得温馨无比，每天勤练厨艺，早早做好可口的饭菜，煲好营养的浓汤，等阿文回来吃饭。阿文的生活起居他全部照顾得无微不至。
2: 苏芮精心操持着自己的小日子，每天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曾经跟苏芮在同一间酒吧驻唱过的好友陈淑桦的一句提醒，让苏芮如泡沫般绚丽的生活美梦瞬间破灭了。
1: 苏芮果真发现了阿文有问题，最终不得已提出了离婚。就这样，两人结婚不到一年便分道扬镳。苏芮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最后得来的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伤心欲绝的他最终只得与阿文离了婚，而两人结婚还不到一年，阿文走前留给苏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的是一个并肩进退的老婆，不是一个保姆。

了丈夫，苏蕊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结果自己所有的付出竟然成了个笑话。悲痛欲绝的苏蕊独自一人回到台湾，前途一片迷茫。就在这时，竟然有节目邀请她做嘉宾，她以为自己作为台湾曾经小有名气的

0: 让苏瑞很惊讶，飞碟唱片明星云集居然会自跌身份，说他们正在为一部歌舞剧电影做音乐，创作团队集中了台湾当时最具实力的创作者，侯德健、李寿全、罗大佑、梁鸿志、吴念真等。电影中有一首主题曲、四首插曲，全部让苏芮来演唱。一流的公司，豪华的创作团队，五首歌曲让苏芮独唱。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惊喜，让苏芮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然而这个梦是真的。
1: 1983年，台湾第一部歌舞剧电影《搭错车》上映，感人的情节搭配苏芮贯穿电影始终的豪气深情的歌声，在当时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搭错车》被誉为台湾电影史上的扛鼎之作，在当年创下新台币4000余万元的高票房，并且在1983年第20届金马奖上勇夺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等11项大奖的殊荣。而由苏芮演唱的电影主题曲《酒干倘卖谋》及四首插曲《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变》、《是否》，也随电影红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0: 首歌曲在当时全部爆火，而且时至今日都是苏芮最具盛名的代表作。苏芮甚至凭着这五首歌在台湾歌坛结束了邓丽君的时代。
1: 邓丽君柔情蜜意的甜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路火到八十年代初，称霸乐坛十几年，所以观众一直定向地认为女性歌手就应该这样，服装华丽端庄，声音细腻温柔。但是我们看看苏芮出道时的样子，短头发，一身黑衣，形象中性冷酷，而她演唱时声音高亢沧桑，神情痛苦纠结，完全颠覆了当时女歌手的柔美形象。但是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却让她一炮而红。这是1983年8月22日由台湾综艺节目综艺一百发布的第160周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位于榜首的正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这是他连续第二周蝉联冠军了。其他比较熟悉的歌手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黄莺莺《天使之恋》是第三名，费玉清的《长江水》是第五名，优雅难忘的《机场》第十名，而邓丽君的《淡淡幽情》由于后退了四名，所以直接跌出了前十。《一样的月光》此后又连续七周占据榜首，独占鳌头，一共连续九周创造了当时的历史记录。

0: 钟看了苏芮的表演，这才意识到原来女性歌手可以不用甜美，可以用狂热的呐喊照样带来惊为天人的歌声。听了十几年靡靡小调的台湾人一下子就被苏芮这种别具一格的演唱风格征服了，甚至还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芮，邓丽君的歌甜美小调的唱腔至少还会再流行十年，是苏芮终结了邓丽君的时代。苏芮开辟的女性歌手新唱法也影响了很多歌坛后辈，而另一位天后那英干脆是通过山寨苏芮进入歌坛的。
1: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一盘卡带的封面，标题是苏芮新歌，旁边这位酷酷的女人也很有黑旋风的范儿，短发、黑墨镜、黑衣，但是仔细一看，这个人并不是苏芮，而是当时刚刚进入歌坛的那英。

0: 当时那英不光翻唱苏芮的歌，还模仿苏芮的造型，甚至山寨苏芮的名字，起了个艺名叫苏炳。
1: 苏芮和刘威林是怎么相识的？作为丈夫兼经纪人，刘威林为了苏芮的演唱事业付出了多少努力？他最终又为什么选择离家出走，结束和苏芮的婚姻呢？
0: 苏芮曾经因为坚持自己的风格，两度错过成名的机会，如今初试提升，便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华语歌坛大姐大的地位。但是有件事他始终不明白，当初飞碟公司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一个毫无名气的大龄女歌手如此青睐和信任，不光主动找上门来签约，还委以重任。直到几个月的一天，她才终于知道了这背后的秘密。
2: 当年《一样的月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苏芮作为演唱者上台领奖的时候，看到陪伴曲作者罗大佑一起上台的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威林。苏芮这才知道，一切都是刘威林在背后悄悄帮他安排的，推荐他到一流的唱片公司，安排一流的制作队伍，一流的宣传投资，最终才有了苏芮的一炮而红。苏芮很惊诧，他问刘威林为什么要帮他，结果刘威林的回答石破天惊：我的女朋友怎么可以平庸呢？一定要星光四射才能配得上我啊。原来刘威林不惜巨资的投入，就是为了追求苏芮。
0: 面对刘威林如此高调热烈的告白，苏芮封闭了多年的心再一次打开了，他接受了刘威林的求爱。1985年2月，苏芮和刘威林低调完婚。为了让苏芮不成为昙花一现，长久地红下去，婚后刘威林加盟了飞碟唱片公司，开始亲自打理苏芮工作上的大小事务。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他就捧着厚厚的日程安排，告诉苏芮一天要出席的场合、参加的活动，在任何场合他都紧紧站在苏芮的旁边。晚上回到家，苏芮休息了，刘威林还得去安排第二天的行程。

0: 苏瑞看到老公如此重视自己的事业，自己也不敢怠慢，她暗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丈夫的期望。于是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从1983年到1990年，她以每年2张唱片的速度在歌坛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有那么一段时间，苏瑞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从台湾到香港，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从金鼎奖到金钟奖，从金曲奖到金像奖，大大小小50来个奖项，使苏瑞成为了台湾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
1: 站在镁光灯下的苏瑞风光无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躲在她身后的丈夫刘威林的努力。然而慢慢的，时间一长，刘威林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2: 有一次刘威林对苏瑞说，你是我老婆，不是我老板，怎么我现在变成了你的经纪人、保镖兼司机了，却偏偏不像你老公呢？大大咧咧的苏瑞以为老公只是在开玩笑，没当回事儿。她完全没有领悟到刘威林这段话背后的情绪。刘威林有点累了，有点厌烦了。
1: 不过尽管刘威林有点情绪，但他仍旧一心一意地帮助苏瑞。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击垮了刘威林，也击碎了他们维持了10多年的夫妻感情。
0: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赶上经济危机，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刘威林原本经营传媒公司，兼做苏瑞经纪人，但他一直为苏瑞的事业奔忙，很少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公司，所以公司一下就出现了赤字。苏瑞知道后，就偷偷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汇到刘威林的公司账户。然而有一次，苏瑞又给刘威林公司汇款后，结果却吃了回单。苏瑞莫名其妙就去问刘威林，没想到刘威林竟然没好气地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汇钱了，别人都知道我的公司靠你的钱维持着，都称呼我为苏瑞的老公，但是我是刘威林，刘董。刘威林的公司由于资金回转不过来，最终还是破产了。破产后的刘威林愈发的敏感，也越来越反感别人称他为苏瑞的老公。
1: 苏瑞尽管对丈夫这些反常的举动很惊诧，但是她觉得丈夫只是压力大，心情不好。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竟然会突然离家出走，最后还要离婚。
2: 面对离婚协议书上的那6个字，放爱一条生路，苏瑞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就闹到了如此地步。当初丈夫一心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级巨星，自己一切都照做了，然而当自己足够星光四射时，丈夫却要因此离开她。苏瑞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1: 尽管苏瑞困惑不甘心，但是她知道丈夫已经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了，于是她忍痛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0: 刘威林去美国不久就再婚了，新妻子是个童装设计师，据说很温柔很体贴，把照顾家庭和做事业结合得很完美。离婚后的苏瑞彻底在荧幕上消失了，从1999年到2006年的7、8年间，媒体上基本看不到苏瑞的影子。直到2007年，苏瑞突然在上海开演唱会，大家这才见到了久违的他。再次见到苏瑞，瑞迷们激动万分。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家看到了岁月在苏瑞身上留下的痕迹，大家都很好奇，隐退这么多年的苏瑞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0: 原来离婚后的苏瑞彻底放下了工作，一心一意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妈妈。放下话筒的手拿起了勺子，她每天变着法儿给儿子做各种各样好吃的，又当爹又当妈，把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也越来越能理解妈妈的苦心。儿子上高一后主动跟苏瑞说，妈妈，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现在我长大了，你好好规划自己。苏瑞感动之余，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这才复出开了自己的演唱会。
1: 如今已年过六十的苏瑞，偶尔还会在一些歌唱类节目中担任嘉宾，虽然已不再年轻，但他的歌声却完全没有变，高度力度仍和从前一样。他自己调侃说，如果有天我要降梯，就会退休。如今的他淡泊名利，据说他名下只有一栋十七年的老房子，但是有儿子，有仍然喜爱他的歌迷，如今的苏瑞过得很知足。至于提到再婚，苏瑞说完全看缘分吧，不过他觉得女人爱婚姻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那今天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读谁的文字呢？我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那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收藏热，当年的80枚面值8分钱的猴票，如今整版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成为中国邮市的神话。这版邮票的设计者您知道是谁吗？他就是一代鬼才大师黄永玉。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黄永玉，没错，他是一名画家，但同时他还是书法家、诗人、作家。但是黄永玉说，在画面与文学创作之间比较的话，他更喜欢文学。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黄永玉的一本散文作品《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来走进这位鬼才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发行于2003年，一出版就以其独特的皇室风格广受读者的好评喜爱。在这本书里，黄永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相识相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儿。初见齐白石先生，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1/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书里讲述的和艺术家们的故事，还有沈从文、张伯驹、李可染以及林风眠等等，让人不得不赞一句，当真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老头。可是我们知道最可爱的应该还是作者黄永玉，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洒脱率性。在黄永玉的身上，我们会知道活得有趣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至情至性、永远童心未泯的黄永玉的一些故事，品读他的文字。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常德，后来随父母回凤凰老家，长在凤凰古城。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热爱艺术，崇尚自由。他的姑表叔叔是大作家沈从文。可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黄永玉10岁那年家道中落，父母相继离职。12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漂泊。一个人童年时期成长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一生。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黄永玉从小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先是投靠亲戚，就读于集美中学，但是旧式学堂根本安放不了他有趣的灵魂，他就成了留级5次的黄逃学。
1: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自己逃学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2: 可能也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放在我现在的家的那个是一个山坡上，我就骑他们的马，那马跳啊什么，把腿摔断，然后就到一个苗老汉的河边的一个地方，他帮我医，到处找啊，水里面的。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然后我回来了。我爸爸他是很非常文雅、很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叫我来，给我吃东西， 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修仙年了。洞庭湖一带我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常常到外婆家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呢就躲到荷花里头去弄个小木盆，
0: 就像个野孩子一般，不想上课的时候就跑到城外的荷塘里，坐在大木盆上顺河飘荡，而最终他也逃离了学校的管束。小小年纪踏上了流浪之路，辗转过很多地方，他的书里也记录着那段生活，说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跟着老百姓躲日本人，在闽东南流浪，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为了能活下去，黄永玉当过瓷厂小工、戏剧宣传队美工，做过各种苦力，紧急的时候靠着一手剪影功夫挣到了饭钱，也交到了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轻松活。但习惯自由的黄永玉总是喜欢给严肃的公文画各种插画，也因此丢了工作。可他从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16岁开始就勉强能以画画和木刻为生了。这个野孩子的灵魂也终于在绘画和木刻里找到了栖息地。1943年，19岁的黄永玉漂泊到了江西的一个艺术馆工作，在那儿他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张梅西。年少时的爱情大多都是坎坷的，张梅西的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流浪汉，沮丧的黄永玉无奈地选择离开。但是年少的爱情又是义无反顾的，张梅西早已被黄永玉的才华打动，从家里偷跑出来，黄永玉又惊又喜，借了辆自行车直奔60公里外的车站，天黑的时候找个小店住下，兴奋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赶路，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双向奔赴的爱情总是动人的，一个奋不顾身，一个热烈的回应。1946年，他们举行了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又简单的婚礼，夫妻俩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生活中琴瑟和鸣。两人漂泊了很久，但心若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幸福的港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黄永玉创作了长诗来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爱恋。
2: 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拿手电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婆不要哭，安慰她，我们要3年不能回来，她一个人在这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翻开黄永玉的这本诗集，叫《老婆呀，不要哭》啊。这本书的开篇就是黄永玉当年写下的这首诗《老婆呀，不要哭》。
3: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18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严肃的书信，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哈哈，你这个高明的厨师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做出的辣椒煮鱼，这样新鲜的鱼你居然说好。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来接待你， 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0: 听众朋友，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吗？黄永玉就是这样，敢和生活顶撞，敢在逆境撒野，永远如少年一般，不曾被烦恼羁绊。
1: 我是比较认真的，比较认真的教学，那么其他的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教学，但是有一点区别呢，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美术上的一些知识给他们。他们在科目课的时候啊，我开唱片给他们听呢，欧洲的唱片交响乐，是吧？我也给他们讲过课，讲过交响乐的课。
2: 那您为什么走窗户？特别好奇。
1: 那时候我近，很近，离开我的教室比较近。
2: 上课铃一打，老师从窗户里面就嗖的飞过来了。
1: 不是天天这样，有时候这样，也就是下课了晚上啊，他们在自习的时候，学生在忙啊，在工作，我也跳窗子出去看看他们。
0: 1953年，黄永玉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携妻儿到北京定居，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安定下来后，黄永玉和妻子一起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狗、小鹿、猴子、火鸡、猫头鹰，一家人过得有趣自在，堪称美院的意境。黄永玉有个外号叫老顽童，有一次白岩松登门采访他，他正准备开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去飙车，白岩松一惊，老爷子则笑呵呵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老头，一颗不服老的灵魂是不愿服输的，也不会轻易被岁月沉淀的。所以白岩松说，老了就做黄永玉。这个有趣的老头50岁学驾照开跑车，70岁出国游学写生，80岁还登上了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一桩桩一件件出其不意，酷拽到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这个真性情的老顽童就活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样子。
3: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的自由的多，不要固定在埋在一个地方。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就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鬼才老头，黄永玉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是样样精通。他以同样的热情，在文学领域也不断地推出一些作品，比如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著作，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2008年，黄永玉85岁，重新正式开笔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从张旭子2岁开始写他的太婆、爷爷、父亲、母亲、姑姑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写尽了鼎盛时期古城的繁华与荣耀。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12岁的张旭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8年流浪历险，逢当民族抵御外侮的生死时期，少年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见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艰难求生，长大成人。这一段生命之河岂止无愁，恰是盛满了家国故园骨肉的哀痛。听到这儿，我想您能够明白，这部书其实是带着黄永玉自传的色彩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人生跟时代和历史是紧紧地缠绕着。2021年年底，黄永玉的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1947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150多首诗，时间跨度70年。 建校集将带着读者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读起，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由此感受黄永玉的阅历与情感抒怀，还有时代的变迁。那我们不妨读一段他的新诗春当中的诗句。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他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您看，天然的顽皮跃然纸上。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段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一段节选。旭子进房，水正翻滚，旭子摩拳擦掌端正了一壶好茶，有人敲门，一看是阿显把密斯章带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加两个茶杯，坐高矮椅子和墩子上，喝起茶来。你们广东人都爱喝茶，旭子说。我只喝开水，密斯章说。阿显说，是的是的，你讲的对，我们广东人一天到晚泡在茶里，他唱歌，他保护嗓子，只喝白开水。旭子对密斯章说，你不一定对，梅兰芳嗓子那么好，从来是喝茶滋润的，人都说茶保护嗓子，谁告诉唱歌不能喝茶？你试试。密斯章抿了一口，还真的这么好喝？我一辈子哪样好我就偏哪样，不太信道理。那是经验主义，阿显笑。经验还有主义？有没有主义主义？旭子问。你有那么多书？密斯章说。这哪算多，一路上都丢了，旭子说。你从哪里来的一路上？密斯章问。福建，旭子说。福建？我差点到福建去了，密斯章说。去那里干什么？旭子问。上永安国立英专，密斯章说。为什么不去了？旭子问。半路上不想去就回来了，旭子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半路不想去做另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半路不想去，为什不是一个好决定？那可不见得，密斯章半路回来，他唱歌的天赋这么好，我终究还是替他可惜，阿显说。可惜不可惜是你的自由，去不去是他的自由。一个刹那的决定对于自己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不清楚半路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去的决定。有的人对自己一辈子做的决定说幸好幸好，有的人对这个决定咒骂自己被毁了一生。一个人再科学再伟大到不堪，临死都会找机会检点一生的大小决定，这个得意那个后悔，诅咒自己称赞自己。我离死还远得很，我就常常得意自己做过的决定，也可能是上天体恤和帮忙，我总是决定的对。比如音乐，我就是做了坚决不学的决定。我爸爸是学音乐的，音乐老师曾宇音先生对我很亲，我远房叔叔的舅舅蔡继坤就是你要去投考的福建永安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音乐家，我就不，我就明目张胆地自暴自弃，我就承认自己毫无出息，看到五线谱就打颤，等于面对数学微积分一样，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反过来，我又那么喜欢音乐，自信直通音乐的灵魂奥堂，口味刁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一窍不通，而又硬把臭脚丫子伸进音乐天庭。天下只有外行才有指手画脚放肆的快乐。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笸箩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

0: 是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1: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2: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1: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他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3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2: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10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

0: 就像是一个气球，它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它拉着我，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五十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来历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事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魂朴天真来评价他。

0: 玉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的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1: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0: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1: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

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儿、书味儿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儿。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居迁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3: 先之旅，后进城。
4: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3: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5: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3: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6: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7: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6: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7: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6: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7: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你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曹操在邺城兴建了一座铜雀台，在这里留下了一段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传奇。一代枭雄曹孟德，关于他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束，关于他的追问也一直都没有谜底。他究竟为什么一直没有称帝呢？为什么把这件大事留给儿子曹丕呢？
3: 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建安18年，也就是公元213年，曹操呢南下江淮征伐东吴。这一趟忙完活，他就找自己的姑爷那汉献帝要了一个魏公的封号，外加呢冀州的河东、魏郡等10郡作为魏国的封地。从前的丞相还有冀州牧这些头衔仍然保留，另外还特别有一条附加说明，说魏公曹操位列诸侯王之上，另加九锡。九锡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啊赐给诸侯大臣等等有功之士的9种礼器，是天下最高的待遇。因为这些礼器通常都是天子专用，这么一来曹操的权势越来越大，差不多啊相当于一个准天子了。
2: 曹操的职称升了格，他的根据地邺城也就跟着升了级，这座城市的名头就成了魏公都城。这里呢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还设了尚书和侍中，曹操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邺城也就成了不是帝都的帝都。那么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盛景呢？
1: 曹操在这里建起了丞相府、魏王府，高墙大院四处林立，邺城就成为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座城市。它以规划严整、布局合理著称于世，在整个的布局上采用了中轴线对称方法，城内呢分出了宫殿区、贵族区、平民区3大区域。这种设计思路对于后代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吧，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元明清3代的皇城北京城都沿用了邺城的这种格局。曹操对城市的人文氛围非常重视，他在广招英才，在这里组建了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人集团。这些经历过战乱的文学家们雅号慷慨，就开创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安文学。邺城之中的这3座高台，也就是曹操下令兴建的那铜雀台、金虎台、冰景台，合称为邺城3台。如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之内的3台村，就是因为啊临近的3台而得名。当年的邺城3台有着怎样的风采呢？根据东晋的文人陆会在邺中记当中的记载啊，铜雀台呢位于3台的中心位置，高度10丈，有宫殿120间。这宫殿装修的是流光溢彩，里面还藏着特别实用的战备设施。高台里面有2口深井，之间呢还有地道相通，这里啊就叫命子窟，里面存着很多财宝和食品。铜雀台南边的一座叫金虎台，北面的那叫冰景台，中间有2座大桥相互连接。在这邺城之中，欲穷千里目就得登3台，在3台之上满城的风景都能看得真真切切。遥想当年啊，在这里登台看景，那真是一件赏心的乐事儿。
2: 邺城3台，千古盛景，暗含几多玄机。曹公孟德 一代枭雄留下几番争议。
1: 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打造了名扬千古的邺城三台，自然不只是为了吃喝玩乐，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把这里作为一个战略据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得了解一下当时的政坛情况。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多年是南征北战，树了很多的敌人。邺城三台建成之后，一方面可以预防敌人的攻击，另外这台下还藏着一条秘密通道，名叫转军洞，也叫藏兵洞。据说这地道一直能通到邺城三台西边十多里开外的蒋武城当中的兵营。当地有句俗话，曹操的兵数不清，讲的就是这暗道里边的典故。邺城这一片如果出了什么乱子，曹军的将士就编成一对长龙，从暗道里进进出出，这外人啊根本弄不清军队的人数。邺城三台呢，作为一系列多功能的综合体，不仅暗藏着战备地道，还藏着一个战备物资库。三台之中最靠北的兵井台，始建于建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214年，台高八丈，有房屋140多间。之所以取这么个名字，正是因为台中有一口藏着冰块、煤炭、粮食、食盐等物资的这个深井，万一要是赶上战乱，井里边的东西能顶上大用场。这事儿到如今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在1000多年之前那就很难想象。不少人怀疑，当年曹操真的可以打造这么一个地下冰箱吗？这所谓的冰井真的可以储存冰块吗？要说中国的老祖宗，那真的很了不起，是又懂科学又懂生活。世界上最早的冰镇冷饮，它起源于我们中国。早在商周的时候，民间啊就开始出现了传统的碎石风俗，叫藏冰。冬天把这冰块收藏在严严实实的冰窖里，等到夏天呢，把它取出来消暑。古时候，宫廷和官府里边还设置专门管理这事儿的官员，还建立了专门的冰井。在曹操说出的时代，人们发现把这硝石溶解在水里边，就能够发生一系列的反应，这水渐渐的降温就能结成冰。从这往后，再也不用单指着老天爷帮忙来造冰了，自己动手也能搞到清凉的冰块。这种技术推广到了民间，就被那些小商小贩利用起来，他们研制出各种各样的冷饮冷食。那时候在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冰镇糖水、冰镇水果捞这一类的美味。据《宋会要》当中记载，在公元962年，正是赵匡胤在位的时候，置冰井坞，立皇城司，干嘛呀？管理冰块的官吏都已经成了京城里的公务员。到了元代呢，商人们更是发挥了民以食为天的传统，研究出花样翻新的冷饮，往这冰块里还加上果汁和牛奶，这就是冰棍的老祖先。类似的事情啊，在史书当中并不少见，尤其是关于曹操旧事，那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在《三国志·魏志》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建安十九年，魏王曹操造冰井台以藏冰，为灵石，故名冰井。灵石就是冰凌的凌，可见曹操在中国的制冰史上那也占有一席之地啊。兼有这么多功能的邺城三台，包含着曹操的智慧，那更是人民群众的杰作。可惜的是呢，这么好看又好用的邺城三台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只留下了一片遗址可以寻访。金凤台南边只留存着一座清代顺治八年修建的文昌阁，这楼阁门前还有一块题写着金凤台的匾额，底下一对石刻的赤手，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在金凤台遗址的大院里还保留着几座明清时期英勇铜雀台的石碑，其中有一个 这么写的：铜雀台上云苍茫，铜雀台下冰汤汤，水流汤汤崩岸摧，南城北城两荒凉，耕人离破旧宫阙，金凤冰井烟草黄。一字一句铭刻着历史的回忆。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当年曹操建立的邺都不仅包括临漳县的三台村和邺城镇，周边的村镇当中也留下了和这座古城有关的遗址和地名。在磁县和临漳县临近邺城的地方，还有曹操的檄文讲武的地方，到如今呢还用着檄文城和讲武城的名号。在漳河南面的一个小村子，保留着号称天下第一柏的一株古树，相传这是一株秦汉的古柏。这个超高龄的老寿星如今依然是枝繁叶茂，身子骨倍儿棒。这古树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拴马桩，据说曹操曾经在这个树上拴过马，所以就得了这么个名字。这曹操曹孟德在这片地方创建了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传奇。他在这邺城之内过着皇帝一般的日子，还让自己的儿子曹丕戴上了魏国太子的头衔。
2: 曹氏家族的野心显露得明明白白，他们也具备了夺取皇权的实力。曹操的地位呢，比其他的诸侯王还要高，他的权力比谁都要大。坐在天子龙椅上的那个汉献帝，也不过是他手里的一个木偶。要说曹操不想当皇帝，这道理确实是说不通。可是他这一辈子呀，到底也没把称王称帝的事儿给办了，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呢？
1: 对于这道分歧题啊，后人考虑大概是这么回事。首先呢，应该出于曹操对全国统一的战略判断。公元196年，曹操呢把汉献帝捏到手心里，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等很多方面都占了优势。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天下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东吴、蜀汉从来都不敢自称皇帝，那就是因为曹操打着一面维护东汉王朝的大旗，他这儿坐着一位如假包换的汉献帝，别人要是胆敢称帝，那就成了逆天之举。曹操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很明白，不管谁来忽悠，他也没有上当。曾经有这么一回啊，孙权给曹操写了封信，对他俯首称臣，劝说着曹操登上帝位。曹操呢，冷静地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跟他的部下分析说，孙权冒充好人劝我当皇帝，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孙权那小子觉得跟我这么一说，我肯定挺高兴，手腕一软就放他一马，他就能专心对付刘备了。襄阳之战，孙权为了从刘备手里抢过荆州，绕了个圈子到背后杀了关羽，他这时候倒是帮了我们魏国的大忙，却跟刘备结下大仇。这么一来啊，刘备跟孙权彻底就掰了，孙权呢自然就想来讨好我们，可是他这招实在是阴损，简直就是想把我放到火炉上烤啊。如果我上了他的当，我当了皇帝，天下人心思汉，我不就成了董卓王莽了吗？所有的枪口不都会朝我过来吗？到时候这孙权坐山观虎斗，江东好乘凉，他这主意打得倒好，我呀万万不能让他得逞啊。这话里说出了曹操一半的心思，另外一半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曹操还是想维护自己首席忠臣的这个高大形象。为了实践这个理念，曹操呢还做出了什么样的事，咱们待一会儿再说。
2: 权衡利弊，曹操做出何种艰难抉择？ 烽烟过眼，后人给出哪些历史评价？
1: 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汉献帝给曹操备了一份大礼，要封给魏国100000人口。面对着这么大的好处，曹操是想了又想，还是没接受。他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表明自己虽然有权有势，但是绝对没有称帝的意思。曹操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才能，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事令》，表达自己对汉王室的忠心。他把自己比作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还发了一通感慨，说赦天下无幼孤，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的目标对象是天下的每个人，意思是说呀，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汉室的统一，自己这一生一世那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曹操这样有身份的人物自然不能出尔反尔，这话既然说出来，成帝的事情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0: 这其中的原因细说起来还有一条，是因为曹操熟读史书，历经坎坷，作为一个有阅历有经历的文化人，他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把持生杀大权，篡夺皇帝之位，那可是世上最招人骂最招人恨的事。想想那个杀皇帝立新主的董卓，还有自立为帝的袁术，哪一个能落得善终呢？曹操掂量来掂量去，想想要是能把自己的权力武装到可以驾驭天子的地步，却不取而代之，不弄个篡权忤逆的名声，这样倒也很不错。话说回来，天子的位置摆在眼前，谁又能不动心呢？要说曹操从来没想过称帝的事儿，确实也不合情理。他之所以能耐得住这个诱惑，还要感谢一个人，他又是谁呢？那就是敢说真话而著称的大才子荀彧。说起这个荀彧，也是个了不得的角色。他从小啊就被称为有王佐之才，意思就是说能帮着皇帝治理天下的英才。作为曹操统一北商的首席智囊和一等功臣，荀彧呢为曹操规划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曾经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在战术上，荀彧更是帮着曹操出了不少奇招妙计，烧了袁绍的粮草，在官渡之战当中夺取了胜利的果实。在政治方面呢，荀彧举荐了荀攸、郭嘉等一大批的能人，充实了曹操的干部队伍。像荀彧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才，曹操也明白他的价值，把他比作自己身边的张良、张子房。荀彧被曹操举荐做了侍中、尚书令，在朝廷的重要岗位上工作战斗了很多年，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公元216年，汉献帝招封曹操为魏王，曹操身边那帮拍马屁的人把他煽乎的头脑发热，只有一个荀彧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
1: 董昭，
2: 臣在。
1: 请你立刻拟写圣旨，昭告四海，朕晋丞相曹操为魏王。
2: 丞相栉风沐雨30余年，功垂天下，名震四海，即使周公吕望也不及丞相万分之一，
3: 丞相应该晋爵为王。
4: 臣以为丞相非但应该为王，还应当免石榴，乘金车，驾六马，出入用天子銮仪。
3: 丞相承天道，身大矣，素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高祖皇帝在创立大汉时便定下律法，异姓不可称王。今日如将丞相晋为王，则凌驾于群臣之上，天子之策必遭臣民非议。我等既是汉臣，又是丞相部下，不应该把丞相推到不仁不义之境。臣请求陛下不要晋丞相为王。
0: 这下子惹恼了曹操，他的火气顶了上来，就把这荀彧调离了身边。这位耿直的才子遭了难，没过多久那就抑郁而终。这时候曹操才想起了荀彧的好啊，明白了忠言逆耳利于行，理解了他当年的话都是对自己的爱护，还有对东汉王朝的留恋。如果曹操称帝，那么拥护汉室的势力就有了打击曹操的舆论借口，要是站出来维护汉献帝，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魏国的内部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于是这曹操就追谥荀彧为靖侯，后来又追赠为太尉。曹操终生没有称帝，那是因为他记挂着荀彧的话，也因为惦记着自己的名节。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只要实权。

0: 表虚名，实与有证，是以为证，那就是曹操的施政理念。此时已经是公元219年了，曹操呢也就65岁了。60耳顺的他，听过了太多的是是非非，看过了太多的起起伏伏，内心的淡定或许也是他最终没有称帝的原因之一。这正是不称帝王霸业著，魏都归立胜虚都，身后留下千古谜，三台松柏严公署。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是谁在敲打我窗？
17: 有人说，蔡琴是一个从没年轻过的歌手，她一路唱着老歌，演绎着她独具特色的沧桑风情。直到1995年，那个带给她最深伤痛的人走了，当年惊动娱乐界的旧事再次被人热议，许多人才意识到，在这个女人低沉的嗓音背后，有过一个怎样痛彻心扉的爱情故事。带给蔡琴伤痛的男人是她的前夫杨德昌，台湾知名导演。1984年，蔡琴在拍电影《青梅竹马》时结识了杨德昌，一个美貌聪慧，一个才华横溢，爱情在水银灯的照射下悄然绽放。十年后，这段柏拉图式的婚姻以杨德昌的出轨而告终。紧接着，父亲车祸去世，自己被诊断出乳腺癌，蔡琴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那么，蔡琴和杨德昌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这段婚姻为什么被杨德昌评价为一片空白？外貌不出众的蔡琴又是凭借什么纵横娱乐圈30年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蔡琴那无法被遗忘的时光。
16: 回想过去，
18: 2000年的一天，一个中年女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家里，他听着音乐，喝着红酒，写着遗书。这个女人名叫蔡琴。3天前，她被告知，在她的胸前 查出有不明肿块，疑似乳腺癌。这一年她43岁，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依然单身。蔡琴的遗书写了有整整10页，从音响到所佩戴的耳环，她都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这个看似了无牵挂的女人，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有3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蔡琴，一个在乐坛里摸爬滚打了30年的歌手，在写遗嘱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愿望竟然还是出唱片。
15: 蔡琴，一个活跃在华语歌坛里的不老传说，一个永不衰败的乐坛常青树，一个台湾娱乐界最具代表性的天后级大姐大。从出道至今，出唱片50多张。她的声音厚重沧桑，富有质感，被人冠以丝绒歌后称号。
18: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就这么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是怎么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生存下来的？蔡琴又是怎么走上这条让她死都不能忘的演艺之路的？
15: 蔡琴其实是学美术出身，在蔡琴大学2年级的时候，一抹不同的颜色出现在她的视野里。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外交上的变动，一股新浪潮蔓延进了校园。台湾校园民歌大多是学子们自行创作的歌曲，他们推崇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歌。
18: 那是个浪漫的年代，那时台湾的学生人人都会创作，人人手里都有一把吉他。那个时候蔡琴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但家境普通的她哪有那么多的钱呢？和现在很多小姑娘一样，蔡琴选择了参加歌唱比赛。那时候的蔡琴还很自卑，她还没有做歌手的想法，参加比赛仅仅是因为获胜者可以得到一把吉他。在银色的月光下是当年蔡琴的参赛曲目，当然当年她可唱不成这个样子。这首青海塔塔尔族的民歌曲调温婉低沉，那个时候蔡琴还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也没有实际的表演经验。她比赛的时候舍长取短，明明是女中音，却采用了普通小姑娘的调子，结果开口唱第一句就唱不上去了，她愣是连初赛都没过。
15: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只靠声音就能吸引观众的中国好声音，戴着眼镜打扮老土的蔡琴参加歌唱比赛，却因为长相拉低了分数。蔡琴第二次比赛只得了第4名，但她依然很乐观，觉得自己不是长得太丑，只是唱得太好。
18: 但是各种比赛的冠军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个第4名并没有让蔡琴成为歌坛的明星，直到一个人出现在蔡琴的生命里。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大学校园里，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音乐人梁鸿志。恰似你的温柔是梁鸿志自娱自乐创作的，他在餐厅里自弹自唱，结果成为当时台湾大学生心中的世纪校歌。恰似你的温柔引起了海山唱片公司的注意，唱片公司委托梁鸿志亲自挑选歌手来录制。试唱活动开始了，虽然没做什么宣传，可是来参加试唱的歌手还挺多，一个接一个的歌手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可是没有一个人得到梁鸿志的认可。梁鸿志是个急性子，他试听了几个就坐不住了，他觉得与其勉强凑合，还不如就此作罢。梁鸿志觉得 这首歌录不成，不发不就是了吗？这个时候，土里土气的蔡琴上场了，他完全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此时正找了个借口，打算从后门偷偷溜走。蔡琴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音调降了降，降到适合他嗓音的音量。这首歌也从甜美的小清新范变成了深沉的娓娓道来。
16: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5: 一夜之间，恰似你的温柔在台北唱响，的士上、商场里、咖啡馆里，处处都可以听见蔡琴那独特的女中音。这首歌不但是蔡琴的成名曲，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0: 大眼镜，大嘴，不出众的外貌，没有一样符合当艺人的条件。但蔡琴就是凭着她的嗓音，在歌坛迅速窜红。当她的人越来越火的时候，她的歌却越唱越老。
1: 蔡琴，她重新翻唱了李香兰的《夜来香》。
2: 把南风吹来清凉，把夜莺歌声起床。
1: 吴莺莺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我有一段情，
2: 说给谁来听？
1: 崔萍的《南屏晚钟》，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等等。
2: 他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
1: 蔡琴唱歌是有本事的，那些不知道被别人翻唱了多少遍的老歌，在蔡琴的演绎下，往往能让人耳目。

有一次他去乡下慰问演出，有一个老婆婆特别激动地抓着他的手跟他说，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唱这么多的老歌，你怎么能理解那么沧桑的歌词呢？

0: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他写遗书时的第二个愿望说起。蔡琴希望能和他的父亲一起环游世界。
1: 蔡琴1957年出生于台湾一个普通家庭。蔡琴的父亲是一艘远洋轮船的船长，是他最崇拜的人。
0: 蔡琴的父亲多才多艺，口才好，歌唱得动听，他还会讲故事、写文章，喜欢交朋友，是一个热情、乐观、幽默的人。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蔡琴从小就喜欢缠着父亲讲出海的故事，让父亲讲外面的世界。
1: 因为父亲常常一走就是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蔡琴父亲走的时候，蔡琴刚上高一，等他回来的时候，蔡琴已经高三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蔡琴也不例外。蔡琴的音乐启蒙来自于父母，每当父亲在家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听黑胶唱片，一张接一张地听。蔡琴的母亲都喜欢听一些伤感的老歌。

因为生活的关系，爸爸是船长，他必须出去工作，我们全家都好想念他，但是得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家里亮着一盏小灯，小唱机重复地播着这首歌。

0: 所听到我们家的客厅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放着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在想我的爸爸。妈妈永远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那个深情美丽的女子。我小时候听这些歌其实太小了，但是我心疼我的妈妈，所以我学了好多好多这些妈妈爸爸听的歌来唱给他们听。
1: 据说就是这么左三年右三年的模仿父亲唱歌，蔡琴的声音才会变得这么的低沉，这让蔡妈妈一直很揪心。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声音本来应该是高亢清亮，可是蔡琴的声音却像个老太婆一样又低又哑。妈妈对蔡琴的成长更加担心，因为蔡琴本来就长得不太好看，一头短发像个小男生，脸上还有一颗痣，连蔡琴自己都觉得这辈子是不是就完蛋了呢？都说女大十八变，女孩嘛一般等长开了就会好一些，可没想到十八岁的蔡琴乃至她成名后好几年都没有什么改变。从这几份简报上来看，除了年纪，蔡琴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化，厚厚的镜片，厚厚的嘴，还带着点土气。就在连蔡琴自己都以为丑小鸭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时候，1985年，蔡琴突然摘下了眼镜，烫起了头发，不少杂志纷纷夸蔡琴变得好女人呐。那么让丑小鸭变成天鹅的秘诀是什么呢？

0: 次意外的邀请，一部电影的拍摄，一双冷静又充满深情的眼睛，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在蔡琴28岁的时候，她遇到了让她一生难忘的男人。
1: 1984年，正全身心投入到歌唱事业的蔡琴，意外地接到了导演杨德昌的电影邀请。无论是拍戏的过程，还是中场休息，杨德昌都给予了蔡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在这部电影的选曲上，蔡琴给了杨德昌很多的建议。电影和音乐使两个人有了聊不完的话题。
0: 在拍摄完《青梅竹马》之后，蔡琴爱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杨德昌。
2: 一个是当红歌手，一个是电影导演，蔡琴和杨德昌这对才子佳人的组合为什么会遭到众人的反对呢？遭遇背叛，父亲去世，中年患病，蔡琴又该怎样走出人生的低谷呢？
0: 男导演和女演员的爱情故事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更何况杨德昌的私生活一直传出各种各样的绯闻，还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很多朋友都劝蔡琴说，杨德昌是个不切实际、只活在幻想世界里的男人。但蔡琴就是认定了杨德昌，因为蔡妈妈曾经告诉过她，一定得找个说话有趣的男人，因为几十年的婚姻要说好多好多的话，要嫁就嫁个他爸爸那样的人。蔡琴觉得杨德昌就是那个会说话、能够让她开心又很有才华的男人。当蔡琴把结婚的决定告诉了那个永远都支持她的父亲时，蔡琴的爸爸只问了她一句话，那他拿什么来养你呢？
1: 杨德昌虽然在后来被称作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但在1985年，杨德昌只是一个拍过3部文艺片的小导演。在当时的台湾，无论是名气还是收入上看，两人确实有着太大的差距。
0: 1985年，蔡琴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杨德昌。杨德昌并不是一个空有想法的文艺青年，他是个实干家。他让蔡琴成了台湾歌坛第一个不但让人听见还能让人看到的歌手。1986年，由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策划并拍摄了蔡琴的第一盒个人音乐录影带《成人游戏》。音乐录影带也就是现在大家司空见惯的 MTV， 现在大家看多了觉得不奇怪，但在当时的台湾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在这之前，音乐录影带在欧洲、美国都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因为制作经费比较高，台湾乃至整个中国都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成人游戏的发行在当时的台湾引起了一番不小的轰动，这盒录影带可以说对后来的台湾流行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不得不承认，蔡琴看才子看得很准，但挑老公的眼光确实有失水准。1995年，这段郎才女貌的婚姻以杨德昌的出轨告终。
1: 婚变后的蔡琴一度郁郁寡欢，无心面试，即使自己钟爱的演唱事业也弃之一旁，曾主持的电台节目也因无法强颜欢笑而无以为继。对她而言，爱情成了玻璃窗，一旦穿越只会割得遍体鳞伤。
0: 那一年有4个月的时间，蔡琴陷入到精神崩溃的境地。40岁的离婚女人没有了青春年华，

0: 没有了可以携手一生的丈夫，日子说有多难就有多难。
1: 几乎同一时间，蔡琴的父亲车祸去世，这个真正爱了她一辈子的男人永远地离开了。蔡琴发现自己忽略了父亲太久，在父亲葬礼那天，当他第一次听到把悲伤留给自己时，忍不住泪流满。

0: 歌词中那句，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承担你的忧愁，勾起了他对父亲一份歉疚之情。一首原本是表达男女之情的情歌，从此变成了蔡琴献给父亲的歌。在短暂的迷路后，蔡琴找到了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知道吗？去年的3月，我开了一刀，在我的胸口，太多的悲伤压在里面。我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开了一刀，还好，医生告诉我，这个肿瘤是良性的，不是 cancer。过了一关。好啦，所以你看看我，你们要有信心的啊，做我的歌迷更要有信心。该离的婚离了 ，right？ 该开的刀开了，该减的肥减了，哈哈，该换的新衣服也换了。我当然也有不懂事的地方，我有很多事都不会，这都是一路上慢慢学过来的。还好，我爱唱歌，还好妈妈，还好老天爷生给我一个嗓子，还好呢，我长得不是很漂亮，这样你们就会专心听我唱歌。没关系，在这种越看越好看的容貌之下，我还是唱红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电影中有一段评价，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三年是唱给母亲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是唱给父亲的，恰似你的温柔是唱给伯乐的，点亮霓虹灯是唱给前夫的，他所爱的人都活在他的歌声中。回忆蔡琴的这些往事，我们发现那个敲打他窗棂的人正是他自己。推开上帝留下的这扇窗，蔡琴看到了那个用音乐感动世人的自己。一个女人不曾美貌，也不再年轻，但是她的一举一动总是能让人忘记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歌声。

0: 蔡琴，她是台湾天后级的大姐大，杨德昌，他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一段才子佳人的婚姻却突然爆出了怎样惊人的内幕。蔡琴用尽全力维持一段柏拉图式的婚姻，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出轨背叛。体会过酸甜苦辣，品尝过人生百味，蔡琴又该怎样走出低谷，找回幸福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蔡琴那无法被遗忘的时光。
1: 在撩动琴弦，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0: 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

0: 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宝琛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宝琛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击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柯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宝琛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宝琛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宝琛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1: 陈宝琛的话是也是个天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时候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0: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宝琛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宝琛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宝琛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谏，敢殿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仇恩之地，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归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严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同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

0: 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决心，在家乡办学兴教。
1: 当您一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2: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1: 您在苍曲楼和清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2: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3: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0: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进，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游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4: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办了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闽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规模建起来了，各种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0: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4: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已经运回来，在罗州那边，这个赤书楼再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的一批书都放到学校里面。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

0: 这些就给福建省的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1: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补授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2: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3: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4: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3: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2: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1: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于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同志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5: 皇上吉祥。
6: 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5: 谢皇上。
6: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3: 是，
6: 来坐。
3: 皇上请。
6: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3: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6: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3: 臣以为未必呀。
6: 哦，怎么个未必啊？
3: 这是个阴谋啊。
6: 什么阴谋？
3: 日本人的阴谋啊。
6: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3: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6: 卖国？朕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6: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3: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6: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了，你下去吧。
3: 是。
1: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

卢寅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诗人陈衍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坊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衍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衍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纾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14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坊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衍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隐冰室。1905年，陈衍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衍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衍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与陈衍，陈衍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衍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10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衍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衍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将陈衍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书凿别清魂，受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缘广大皆随缘。”当年陈衍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衍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衍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
陈岩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又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演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师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议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演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圮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七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演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演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演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演著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演，而是萧贤叟。陈演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演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群而易水红，喜宴而半堂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从陈演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演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演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

想妻子，眼前灯花成霜，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采。1883年，陈演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演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演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演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演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三百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忆，生者留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演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茔、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演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演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帝师陈宝琛和诗人陈衍的几首诗词。《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之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绮梦曾啼鸟，卷入情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兰金缕曲芳中。反声相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

陈宝琛。流水前夕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宴闲余煞能相候，泥屋台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进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演。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演。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

0: 住了十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三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了一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原因是孤帆的原因，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在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首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0: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 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2: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净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为我亲耳听，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谓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提起苏轼，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古人。人们喜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世所罕见，那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洒脱、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以及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璀璨又漂泊的一生。苏轼，眉州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

0: 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和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不仅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还以行云流水的散文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往南行驶不到100公里，就是苏轼的故乡眉山。眉山古称眉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在这样一个诗学浓郁的地域之中，苏轼一家也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人，就是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27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起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假如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数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了。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自偏远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苏轼的论文得到了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且推荐给了主事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呢，也是十分的赞赏，想要评为第一，但是又怕这个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所作，那为了避嫌就把它列为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那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弈取为第一。
1: 嘉佑二年的这个礼部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和梅尧臣，那么当这也都是北宋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家和这个有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人物，当时就是名气已经很大了，对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都评价很高，都非常的看好。欧阳修就说你们等着瞧吧，再过30年世上就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了，那就是东坡，他认为东坡可以取代他了。
0: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之下，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他一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跟随父亲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10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3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受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古院。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他也将被席卷其中。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革新。 苏轼的许多诗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等人，都因为和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为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很不赞同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2: 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变法方面还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变法的目的不同。苏轼是主张富民，就老百姓包包里面有钱，而王安石主张富国，就是国库里面要充实，这样的话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收复失地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由于这个观点不同啊，他们就多次发生这个争执嘛。
0: 公元1069年，苏轼厌倦了京城的朝野之争，于是自请外放至杭州，开始了他四海为官的生涯。远离了京城开封的烟沙风尘，江南的温柔浸润了苏轼抑郁不乐的心。西湖之美是造物者对这位才子最好的抚慰，而苏轼也没有辜负这番美意，为西湖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句。
3: 引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苏轼将西湖比作了美人西施，不论是素颜相对或是盛装出席，都不会影响他卓越淡雅的风姿。由此可见苏轼对西湖真挚的喜爱之情。在杭州为官数年之后，苏轼因为思念自己在齐州做官的弟弟苏辙，申请调往山东任职，以盼兄弟能够早日团聚。可是到了密州两年，仍然未能和苏辙相见。时逢中秋佳节，苏轼独自举杯赏月，遥望亲人，深思飘逸，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无以伦比的中秋颂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你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

0: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往湖州任知州。调任湖州时，苏轼已经43岁了。上任之后，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常会带有感情，即使是官样的文章也会加入个人色彩，说自己余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当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刚刚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借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名震京师的才子，到外放各地的官员，如今成为锒铛入狱的阶下之囚，狱中的苏轼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与折磨。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生死关头，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就连退居金陵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说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也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苏轼被从轻发落，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 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哈，他当时受到这个诬陷，哈，一下从那个一个朝廷大臣嘛，一个地方一把手，哈，一下被从阶下囚，对他的那个折磨打击非常之大。不过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些挫折，那么他可能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哈，也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诗都是要讲，这个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话叫做“穷而后功”嘛，啊，你如果仕途不就是自己的仕途太，这个顺利了，哈，就，那么你太生活太惬意了，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0: 苏轼经此一事之后，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那他又将如何保持出世之旷达与入世之初心呢？

0: 块荒芜的坡地，闲暇时就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空怀治国的理想，却被束缚于寂寥贫瘠的黄州。苏轼也曾经感到困惑和惶恐，在清风竹林之间，苏轼骤然梦醒，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这首词的起源只不过是一场小雨。有多少顶级的名作会从一场小雨写起？比如说杜甫遇到了一场小雨，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牧呢，也是因为一场小雨写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每一场熟悉的小雨的背后，都是诗人可能用了一生的积累才领悟出来的千古名篇。苏轼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经历贬谪，可能也不会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会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更不可能有那样的自信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3: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鲁朝、外任、贬谪、赴任，苏轼的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但是他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积极豁达地面对着各种人生波折。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他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阔别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

0: 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之后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小城儋州。如今的海南岛可以说是度假胜地，但是在千年之前，琼州岛屿被视为是穷凶极恶的荒蛮之地，古称南荒。宋朝不杀文官，放逐岭南，是让所有官员最为忌惮的重罚。苏轼的命运真的就要在这样一个寂寥边地默默而终吗？连苏轼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他的文运，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意外的华丽转身。
1: 他在儋州不同于他在惠州，在惠州是大江东去，他那地儿还是气魄豪大，但是到这儿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我要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在儋州，把他从一个儒家变成了一个儒释道结合的一个伟大的圆融，从执着的入世到做坦然的出世，在儒释与出世，在有为和有不为当中，苏轼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0: 背酒独行，便至紫云、微、灰、仙绝四离之舍三首，宋·苏轼。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豕觅归路，驾载牛栏惜复惜。总角离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鱼风。扶老风情耐老何，朱颜拣尽鬓丝多。投缩每困东林女，涣扇为逢春孟婆。
1: 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通俗易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有老百姓才能和他唱和。他说晚上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看到路上有一泡一泡的牛屎啊，牛知道拉着屎回家，我顺着牛屎我就找到家了嘛。像这样几乎是大白话，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苏东坡的诗，但是在儋州他写的正是这样的诗。他的诗风，他的诗的内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蜕变以后变成了一个我们农民的诗人，一个老百姓的诗人，这最了不起。他还不像李白高高在上，李白有一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在天上啊，有仙女啊，有仙车呀、啊，天上对我多好啊。但是苏东坡到儋州没有这些，农民跟我多好，农村的老百姓，农村的牛跟我多好。
0: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在海南谪居三年的苏轼再次受命重返朝野。复归朝廷后不久的苏轼，终于在历经了一生劳顿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林语堂曾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 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能够在苏东坡的诗里看到。苏东坡是全才，他的诗文书画，他的性格都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责备后世。对他的解读和诠释不胜枚举，比如作家林语堂曾经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华语世界影响甚大。今天节目里要为您推荐的是另外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李一冰并不是有名的作家或大名鼎鼎的名校学者，但是他写的《苏东坡新传》对多位后辈学者影响至深。余秋雨收录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原文，并且高度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跟林语堂写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新传以苏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苏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定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李一冰看到的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狱中狼狈至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苏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苏东坡。他既看到了苏东坡身上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也看到了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尤其是他重点描写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也是苏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苏东坡新传全新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寻找李一冰》和《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让读者能够追寻谜一样的作者和出版的缘由，并附录了苏轼及宋朝大事年表。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海港区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有哪些？明代长城活化石和最美公路的美称是怎么来的？海港区在业态融合方面做得如何？
2: 洞窥天、石泉金谷等凌云24景和城山古柏、云寺小钟等石门八景在史志上都有记述，倒挂长城、北极长城等被誉为六绝，有着若无前世挂心头，便来观城赏秦皇的盛誉。重点发展赛车运动、滑雪、滑冰、滑板等高端的时尚运动，举办并且运动会、足球联赛等多项的体育赛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玉松。董区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董区长，咱们海港区啊，作为全省唯一沿海主城区，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资源，包括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一流的这个生态的环境。那董区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海港区吗？
2: 首先感谢主办方河北省驻京办、河北省文旅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提供这次对话平台，也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海港区的关心、关注和支持。海港区和秦皇岛呢，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碣石，刻碣石门祠，曾驻笔于此。明成化十三年，也就是1477年，在秦皇岛东山树立了秦皇求贤入海处的石碑。海港区呢，拜海而生，临海而兴，因港得名。辖区总面积呢有7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2万，人口呢总量在全市呢第一，经济总量也稳居全市第一，先后呢荣获了全国绿化模范区、全省的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县区、省级文明城区等多项的殊荣。海港区的气候呢属于

0: 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高气温呢32度，常年平均气温呢11度。这里地处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北纬39度，天蓝地绿水清，与大海为邻，与森林相融，与山海共舞，长城巍峨，碧海含情，有山有水的海港区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非常想去这个诗和远方的海港区去看一看了。那董区长，您能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海港区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吗？
0: 海港区呢，兼雄山碧海之广阔，集传统现代于一身，值得欣赏游览的景观呢，不胜枚举。位于城东东南部的秋天入海处，以史实为背景，再现了当年始皇秋千立的历史遗迹。走进其中呢，将感受金戈铁马的战国风情和秋千的宏大场面，领略秦王朝的战火纷飞和盛世华美。位于城区北部的长城窑址群遗址、斑鬣狗化石和一年火山口被誉为世界的三大奇观，650平方公里的柳江国家地质公园被公认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岩溶和流水作用形成的象鼻山、溶洞、石岩等地质遗迹鬼斧神工，华北罕见，玄洞窥天、石悬金谷等凌云24景和城山古柏、云寺小钟等10门8景在史志上多有记述。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了海港区的历史文化。在之前呢，我也了解到咱们海港区啊有一个独特的港口多元化文化的发展。那在这儿呢，也请董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变化呢？
0: 海港区的文化呢，可分为港口文化、玻璃文化、钢铁文化。西港的开埠地为港口工业旅游区的核心，依照呢工业风、港口范、时尚感的设计思路，建设成集遗迹游览、智慧体验、航海研学、艺术交流、国际会展于一体的休闲旅游消费的目的地，也成为了著名的网红打卡地。玻璃博物馆呢，突出展现了百年耀华的工业遗产。首钢赛车谷将钢铁文化和汽车运动相结合，建成了规模最大、赛道最长、业态最丰富的世界级卡丁车赛场。钢铁赛道是全国首条用于直线加速赛的专业赛道，相继举办了多场全国性的赛事。此外呢，在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合理利用开发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推出了古法琉璃制作、中式、中医中药排石疗法等8大类115个项目，值得亲身体验，感受非遗的博大精深。
1: 咱们海港区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明代的长城活化石和最美公路的美称又是怎么由来的呢？
0: 海港区呢，北依燕山，直北茂盛，知名长城段比比皆是，板场峪长城、董家口长城、城子峪长城、九门口长城等，留存堤台呢是291个，大小关口24座，城堡14座，每一处都是一道特别的风景，被文化专家誉为明代长城的活化石。总长176公里的长城旅游公路，沿途呢串联起了30多个村庄、20多个旅游景点，打通了由海入山、山海相依的山海旅游大通道，被誉为青岛市的最美公路。春季鲜花遍野，秋季层林尽染。位于石门寨镇的天女小镇与主山风景区相连，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小镇，建有

0: 湖畔咖啡、运动滑雪场、湖畔房车营地、三野农场等旅游业态，可享受高品质的山居度假体验，是山地康养的好去处。北部山区的板场峪长城公园是省级的名胜风景区，分布着京东第一楼、九道岗瀑布等130余处景点，火山长城、倒挂长城、北极长城等被誉为六绝，有着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来观城赏秦皇的盛誉。
1: 没错，我听说啊，咱们海港区还拥有一个金梦海湾，那您能和大家介绍一下金梦海湾的情况？
0: 海港区呢，南临渤海，海岸线呢39.7公里，沙软潮平，海天一色，碧海金沙，是世界上少有的亲海临海的圣地，有中国最优质的海滨沙滩。海港区呢有3处的天然浴场，特别是4.66平方公里的金梦海湾片区，有环渤海最大的开放式百姓海水浴场和最长的木栈道，以及展示海洋生物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博览馆星耀海底世界。馆里边有热带鱼类的1000多种，海洋生物呢200多种，主体部分建有国内首个270度的闭环式环形的透明的海底隧道，是国家首批命名的4A级景区。近年来，金梦海湾片区呢，新增了深海童话的城堡、沙滩酒吧、星空营地、文创市集、特色餐厅等新型业态，引进了机帆船、无动力帆船等海上的文化、体育、娱乐项目。位于东山片区的鱼渡一号，融合了百年的渔港、海上主题观光、海洋捕捞体验等多种度假的体验，呼吸着海洋的新鲜空气，放松陶冶身心，打造河北省首家海上旅游观光知名品牌。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刚刚我们一同游玩了明代长城活化石、最美公路，还有金梦海湾。那听说啊，咱们海港区北部的自然风光也非常的优美，而且山岳资源丰富，您能和我们展开介绍一下吗？
0: 位于石河上游的老君顶景区呢，依山筑体，有着3泉、4壁、8景、12胜等自然景观，飞天城堡、天空步道、丛林穿越等亲子的项目众多，有28项适合儿童参与的游乐项目，是亲子出游的首选地。如果你想选择不一样的这个戏水体验，还有呢河谷、高山、淮山3大漂流可供选择，诗意山水、田园生活呢定会让大家耳目一新。位于国家级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的棒水崖景区，占地呢2800亩，地处呢山水之间，峰高谷底，景色优美，景观众多，古石门八景的古松巢穴和邓林钓台就坐得于此。景区呢分夏威夷水上互动区、明文化演绎区、大明盛世主演等多个区域，市集文化度假、餐饮住宿、康养休闲、影视创作基地于一体的明朝古镇。游玩的景区仿佛在温习一本厚重的史书。冬季的老君顶和棒水崖景区还有冰雪乐园，包含着盛世雪乡、雾凇仙境、雪地摩托、雪上撞球、雪地滑板等多种冰雪项目。说到冰雪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景区，就是紫云山滑雪场。场里边拥有初级、中级、高级和夜间就滑雪项目，能够体验速度与激情、风声与心跳的乐趣和浪漫。
1: 听了您介绍的这么多的美景以及体验项目，我们的美食啊也是必不可少的，您能和我们推荐几个当地的美食吗？
0: 开阳区呢，除了美景可以让人打开心扉，美食也应有尽有。说到美食呢，就不得不提到青岛著名的美食名片秦皇小巷，它是吃喝玩乐购多业态的古风艺术街区，由美食街区、文创街区、娱乐街区三大板块构成，拥有地方老字号、酒吧、娱乐、飞鱼展示等品牌商户224家，抖音话题关注度达到了9000万人次，每年纳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每年举办着帝王夜游等大型演艺互动的活动100余场。逛秦皇小巷，品最美秦皇岛，已成为地标性、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这种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远近驰名的董家口烤全羊、菠萝月饼、海洋的白腐乳、板栗、大樱桃等特色美食和制作工艺15项，美食美景相伴，我们能够让游客唇齿留香，大快朵颐，一口美酒，一口佳肴，都能唤醒味蕾的记忆，留住烟火气息。如果你想将美食带走，杏仁油、苏子酱、核桃酱等原生态的加工产品深受喜爱，夏都田园的食用菌、海西花的即食海鲜、海东青的杂沙葛等伴手礼应有尽有。
1: 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真的是太丰富了，我感觉啊，咱们当地作为这种依山傍海的主城区，发展文旅的条件、发展文旅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当地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条件来去推动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
0: 一直以来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和秦皇岛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动作组精神和视察河北对河北的重要讲话要求，高度重视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广推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燕赵实践，赋予秦皇岛市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战略定位，对于海洋区来讲是重大的发展机遇，也对全区文旅产业发展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期待。为此呢，我们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示范区的战略目标，把文旅发展作为重点产业培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全新的视觉进行全新的思考，做出全新的调整，明确了怎么干、干什么的问题，形成了抓旅游就是扩投资、促消费、调结构、促升级、促形象、促开放、惠民生、促和谐的广泛共识，推动产业发展在水平、档次、品质、内涵上与旅游城市品牌和内在要求相契合。
1: 那我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在构建开放的旅游格局方面，
0: 首先呢，我们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实现了战略融合，构建开放的旅游格局。我们区呢，树立大旅游观念，编制了海洋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海洋区呢“十四五”旅游和文化发展规划，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放大区域旅游特色优势，扩大旅游市场，做大产业总量，全力打造休闲康养、三海联动、四季皆游的皆宜的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目前累计接待游客比135末吧分别增长了47%和88%。
1: 嗯，那海港区的资源非常丰富，那我们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进行融合的呢？
0: 我们海港区呢以项目建设为依托，实现了资源融合，构建全域旅游格局，充分放大山水海城的各种资源优势，打造的滨海度假游、经典研学、三月休闲、璀璨夜游、亲子悦动、康养怡情等多条山海相连、城乡互动的旅游线路，推动全域游。依托北部片区的山地资源、地质资源和乡村资源，推进长城国家公园的建设，

0: 布局环长城旅游公路、农业景观，建设特色村、示范基地、采摘园和露营地，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挖掘石河、汤河等七条入海河流沿岸村落的旅游基因和开发潜能，推动傍水景区的体量升级，丰富亲水戏水产品，水抱城，城依水，让依水兴旅成为产业一景，发挥近海的亲海的优势，引进帆船帆板等高端业态，开发海上旅游项目。我们推进了金木海湾片区秦皇秋苑入海处景区改造提升，开发了一梦秦皇大型演绎、秋天幻境 NPC 演绎、光影秀等新产品。我们海港区呢树立了景区城区即景区的意识，把旅游元素全方位植入到城市中，加快市区的景观节点打造，在城市小品雕塑中融入文旅符号，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形成了与现代国际化的主城区地位相匹配的城市景观。
1: 听了您的介绍啊，咱们海港区真的是把旅游元素全方位的植入到了城市当中。那在实现业态融合方面有哪些措施呢？
0: 我们主要是以创新发展为支撑，实现业态融合，构建多元的旅游格局，让旅游和体育互促。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吧，我们把将体旅融合全面化、常态化、休闲化发展，重点发展赛车运动、滑雪、滑冰、滑板等高端的时尚运动，举办冰雪运动会、冰雪嘉年华、大众滑雪、马拉松、龙舟大赛、帆船帆板公开赛、足球联赛等多项的体育赛事。我们让旅游和文化互融，涌现出了中瑞设计港、牛背创业产业园等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和世纪港湾、万达广场和菲拉休闲度假区等新型的文化服务街区，举办了倾听城市的心声电音节、异彩飞扬沙滩音乐节等文化惠民演出，擦亮海子诗歌节等文化品牌，丰富群众游客的文化生活，让旅游和康养的互联。我们面向北京、天津以及东北地区的康养人群，推动了医、养、游、居一体发展，形成了海港区推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与北京、天津等地区达成了康养旅居战略合作，开展候鸟式养老服务试点，实现了银发经济与文旅经济的互促互进。
1: 听了您对当下海港区文旅发展的一个介绍哈，我也非常想了解我们未来海港区会有哪些文旅发展方面的措施和想法。
0: 海港区呢，坚持全域创新，加快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繁荣业态，展现生机，让这么近那么美成为海港的实践。今后工作中呢，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力于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和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加快发展的压力感、紧迫感，强化主城区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通过四个建设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一个是呢，要致力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的示范区，以国家A级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创建、国家长城文化公园重点段建设等重大项目，作为海港区文旅产业发展的引擎，突出研学旅游集群化发展，构建梯度化、示范化、引擎化项目的体系，加快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第二个方面就是致力建设成国际旅游城市的标杆区，坚持国际标准，依托开滦路历史文化街区、世纪港湾、秦皇小巷、贸易综合体等，建设旅游休闲购物街区，提升秋天入海处、新奥海底世界等景区的品质，完善西港。

0: 花园、首钢赛车谷、天女小镇等创新的业态，打造全局旅游的精品线路。第三方面就是致力建设成优质文创产业的园区。我们利用秦皇岛特色的文创资源和文旅名片，加强呢文创孵化，通过集约化、精细化发展文创产业，形成多个文创产业聚集区和文创 IP 品牌，构建文旅融合新标杆，构建呢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第四呢，就是致力建设夜间文旅消费的聚集区，打造秦皇夜宴夜间经济品牌，通过大码头历史文化街区做活东山片区，实施一批夜游、夜秀、夜演、夜宴、夜营等旅游品牌，打造昼夜畅游的全时旅游体验。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组织、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形成统筹有力、部门支持、社会参与、互动发展的生动局面。
1: 没错，文旅事业的发展需要多方合力共同发展。那今天呢，通过您的介绍啊，让我了解到了全新的海港区。它呢有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让人不禁赞叹。那董区长最后要有什么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再次感谢各界对海港区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山海不为远，万里尚为邻。在这里呢，诚邀大家行至海港，畅游海港，亲赴一场梦与美景、诗与远方的美好旅程，体会港城大地厚重如书、锦绣如画、清婉如歌、温馨如家的惬意人生。也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选择海港、投资海港，和我们共谱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兴旺、万事顺意。
1: 好的，再次感谢董区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董区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3: 正格的、啊、各位看看我，
4: 你
3: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4: 看什么呀？
3: 体格怎么样？
4: 太瘦了。
3: 怎么玩？
4: 瘦
3: 瘦
4: 啊！
3: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4: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3: 看不出来
4: 啊？
3: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4: 哦，
3: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4: 长哪儿？
3: 长骨头里。
4: 长骨头里？
3: 对。
4: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3: 谁是螃蟹？
4: 螃蟹就长骨头里，
3: 不是得长得
4: 哪儿有
3: 嵌的骨头上？
4: 哪儿有肌肉？
3: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4: 啊，
3: 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3: 盯住了，
4: 看着呢。
3: 我问你
4: 说，
3: 怕不怕？嗯，
4: 你自个儿怕吗？
3: 我都怕。
4: 你怕什么呀？
3: 我怕他折了我。
4: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3: 折了不可能啊！
4: 小胳膊小腿儿，
3: 咱这胳膊
4: 啊，
3: 杠子似的。
4: 哎呦，
3: 墩子似的。
4: 瞧瞧
3: 腰，
4: 呵，
3: 柱子似的
4: 啊，
3: 脑袋
4: 傻子似的。
3: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4: 哪有功夫啊？
3: 从小练武术的。
4: 打小就练，
3: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4: 是吗？
3: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4: 真的。
3: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
4: 嗯，
3: 四九成烂颤。
4: 哪年呢？
3: 地震那年。
4: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3: 这都不叫事儿。
4: 是啊，
3: 前两天
4: 啊，
3: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4: 哎呦，
3: 打了俩钟头，
4: 啊，
3: 愣没倒下，
4: 真功夫，
3: 捆树上打的。
4: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3: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4: 那怪什么用啊？
3: 有功夫盯着呢。
4: 哦，
3: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4: 他有轻功，
3: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4: 啊，
3: 这么高的二楼，
4: 这么高，
3: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4: 哎呦，
3: 三楼怎么样？
4: 高啊！
3: 一垫脚，噌就上去。
4: 这都上去？
3: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4: 哎呀，
3: 一垫脚，噌就上
4: 去。这怎么上去的？
3: 坐电梯？
4: 那
3: 太轻松。
4: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3: 这都不算什么
4: 啊！
3: 江湖上有外号，
4: 外号叫
3: “草上飞”。
4: 草上飞。
3: 这么跟你说吧，
4: 啊，
3: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4: 哦，
3: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4: 嗯，
3: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4: 他，他爸爸是贼。
3: 什么叫贼呀？
4: 怎么还捅锁去？
3: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4: 啊，
3: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4: 还是个热心人。
3: 哎，
4: 啊，
3: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4: 是啊，
3: 先练内功。
4: 内功
3: 也就是气功。
4: 哦，
3: 气功知道吗？
4: 知道，
3: 丹田气。口吞铁球，
4: 这是怎么回事？
3: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4: 哦，这是个弹簧球，
3: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4: 哎呦，
3: 俩，先搁手里揉，
4: 揉，
3: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4: 咽了。
3: 不是咽到胃里，
4: 那在哪儿呢？
3: 这个位置，
4: 这个位置叫
3: 丹田气拖着，
4: 哦，拖着，
3: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4: 哎呀，
3: 甩头一子定乾坤，
4: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3: 天，吐出来，
4: 呵呵，
3: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4: 啊，
3: 功夫。
4: 哎，
3: 口吞宝剑，
4: 这怎么回事？
3: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4: 嗯，
3: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4: 有了，
3: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4: 弯腰，哎呦，
3: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4: 为什么呀？
3: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4: 是
3: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4: 嚯，
3: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4: 哎呀，
3: 口吞宝剑。
4: 还有什么呀？
3: 鼻子眼儿喝牛奶。
4: 这听着都新鲜的很，真的。
3: 早餐牛奶拿过来
4: 啊，早
3: 一整袋儿
4: 啊，
3: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4: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3: 这奶吸进去
4: 啊，
3: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4: 火
3: 一叫丹田气，
4: 哎，
3: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4: 火
3: 这边也行，
4: 滋儿，我滋的够远的，还
3: 一块儿，
4: 我都分叉了啊、哦！
3: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4: 还什么呀？
3: 油锤灌顶，
4: 这又怎么回事啊？
3: 早晨起来
4: 啊，
3: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4: 痒痒，
3: 难受啊！
4: 啊，
3: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4: 搁这儿。
3: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4: 干嘛呀？
3: 照我这脑袋，
4: 啊、
3: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4: 这是亲爹吗？
3: 这是功夫，
4: 有这功夫。
3: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4: 哎呀，各位，
3: 没事，
4: 姑姑长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就这油锤灌顶，
3: 这个来不了。
4: 灌一个，
3: 不是博您各位
4: 啊，
3: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4: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3: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4: 怎么了？
3: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4: 什么呀？
3: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4: 哟，
3: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4: 哎呀，
3: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4: 啊，
3: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4: 哎呀，
3: 脑袋碎了，怎么办？
4: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3: 这演员多坏啊！
4: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3: 是搭档说的话吗？
4: 开玩笑，
3: 不像话、啊，您这个
4: 不是还有什么？
3: 我这气功
4: 啊
3: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4: 拳脚的功夫，
3: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4: 啊，
3: 估计你都没听说。
4: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3: 你会什么拳？
4: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3: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4: 还行。
3: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4: 正经的，
3: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4: 您会什么拳呀？
3: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4: 吹，
3: 你都没听说过。
4: 拳术100种。
3: 首先来说啊，
4: 您说
3: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4: 孟苏七世，
3: 听说过吗？
4: 还真有这个。
3: 有这个。
4: 还有吗？
3: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4: 还真不少。
3: 有达尊拳。
4: 还有吗？
3: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10拳。108罗汉拳。
4: 还真不少拳法。
3: 还有啊。
4: 还有呢？
3: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4: 可好，这么多拳。
3: 这拳你都听说过？
4: 真不少，
3: 从小就练。
4: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
3: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4: 是是，
3: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4: 你怎么得来一来？
3: 这样啊，
4: 哎，
3: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4: 您说
3: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4: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3: 什么叫栗子呀？
4: 你不要举几个小柿子吗？
3: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4: 招式，
3: 看你知道不知道。
4: 我尽量，
3: 行吗？
4: 哎，
3: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4: 这是
3: 袖子挽一挽。
4: 哦，
3: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4: 你看，
3: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4: 上午的精神。
3: 哎，练武之前呢，
4: 啊，
3: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4: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3: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4: 是
3: 礼多人不怪。
4: 嗯，
3: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4: 哦，
3: 武的您是老前辈，
4: 是了，
3: 在下我是个学徒，
4: 哦，
3: 学的年头不算多，
4: 怎么样？
3: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4: 哎，这是卖假药的，
3: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4: 甭客气了，
3: 考考你啊，
4: 来吧，来，拉个云手，
3: 这都知道，
4: 你看
3: 看这个，
4: 哎，骑马蹲裆式。
3: 行啊，
4: 不外行吧？
3: 骑过
4: 没有？
3: 猜这个，
4: 再来。心机独立，
3: 嚯，
4: 怎么样？
3: 有门户
4: 没有？没有，
3: 知道不少。
4: 没有老师，
3: 这个，
4: 哎，夜是探海，
3: 哇，
4: 怎么样？
3: 你探过
4: 没有？
3: 难不住你，
4: 知道一些。
3: 看这个，
4: 再来。
3: 嗯，
4: 哎，举火烧天，
3: 不对。
4: 霸王举鼎，
3: 不对，
4: 气贯长虹，
3: 对，
4: 那您这是
3: 无线 WiFi，
4: 去你的！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4: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4: 哎呀，真好真好。
8: 啊，
4: 别说来再说一遍
8: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4: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8: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9: 找住特点了。
8: 嗯嗯，
4: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8: 什么技巧？
4: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8: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4: 这是真理呀。
8: 那是，
4: 没有嘴你说不了。
8: 哎
4: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8: 什么叫小薄？
4: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8: 不明白。
4: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8: 嗯，
4: 他那个就不行。
8: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4: 我学上，我
8: 你能学上来吗？
4: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8: 啊，你说呀。
4: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8: 不能使拙劲。
4: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挑啊！
8: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8: 好，为你喝彩！
4: 谢谢谢谢。
8: 行，
4: 照相吧。
8: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4: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8: 啊？再见。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8: 拜拜。
4: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行行行，
4: 哎，利索不利索？
8: 是利索。
4: 那赶上你了吧？
8: 啊，是是。
4: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行行，
4: 利索不利索？
8: 我回家吧。
4: 利索不利索？
8: 说上来就可以了。
4: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8: 谁让你说三个？
4: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8: 不是，您这是
4: 大哥中间不喘气儿，
8: 我这是
4: 谁
8: 毛病？这是
4: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8: 啊，这一点气儿都留给自己，
4: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0: 你听听这掌声，
11: 行，
10: 你听听，
11: 行，
10: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啊，不喘气儿，水，这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0: 我现在不着急了，什么？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1: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18个。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哈。嗯，
0: 来吧，你们来说嘛。
1: 18个，瞧瞧，那是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
0: 行。
1: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2: 有病吧你们？
1: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0: 你不知道。
1: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嗯，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嗯，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1: 不就是18个吗？嗯，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0: 你看看，
1: 人生地不熟的，嗯，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18个啊，
0: 18个，快来，哎。
1: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1: 你18个，嗯，
0: 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1: 水，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
0: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我回家吧。
1: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0: 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0: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嗯，你再听一个，我给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呢。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嗯，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北边
0: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嘛。
0: 哦，
1: 塔嘛，接着说吧。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哦，
1: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0: 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嗯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金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1: 拜拜，
0: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拿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0: 有么难的？
2: 哎，这有么难的？
0: 张嘴不就来吗？
2: 嗯，
0: 睡。打哪边来的？
2: 南边，
0: 接南边来的。
2: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嗯，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2: 嗯，
0: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着啊你？
0: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2: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
2: 棒。
0: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0: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1: 嗯，
0: 喇嘛当时就急了。
1: 嗯，
0: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啊，啪嚓，
1: 哦，
0: 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哦，
0: 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1: 嗯，
0: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0: 哑巴是
2: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 胡说八道。
2: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2: 谁说的？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谁说的？
2: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2: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2: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2: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0: 我说，
2: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2: 那你说呀？
0: 说对了，
2: 说呀。
0: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2: 你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0: 你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2: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这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2: 喇嘛塔嘛，
0: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2: 又到这儿了。
0: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2: 不够五斤。
0: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2: 对呀，嗯，
0: 你不换，喇嘛暴脾气，
2: 是。
0: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2: 对，
0: 哑巴也急了，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2: 这难受啊。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2: 内心活动，
0: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没说啊，这心里话，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2: 对，
0: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劝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2: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从打散的一时候啊，
2: 对，
0: 打散了，咱们就回去了。咱们回去，咱们干什么？咱们回去就炖他们吃啊。
2: 是，
0: 咱们炖他们吃，哑巴琢磨他炖他们吃，我吃什么呢？
2: 他吃什么？
0: 我得找点吃的，我吃什么呢？
2: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他还没忘呢。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 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

0: 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
1: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4: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2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9: 幸会幸会
30: 幸会，
29: 多多指教。
2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0: 可不是乱说。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当城市的霓虹渐次点亮，当晚风捎来远山的气息，此刻的你是否也想让耳朵踏上一段旅程？今晚我们的听友将带着他们的声音宝藏，陪我们穿越山海，对话时光。首先要登场的是一对特别的组合，听友王劲峰与杨梅，他们将带来原创歌曲《遥远的好地方》。听友王劲峰是石家庄市声乐学会常务理事，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会员，河北援疆教师，现在任教于库尔勒市第23中学。听友杨梅是库尔勒市文联副主席，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们将用歌声带我们领略那片神秘又迷人的远方。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这歌声仿佛带着我们真的去到了那个遥远又美好的地方，让人沉醉其中。当草原的风暂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奔流的江河。接下来，听友伊娜将带着黄河的豪迈与柔情，为我们朗诵《大河东去》这首经典之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汉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口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地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谢谢听友伊娜充满力量的朗诵，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对黄河的深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河奔腾的壮阔与豪迈。从奔腾的大河转向无垠的碧海，听友高飞将用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我们驶向深蓝。他的嗓音里自带海风的辽阔，仿佛能看见渔网出水时银鳞闪烁的光，就让我们跟随着动听的歌声，感受大海的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听友严文华演唱的歌曲《绿色军衣》是献给戍边岁月的情书。他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穿透人心的真诚。

听友严文华这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道出了对绿色军衣的特殊情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戍边岁月的艰辛与光荣。节目最后，听友春兰秋菊用歌声编织出了一幅流动的四季画卷，让我们在她演唱的《花开中国》里遇见神州大地的姹紫嫣红。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猎猎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熙熙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丝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

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游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重，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西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红家悲鸣，羌笛忧伤，踢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

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他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那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您拿这个纸的要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3: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
3: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4: 这
3: 个一块钱，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

0: 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

0: 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啊，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天。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0: 怎么了？
3: 菜啊！
2: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2: 来来，
3: 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2: 不是，
0: 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
0: 啊，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2: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2: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啊。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2: 哎，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他了，这
0: 得嘞，
3: 来，
0: 得嘞，得嘞，撤。
2: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2: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3: 啊，
0: 猫一个头啊，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0: 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 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9: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4: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4: 托？
0: 我不明白，
4: 您那早就明白了。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5: 香吧，
4: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4: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4: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4: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4: 嗯，
0: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0: 80。
4: 这
0: 卖80
4: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4: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4: 嗯，
6: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6: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4: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红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0: 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3: 这是我的
2: 表扬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2: 啊？
1: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 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呢后半夜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呢延庆、怀柔、门头沟等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二三级。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33度。晋陵、天津呢是晴转多云，23到3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开车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也要提示大家一次啊，本次的尾号轮换呢，到这周日啊，也就是其实到今天就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6月29号，会开启新一轮的汽车尾号轮换啊。到时候呢，还是要提醒自己关注一下限行尾号。7:02了，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开场曲呢，来自范逸臣《放生》。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以大幕升起、海棠花开为主题的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启动仪式日前呢，在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举行。该项目预计2028年12月竣工投用，建成后呢，将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永久会址，填补三亚高端演艺国际专业影展场馆的配套空白。项目选址三亚海棠湾核心片区，整体以一只海棠为设计内核，采用一主多副的海棠花瓣式建筑布局，总占地面积约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场馆硬件配置全面对标戛纳电影节顶级标准，内部配套1200座主礼堂、400座多功能厅、2间专业放映厅以及3间专业审片室，是三亚为数不多可完整承接国际电影节全流程活动的专业化文化场馆。海棠演艺中心及电影节庆、演艺演出、艺术展览、文化休闲四大功能于一体，可一站式承办电影节开闭幕式、颁奖盛典、红毯、 IP 演艺大秀、影片首映、剧组交流等各类高端文化活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自2018年创办至今，已吸引了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0部影片参展参赛。海棠演艺中心建成之后呢，将为这一国际性影展提供稳定的专业举办场地，让国际电影盛会真正的扎根三亚。作为海南超级地中海项目核心文旅板块，海棠演艺中心建成后呢，将与三亚亚特兰蒂斯联动，形成双地标超级度假集群，搭建起休闲度假加文化艺术加国际交流融合发展的全新文旅产业生态，持续提升三亚高端文旅产业能级。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黄鑫表示，三亚将以海棠演艺中心为重要平台，创新打造电影节加大秀加旅游融合新业态，持续引进优质国际演艺资源，深化跨国文化产业合作，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文化对外开放、中国文化出海的前沿窗口，以及影视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桥头堡。7:2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周深《等晴天》。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有媒体报道啊，我们平时常见的红薯叶在国外居然能卖到300块钱一斤啊，这个不仅如此，在欧洲等地都曾掀起过一股红薯叶热，它呢曾经被誉为是航天食品、蔬菜皇后，还有长寿蔬菜等等啊。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红薯叶啊，应该说是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红薯叶，看看它究竟是有多有营养。
1: 薯是大家心目中的健康主食，可它的叶子却常常被忽略，甚至啊当作废弃物或者动物饲料。说真的，红薯好吃，红薯叶儿也能吃，并且啊营养完全不输给红薯。作为菜叶的红薯叶呢，具有低热量、低碳水、高蛋白、富含膳食纤维的特点，很适合有减肥需求的人以及血糖敏感者食用。红薯叶热量只有每100克中27千卡，跟大白菜差不多，比减脂餐常客西兰花还低一些。这意味着即使吃上一大盘，也不需要担心热量超标。另外，每百克中红薯叶的总纤维为5.2克，比成肉去皮红薯还高一些。同时，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啊，每100克红薯叶中含有2.8克不溶性膳食纤维，这一含量在绿叶蔬菜中名列前茅。从这个角度看，红薯叶的通便效果丝毫不亚于红薯，但是呢，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却低得多，只有每百克中5.1克，是红薯的1/3，对血糖的影响也更为平缓。令人惊喜的是，红薯叶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可观，每百克中有3.1克，这个含量相当于是半个鸡蛋了，甚至超过了许多常见蔬菜。红薯叶也是一个补钙的高手，不同红薯叶的钙含量有差异。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红薯叶的钙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80毫克，这意味着吃下一盘200克的清炒红薯叶就能够摄入约360毫克的钙，接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钙摄入量的一半了。当然，植物中的钙会受到草酸等成分影响，吸收率啊比不上牛奶，但即便如此呢，红薯叶依然是膳食钙的较好来源，对于乳糖不耐受或不爱喝奶的人群来说呢，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代替选择。现代人长时间面对电脑和手机屏幕，需要格外关注眼睛健康，摄入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的食物对此非常重要。红薯叶可以说是贝塔胡萝卜素的精英选手，每百克红薯叶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为每百克中2220微克，虽说比不上胡萝卜和菠菜，但也比很多常

下，将红薯叶放入一个大碗中，撒上适量的面粉或者玉米粉，轻轻抓匀，让每一片叶子啊都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干粉，这可以进一步锁住水分，将蒸出来的菜叶啊变得不粘连，口感干爽。正锅加水烧开，将裹好的红薯叶均匀铺在垫有蒸笼布或者油纸的抽屉上，大火蒸个3到5分钟，看到叶片变软颜色变深即可，不要蒸得过久，否则会影响口感和色泽。蒸好的红薯叶取出，趁热抖散，根据个人口味淋上蒜泥、生抽、香醋、香油和少许盐拌匀就可以吃了。如果觉得这个方法略显单调，不妨试试在网上广受欢迎的创意吃法红薯叶菜团子，它同样是以蒸为主要做法。准备食材，红薯叶洗净切碎，胡萝卜洗净后擦丝备用。将切碎的红薯叶和胡萝卜丝放入大碗中，加入适量玉米面和白面，再加入少许盐、五香粉调味，也可以淋入少量食用油，有助于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慢慢加入少量清水，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直到能够捏成团即可。用手啊团成大小均匀的馒头形状，放入蒸锅，水开后上气儿蒸10分钟，直到完全熟透。对于上班族来说，节约时间的菜肴是最贴心的，红薯叶炒鸡蛋呀就很快熟，兼具了速度、美味与营养，太适合忙碌的上班族和学生党了。准备食材，红薯叶洗净可以稍微切几刀，鸡蛋打到碗里，少许盐搅拌，准备少量葱段、蒜末，热锅凉油，油热直接倒入蛋液，待凝固成精后呢，迅速用铲子划散成块，盛出备用。锅中再放少量的油，加入葱段、蒜末爆香，最后倒入红薯叶和鸡蛋，大火快速翻炒30秒即可。关火放盐，快速翻炒均匀后即可出锅了。这道菜从准备到出锅呀，10分钟不到就能完成，色泽黄绿相间，口感鲜嫩清香。无论是搭配米饭、馒头还是面条，都能够瞬间提升一餐的营养价值和幸福感，简单又美味。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9: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限行方面啊，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